0: 这是一个大段。这姑娘上来以后啊，我们李老师说，呵，你看我们安徽出美女，个头如果你扮上戏扮上还好看，哎，你下次有没有这个雄心壮志要扮上戏给我们看看？
1: 嗯，
0: 哎，真好真好，甭管你学习几年了，唱的这个小嗓啊，你放心孩子越唱越好，现在那个有点晦暗，再让它明亮一点就需要你小嗓要多唱多练了，好不好？
1: 嗯
0: 嗯，基本功还有站姿踏步要有，你现在已经上身的站姿已经有了，踏步再踏出来就更加的显得好看了，是不是？
2: 我想问，是自己小时候自己选择的戏曲，还是有家庭影响，或者是家里有从事这个行业的？
1: 就是我自己小的时候就选择的戏曲，因为小的时候有戏曲进校园的活动，然后呢，我看了那些姐姐们唱京剧，所以我就开始学京剧了，就对它有了兴趣。
3: 对，确实是的，现在我们很多，我们不是会送戏进高校，然后名作进高校，然后各地的那个这样子，会让很多中青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大学、中学、小学，他们都会看到戏曲，
2: 对，接触戏曲，了解戏曲的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然后我们小朋友也是通过戏曲进校园，然后去喜爱上的戏曲，我觉得热爱比技术更重要。
3: 对对对，
2: 从他们身上也展示了戏曲之美，我相信真的是会越来越好的，继续加油。
3: 那我们给他童音天籁，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童音天籁。
1: 来到这里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获得了这枚纪念徽章。

啊。

0: 谢谢谢谢呀，《朝阳沟》是豫剧的这个现代戏的里程碑一个作品，也是节奏明快，家喻户晓啊，而且是最贴近生活。我觉得小朋友今天表现的还是可以的啊，一点也不紧张，再接再厉吧。那么老师想给的是童音天籁行吗？
1: 可以。
0: 您觉得呢？可以，
1: 他今天声腔各方除了没有扮起来以外，我其实觉得他每一项都做得很棒。
0: 我觉得扮起来会给他增加很多的分数的。
1: 对对，
0: 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继续加油！
2: 好，谢谢你的表演。
3: 我下一次还想演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0: 几岁了？
1: 我今年9岁。
0: 学戏几年？我估计有年头。
1: 有2年。
0: 嚯，你又是一个京剧神童，这2年能唱出这个味道来啊，身上气势都能出来，孩子真不错。表扬完以后，咱们也要再进步，再提高，好不好？你在说话的时候，你看有气无力的，当你唱的时候，一下就进入状态了，非常好。但是在过门一开始的时候，你已经是单雄信了，而不是你的本人的小朋友的状态了。你此时啊，龙儿你儿你儿龙龙龙龙，我就是单雄信了。这个状态一定要保持下去，好不好？不能松懈，尤其是转快板的时候啊。刚才从原版转到快板，眼神反而下来了，这时候是快板最抓观众，最抓我们老师的耳朵的时候，是不是啊？
1: 是。
0: 哎，有一个雪沉海，这一句你再唱一遍。
1: 雪沉海呀，
0: 你看他这有身段，而且他这字儿特别讲究，本来啊是雪沉海哟，这个哟字是个电字，但是呢裘先生唱着雪沉海呀，他不往阿上走，他往雪呀沉海呀，太讲究了，一看老师教的到位，
2: 对，下了功夫了，
0: 祝贺你演唱成功。那我们无疑是给这孩子
2: 同音
0: 天籁，
2: 请到小十一

0: 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1: 让台下三位老师得到认可，而且还可以站在这个台上

0: 学戏应该没有多长时间吧？
1: 学戏两年了。
0: 两年了，孩子，学戏两年了。刚才呢，唱、念、做、舞，刚才只要是动就是舞蹈，是不是？让自己啊再放开夸张一点，你现在有一点点拘谨，是不是？你像圆场啊、脚步啊、眼神呢、一身的戏在于脸，一脸的戏在于眼睛的眼。你看刚才这一段桃花村一定是活泼灵动可爱俏皮的，一定要让自己再夸张一点所有的动作，好不好？
2: 那我们给
0: 英姿灵动。
2: 好的，
3: 条件非常好啊，
2: 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1: 动作没有展开，眼神也不是特别的好，

0: 太棒了，小小年纪小小演员啊，能够在舞台上表演放得开啊，放得开，而且有层次，能够表现出这个在你的年纪范围内尽力的表现出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老师已经看到了你的层次啊，这是难得的啊，这么小的小朋友啊。
1: 你看他走路那姿势，孩子，你是不是平常在家里的时候也这样？不会吧？
2: 不会
1: 啊啊！对对对，
3: 不会还是不敢？
2: 不会。
1: 你们俩走着走着，妈妈我饿了，我把你妈妈吓一跳了。表演，神情，这个感情都能出来。孩子，祝贺你啊！今天表现得非常好，我们给你英姿灵动。来，小十一，
3: 请到我们的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纪念徽章。
2: 会有一点点的紧张，但是呢，上台以后感觉不那么害怕了。

0: 想不想？
1: 想。
0: 我觉得你有这个期望，英姿灵动的小依晨。好的，那么接下来请走到我们的小十一这里，来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的一个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2: 刚开始在台下的时候非常紧张，手里都快要冒出水来了，非常的紧张。
3: 感谢这些宝贝们啊，今天的小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0: 对，
3: 我更期待后面几天他们的精彩的表现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我们继续为小朋友们加油助威，
0: 不见不散哦，
3: 不见不散。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遇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子期听棋，它讲述了春秋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和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7: 怎么着？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要吗？
10: 要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4: 欢迎使用交际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

0: 升至 3.25 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丫头，大姐，你的心思我早就明白了，姐姐是过来的人了，怕的是父王知道日何时好。
1: 皇秋大姐顶礼成全，
0: 只怕有一天

0: 小妹执意一定，顾不得冒犯天规。
1: 七妹，你年纪太小，做姐姐的实在放心不下。
0: 大姐，
1: 也罢，我这里有南香一支，你带在身旁，若遇急难之时，点起此香，我姊妹六人自会下凡相助。
0: 多谢大姐。
1: 一路之上要多多的保重。
0: 小妹告辞。

0: 难道你是？你真是一国仙女？
1: 冬兰，为妻本是玉帝膝下，请您恕我私自下凡与你成婚，不料被父王知道，他命我今日53刻返回天庭。

0: 成婚之事，是患因时未美，我要找媒人降临。
1: 我劝你不找也罢。
0: 我要找他。换言说，当初我夫妻成婚之时，蒙你开口为媒，今日娘子他要上天，你为何不将他留下？换言说，你我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1: 你叫也无用了。
0: 当初你我成婚是因在这第三身上，换言说，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呀。
1: 他来是雅母

0: 平凉，五十三魁也倒，云你苏楚上天。
1: 若是绝不让娘子重返天庭，
0: 再若迟延，定将董云碎尸万里。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艳主演的京剧《王宝钏》。
1: 大富翁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7: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老夫王允，只因西凉发动人马，使老夫休下本帐，进宫奏谕万岁知道左右，
1: 有
0: 达到进宫。

0: 你为大嫂请了，
1: 请了，君也敢是十米路途吗？
0: 并非十米路途，我乃昭明本姓哪的，
1: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0: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1: 但不知问的是哪一家呢？
0: 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宝钏。
1: 君也来的不凑巧，
0: 怎么
1: 食材在此晚餐？
0: 如今呢，
1: 回转寒窑去了。
0: 烦恼大嫂传话，我与她丈夫同饮吃粮，待得万金家时，叫他破钱借去。
1: 君爷请稍待。
0: 有劳。

0: 分是哪的？
1: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0: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1: 但不知问的是哪一家呢？
0: 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的宝钏。
1: 王宝钏，
0: 正是。
1: 君爷与他有亲
0: 无亲，
1: 有故
0: 非故，
1: 问他则甚？
0: 我与他丈夫同饮吃粮，待得万金家时，故而动而问。
1: 君爷请稍待。
0: 打扫亲便。
1: 哎呀，妻子想我那雪狼离家已是八载，今日才得失信回来，本当向前接去，怎奈衣衫褴褛，若不向前失信，又不能到手，这便怎么吃？我自有道理。君爷要见王宝钏，大过衙门，你可知晓？
0: 略知一二。相见哪、
1: 啊、近、
0: 哦、莫非你就是薛大嫂吗？
1: 不敢，平贵之寒妻呀。
0: 来来来，重见一礼。
1: 方才见过你了。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道不理多人不怪，那是心来呀。
0: 大嫂请稍待。
1: 请便。
0: 哎呀，妻子，想我夫妻分别已是八载，不知他的情意坚定否？趁此四下无人，不免调戏他一番，他若有夫妻之情，将他认下，若不然，上马就走。有理呀，有理。

0: 胆内。
1: 干么事不要紧的所在？
0: 正是要紧的所在呀。
1: 因何失落了？
0: 相识在路上抽弓打雁。
1: 打雁则甚？
0: 打雁从今呀。
1: 相识那样儿，吃了你的心肝不沉默？
0: 一封诗信能知几何？大嫂不要开口伤人呐。
1: 有道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失落人家的诗信，岂不令人痛苦？
0: 到底是大家之女，开口便是问。大嫂不必如此，这世上的言语为君的还记得几句？
1: 哦，是了，相识我丈夫托你带来安家银子，一路之上被你花费，是信拿不出来，可是么？
0: 不是喽，我那崔大哥在哪里休息？我在一旁打点行李，偷看得几句。
1: 如此事来，你是有心失落了。
0: 我若有心，也不失落大嫂你的诗信喏。

0: 之中炼丹量度幽默，
1: 军营中好苦啊，哪里来的

0: 大嫂不必啼哭，这哭啊还在后头呢。
1: 你放老

0: 然是司马，
1: 自然是官马，
0: 岂不要配？
1: 哪怕他不配，
0: 哎呀呀，他哪里有许多的银钱配马呀？
1: 自然的，有

0: 吃几分钱粮？
1: 一分。
0: 我那丈夫呢？
1: 居是一样啊。
0: 你二人居是一样，你哪有银钱借与他用？
1: 我那薛大哥乃是个风流的汉子，吃喝嫖赌无所不闻呀，是不怕大嫂你笑话。为君的乃是个贫寒之身，积攒的几两银子都借与他配马了。
0: 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0: 像我那薛郎也是贫寒之身，从不晓得花费银钱的。
1: 哎呀，薛大哥，我今日才知道你也是个贫寒之身哦。

0: 无忧也是枉然。
1: 该问他要，
0: 岂不伤了朋友的和气？
1: 你腰中带的何物？
0: 放身宝剑。
1: 赵王杀了他，也该问他要。
0: 杀了人，岂不要偿命呐？
1: 难道就罢了不成么？
0: 有道是这善财难事
1: 感冤。

0: 不欠呢，
1: 替他则甚。
0: 我来问你，有道是这负债
1: 自还，
0: 负债呢
1: 欺
0: 欺骗怎么样啊？
1: 欺不

0: 军人是哪个？
1: 就是在下。
0: 有何为证？
1: 婚事为证。
0: 好，你拿来我看。
1: 慢来慢来，大嫂乃是个有妻之人，婚事拿去，三把两把车碎，为君的岂不落得个人财两空啊？
0: 依你之见呢？
1: 我这里有马，大嫂乘骑去至前村，找一大户人家，请来三老四少同策同观呢。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0: 开腰门，夫妻相见。
1: 既是儿夫回来，你要退后一步。
0: 哦，退后一步。
1: 再退后一步。
0: 再退一步。

0: 今得要来，不问我饥寒二字，难道你吃官穿官不成吗？
1: 你也不问问妻子饥寒二字。
0: 我有安家独用。
1: 什么独用？
0: 是担干柴把头劳命啊。
1: 满是是吃就是输啊，我一早把他输完了。
0: 就该取解。
1: 哪里取解？
0: 向佛取解。
1: 自你走后，为妻不曾进得相府。
0: 好，有志气，告辞。
1: 哪里去？
0: 去至相府与你爹爹算了。
1: 我爹爹他病了。
0: 他这的什么病呢？
1: 是见不得你的病。
0: 他见不得我，以后我得了唐氏天下，他与我牵马追等，我啊欢心他老了呢。
1: 四郎，你要信赖实话，
0: 不曾睡着，
1: 句句梦话，
0: 句句实言，有道是龙行有报，
1: 有报先报。

0: 归何人？
1: 王宝钏。
0: 跪在孤王的面前，此身哪、
1: 啊、前来讨封。
0: 方才你在吴家坡前

0: 孤王好哭啊，不能封。
1: 方才在吾家坡前，吾娃，我不知是你呀。
0: 若知是我呢？
1: 还要多骂上几句。
0: 越发的不能封了我。
1: 当真不封？
0: 当真不封？
1: 不封就罢。
0: 慢来慢来，哪有不封？

0: 天不利，不是做梦，
1: 不是做梦，
0: 不是做梦，
1: 如此心。

头戴盔，面具残亮，身披甲，压上苍霜，胯下马，驰骋江。

啊，民安先生平谷，我想王云老迈昏庸，难成大事，不免见机行事，便得了。丞相官，追杀平谷，去与之。

0: 来问吧。
1: 老王言讲，
0: 王丞相有事
1: 情

至接派三官，是他苦苦的哀求，杂家无奈，赠他金领歌儿一只，带回南朝。倘若有奸臣谋害，即将歌儿撒回，杂家也好带领人马前去营救，故此将人马扎置在阴空山。这几天

老王尹家王云篡位，可恨为何累累加害于我，不免将金陵歌儿放回，等候公职发兵前来为虎啊为虎。我不杀子誓不为人啊。

0: 么这哥儿回来了？
1: 正是。
0: 想是带

0: 前去。
1: 岳父大人，
0: 你这做什么？
1: 这叫做保家呀。
0: 还是稳保的好啊。
1: 五保的好，
0: 稳保的好，
1: 五保的好，
0: 稳保的好。
1: 咱拼的顺势，五保的好啊！
0: 先去，
1: 岳父大人，
0: 保驾。

0: 有。
1: 什么眼光娘娘啊，他就是咱们大王爷常提起的那位王宝钏王娘娘。
2: 哦，

0: 点儿啊。
1: 那该怎么着呢？
0: 您得上前他见个礼儿啊。
1: 怎么着？

0: 哎呦，要飞什么呀？公主啊，有道是这两国十里大不相同啊。
1: 怎么不同啊？
0: 咱国十里好比那山东爷们开宝是大厂门啊，到了他国十里也好有一比呀、
1: 啊。比作什么？
0: 哎，好比那老心放印子是锦上加锦啊。
1: 成了兔倒对了吗？
2: 对了，不倒对啊，八月十五不给月饼吃。
1: 这么一说总得倒个对。
2: 倒个对。
1: 倒个对。
2: 倒个对。

0: 养老宫中享荣华，受福贵君啊。
1: 你养的好女儿要我娶你去，我是不去呀。
2: 哎，我说哪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一对一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你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情满九道湾》。电视剧《情满九道湾》是编剧王志礼、导演刘嘉诚继经典精卫大剧《情满四合院》后再度携手打造的情满系列姊妹篇。之后请您收看《绝来了》，本期带您走进江苏省建湖县九龙口旅游度假区怀聚小镇，多剧种的梨园名家亮相九龙口，沉浸式游园赏戏，探索怀聚小镇的非遗文化，听一曲怀歌，赏一箱绝技，品一街珍馐，一同体验别样的怀聚小镇景观。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下清河，锣鼓声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当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

0: 墨，何为知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王，
0: 喜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当千年声腔，
2: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0: 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戏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那个年代谁也不犯个错什么的，是不是？从本质上来讲，你们两口子是善良的，要不然大茂怎么可能这么有出息呢，是不是？你看他这么年轻去南方闯荡的多好啊，眼瞧着你们家这日子就好起来了，是吧？你看这沙发茶几柜子什么的全都是新的，这都不用问，指定是大茂孝敬你们的。
1: 对，这都是大茂买的，
0: 多好啊。
1: 是，
0: 大姐，这挣钱固然重要，但家风也很重要，不是？这个家风的传承啊，不一定是有文化的家庭它就传承，就咱们这胡同普通老百姓家，家家都有好的传承，那传下去的传统那就是文化。
1: 哎呦，小飞妈呀，我特喜欢听你说话，你说你说的每句话都在我的心里呢。
0: 哎呦喂，我还怕你嫌我唠叨呢。
1: 不，那
0: 我再说两句。
1: 哎，行，您说。
0: 大姐，我跟你说啊，这大茂呀，他想考大学，你说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对吧？你说大茂那么小就给家里挣了这么多的钱，可是你们老两口有没有想过呀？你儿子他在想什么？他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要考大学？
1: 是那个石小娜撺的他？
0: 那可不是，这是你儿子自己的理想。你看那么年轻的孩子居然能舍弃钱财去读书，这证明什么呀？就说明他是不满足于现状。哦，那奋斗就得有得失，得什么失什么？得到的是钱财，那钱是身外之物，失去的是知识，那知识

0: 才能创造更大的财富。
1: 哦，这是，
0: 对吧？
1: 是这么个理儿，
0: 就是。
2: 你现在不应该生气，你最应该做的是去劝劝他。
3: 我为什么不生气？这要换成你的话，你早就生气了。我见过不讲理的父母，我没见过他们家这样的，居然阻止自己的孩子进步，还说什么你们家爱读书那是因为你们家有钱，有钱人有有钱人家的规矩，我们家没钱，还说我们是傻帽的父母，你要是觉得我们不是，那你就把他领走，还说让我以后少去找他们家儿子，就好像他儿子挣的那点钱我心里惦记似的。什么人呢？我才不要这样的人当公公婆婆呢，我再也不想进他们家门了。
2: 你要这么说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劝你了。其实我来就想告诉你，大帽挺伤心的。你要是现在能去，算了，算我多管闲事吧。我先走了啊，
3: 飞姐，
4: 慢走啊。哎，
2: 甭送了。
4: 你这话说的也太绝了吧！
3: 你自己去感受感受，反正我是受不了他们家。
4: 哎呀，杨树茂跟他们家人不是一码事儿。
3: 你能让我一个人静会儿吗，准二嫂？
4: 行，我不管你了，你哭吧。
1: 那地方，这说半天话了，您水都凉了，我再给你续上点。
4: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我不渴。
1: 行，
5: 做饭呢？
3: 哎呦，哥回来了，
5: 小飞妈来了，
0: 您回来了，
1: 回来了。那个小飞妈是？
0: 我是替大茂来说情的。哦，
5: 那您那个意思还是希望我们，支持大茂考大学呗？
0: 是啊。这次是国家给年轻人的机会，如果失去这次机会呀，你们老两口将来会后悔的。哦，
5: 哎，小飞妈说的对啊。
0: 对，那对就赶紧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次是国家给年轻人失去的梦想，让他们重新实现，咱们做家长的就应该支持，你说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我就说嘛，你们两口子是通情达理的人儿。
6: 那咱们那就给小飞妈面子吧，
1: 啊，那必须得给啊，必须得给，
6: 是是是，
1: 那红包红包准备好了，哎，那个，红包，
5: 好，哎，小飞妈，啊，那个这条胡同里啊，我最尊重的人就是您了。哎呦
0: 呦，大哥，看您说的，这不是尊重我，是咱们支持国家的教育事业，是支持年轻人的成长，那也是成就咱们大茂的梦想，不是吗？
5: 是是，我们这也是尊重支持嘛。啊，哎，
0: 谢谢啊，谢谢你们俩给我面子，那我就走了。
6: 哦，哎，再坐会儿吧。
1: 再坐了，坐会儿吧。
3: 我走了。
1: 你瞧这一口水也都没喝呢。
5: 是是，哎，
0: 可不客气，
1: 行，下次再来啊。哎
0: 哎，再见，
1: 慢走啊。哎，
0: 再见。
1: 干什么呀你？啊，你怎么每次一看见小飞妈你就六神无主的呀？
5: 你看你说的，我都不敢看她眼睛。
1: 为什么呀？
5: 我一看她眼睛，我就想起66年那事儿来了，就出现在脑海里。
1: 我还是一路别的。这，
5: 不过也怪不着咱们。嗯。
1: 哎，那你那姐亲家怎么说的？那乐不乐意啊？
5: 当然乐意啊，
7: 雅静他妈都跟我说了，说雅静都后悔了，因为当初不好好学习，也没考上大学。
1: 哎呀，得，这一招又回到解放前了啊！嗯，日子过得紧巴点吧。
5: 哎，没事儿，少吃两顿涮肉就有了。来，
1: 那今儿呢？
5: 今儿个呢？捞面，我去。
1: 捞面。嗯。甭出去了。
3: 小飞，哟，小飞呢？
8: 叶妈，你就出去吧。
0: 那你这是？大妈。
8: 嗯。
0: 拿着。
9: 哎呦，你这哪儿来的呀？
0: 哎呀，其实你爸妈挺通情达理的，快去吧，赶紧办，别耽搁了。
9: 谢谢叶妈，哎呦，谢谢你，我走了啊，
0: 快走，快走。
9: 哎，嘿，哎。
0: 真是第一次硬着头皮管别人家的闲事儿。

0: 哟，妈，妈，
1: 啊，
2: 这儿呢，这儿呢，
0: 妈，
2: 嗯，
0: 大帽回去了？
2: 没有，去办那个考学的事儿去了。
0: 啊，他妈想通了？
2: 管他想通想不通，反正我就坐在那儿讲我的大道理。他妈没给，他爸回来才给的。
0: 妈，您真棒。
2: 哎呀，我呀，第一次看见那么大个小伙子坐在那儿哭得那么伤心，所以我才鼓足勇气去他们家。哎呀，反正是他们不给我户口，我就是不走。
0: 妈，您真好，大帽啊，没白管您叫爷妈妈。
2: 嗯，这事儿我可没提啊。
0: 为什么呀？
2: 你想想啊，人家他妈含辛茹苦把他养那么大，他翻过来再管我也叫妈，你说他妈，哎呀，听着心里肯定不舒服。
0: 哎，不至于吧？
2: 哎呀，你不懂，云消雾散，希望大猫能考上。
0: 嗯，
2: 可是妈有点担心，他经商这么多年，把学习都耽误了，考不上。
0: 不会的，大猫挺认真的，学习一直都非常好。哎，妈，吃冰棍儿。
2: 哎呀，不吃不吃，我喝点茶，可把我给渴坏了。
0: 都买这么多，
2: 嗯，
0: 得，那我去院外头给小孩分了吧。最近这天太热了，
2: 去吧去吧。

0: 你怎么办下来的？哎，
1: 叶妈去找的我呢，要了户口本。那我也不逼你，受不了你不讲理的家。
0: 那你什么意思啊？我不回家你就理我了？
1: 没你家人那样的，不讲理，只认钱。嗨，
0: 你跟他们置什么气啊？那我爸我妈就是穷怕了。 再说了，我现在有准考证呢，我可以考大学了。你别生气了，啊！而且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我爸妈呀。你要是再生气，那我可走了。
2: 回来。
1: 我没走。
0: 说让我明天和傅和明必须回香港。啊？
1: 不是你们两个不是已经放假了吗？我大伯过生日，我爸呢就想借这个机会办一个商业酒会。本来我是不想去的，可是我爸我妈也不同意。但后来我一想，这样也挺好的，距离你考试也没几天了，正好你趁这段时间可以好好的复习一下。好什么呀？这还没见几天呢。
3: 又好久见不到，好了，进来吧。你要是考不上大学，别怪我看不起你。我肯定能考上。
4: 回来了。
1: 啊。
4: 你干嘛去了？办手续去了，户口本还你。
3: 不是，办下来没有啊？
1: 啊。
4: 嘿，还真行。
1: 哦，妈，从明天开始您哪儿也别去了啊，在家好好待着，好好复习。您让我出门，我都不带出门的。我必须要考上大学。还有件事，能不能让三姐把她那房间给我腾出来啊？这屋我也没法复习啊。 甭商量，我现在就腾去。不是妈，您这转的也太快了吧！

0: 支持，只要不沾着施小娜，妈都同意。
1: 哎，不是，好好努力，争取考上啊！
2: 哦，我肯定能考上。
3: 有你电话，
4: 哪儿来的？
3: 深圳的。
4: 深圳。
3: 啊。
4: 那你们先打，我接电话去。
3: 行。好。
5: 李大爷。
6: 哎，唐突。
5: 哎，谢谢你啊。
2: 喂，哪位？哟，老赵，什么事儿？
5: 不是，你说什么？
2: 哎，那我马上去广州啊！你让赵小姐去广州机场接我。不是我傻呀，我不会请假呀。我赶上哪趟算哪趟啊，你赶紧让他接我去。
6: 谢谢啊，于大爷。
1: 没事，还急茬呢。嘿。
2: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这是
7: 开发商坚持让我们付违约款，无论如何不把底商卖给我们。现在已经把定金和已付款全都退回到我的账面上了。阿康急了，问怎么回事，这才知道开发商把整座大厦卖给了一个香港公司，人家要买就买一座楼，不然不买。
2: 可是咱们这款就迟到了三天啊！
7: 别说三天了，就是半天，他也跟你撕毁合同啊！让谢小坠把你叫回来，就是想问问你，你到底把我们买底商的位置跟谁说过？
2: 不是，等会儿。我
7: 啊，
2: 我谁也没跟人说呀。
7: 再想，
2: 该不会是要拿他爸爸？
7: 该不是，买走整座大厦的就是石小娜他爸在香港的公司。
6: 傻了吧？啊，这回不说自己智商低了，你这叫情商太高。骂我干嘛呀？房价涨了50%，你一恋爱弹走好几十万，这送彩礼也没这么送的呀。
2: 去深圳。
7: 这个点赶不上去深圳最后一班船了，最早也得明天。别忘了买票。
6: 知道了。
8: 小赵，车开不贵都买。
6: 哎呀，我又不是傻帽。
7: 哎，小英，帮他们拿行李啊，我先上厕所。大茂哥。
9: 小英，你怎么来了？
8: 我昨天来的，三姐让我从广州进货，我把货发走了，我就跟她辞职了。我要和谢老赵在一起，以后也归你领导了。
6: 哎呀，理他干嘛？他现在是罪人。
9: 嗯，臭鱼烂虾要凑一块儿。
6: 哎，
8: 说什么呢？我可告诉你啊，我给我爸我妈说，我来广州是找你的。
9: 找我？你还想给你俩背的黑锅不够是吗？
6: 别理他，别理他，上楼上楼。
9: 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癞蛤。
8: 再说的话，我让我爸去你家闹去啊！
6: 你个做错事的人，话还挺多。
7: 我分析这事儿，石小娜肯定不知道。她要是不知道，咱们就有挽回的余地。可她要知道，那这人不知道你们继续接触。
9: 如果石小娜知道了，她肯定想着咱们。
7: 那么自信？
9: 应该可以吧？
6: 可以什么呀？你算哪根葱啊？我告诉你，你在石小娜他爸他妈眼里，顶多就是个狗尾巴草，还干本。
8: 谢老赵，你嘴里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6: 这时候就不行，傻吗你？好不容易逮到他一回犯低级失误，啊，平时不是骂我就是罚我，时不时挨他两下，这回好了啊，把柄在我手上，骂他白骂，干听着。哪有这样的呀？让财不让路，这把后路都给抄了，还让不让人活了呀？
9: 你没完了你！
7: 哎，明儿见面啊，千万不能吵架。
9: 哎，你们说会不会是巧合呀？
6: 你可拉倒吧，巧合不可能是巧合。
9: 那就算不是巧合，石小娜他爸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啊。无论是看在石小娜面子上，还是看在我跟石小娜同学这层关系上，那也得。是吧？咱们都投资一年了，这大厦现在竣工了，把咱踢出出门，于情于理不该这样吧？
6: 亚静，我觉得这事儿成不了。
9: 赌什么？
6: 赌我输了，股份不要了，行吧？
9: 成。我要是输了，你股份我给你加倍。
6: 呸！你哄三岁小孩呢？啊，根据地都没了，你输了，还有什么股份啊？
8: 傻帽哥，

0: 石总，您这边看一下，这边是咱的一个楼梯间，这边是通往咱们三层的一个楼梯，然后这边是通往一层的底商，您可以看一下这边环境。
1: 杨豪啊，
2: 喂，董事长，
3: 回去跟你父亲说，整栋承租没有问题，但是要有整体的商业规划。
2: 嗯，啊，楼下呢开商铺，六到八层开餐饮，再往上呢改成写字楼。
3: 哎，哎呀，哎呀，董事长啊，这个是远见卓识，远见卓识。我们重新考虑了一个方案。你哥跟杨叔嘛回话了，他还等着呢。
1: 叔叔，还没走啊？
4: 我刚刚的话没说完，我想再跟您说说。
1: 啊，没什么好说的了，商业规矩你是懂的，你违约了，人家不卖给你，这整个大厦我们公司买下来了，你还要再分一点，你觉得这可能吗？
4: 是，是不可能。
1: 可是您毕竟是从我嘴里听到的这消息吧？
4: 你的意思是我抄你后路了？
1: 啊，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就是想跟您说，
4: 没什么好说的了。
1: 你想想啊，这整个大楼产权它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这个道理你是应该懂的。是，
4: 我是明白。可是您毕竟是从我这儿听到的这楼盘的消息，您这一决策，我损失了几十万呢。那你的意思是，我应该给你点补偿喽？
1: 你可真够！
4: 我够什么？
1: 我明白了，您是商业精英，但是您的道德有缺失。你讲什么呀？啊，年轻人，搞什么？我来塞钢筋了没？耶！哎呀啊！干嘛？来来来！石方人，
4: 怎么样？
1: 既然你接受，你这。 连你的马仔都不知道我跟你女儿什么关系，这您都不敢说，这段姻缘没有了，你女儿再想来找我就没这机会了。我以为石小娜的出类拔萃是跟您学的，我告诉你，我根本不需要任何赔偿，我只需要一句对不起，
4: 但一句对不起您都没说过，
1: 你算什么呀？ 你根本不配当石小娜的父亲。
4: 喂，你小子对长辈讲话要礼貌一点。
1: 你给我闭嘴！
4: 谁再敢多说一句话，我让你们一起上。
1: 我该咋的？
5: 好了，别说了，都别说了。

0: 老实啊，老实。我让你早点给他解释，你非得不听，让他晾在旁边，换谁谁都急。
1: 我跟他解释什么？商场的规矩他应该是懂的呀。
0: 可是确实你哥哥是从你嘴里得到的消息。行了，你们看吧，我走了。
1: 我们继续。
2: 爸，您怎么能这样呢？大厦的事情是不可逆了，可您应该向他道歉，您至少应该说句对不起吧。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大伯一手操办的，您就算是给他补偿，他也不会接受的。您为什么要这样为难他？
1: 我根本就没有为难他的意思。我跟家豪总说话的时候，有些话我就是说给他听的。我就想告诉他，这个大厦的产权是不可分割的。
2: 不对，你不用掩饰了，我知道你从心里你就瞧不起他，你就是想把这件事情闹大，你就是想让他离开我。
1: 随便你怎么想，说我想把事情闹大，我看是他想把事情闹大。他当着我的面殴打公司的员工，要不是你妈妈及时阻止，我看这事得闹到警察局去了。
2: 我算是明白了，您这就叫不择手段。我为这事感到耻辱。
3: 小娜，伯父伯母，你们别着急，我去跟他说。
0: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1: 这个杨淑茂，自不量力。
0: 可是你也要考虑一下你女儿的感受。
1: 以前我对杨淑茂的感觉还挺好，但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她跟她爸爸一样，她不适合做我们的女婿。
4: 对不起，二位老师。
3: 别跟我说对不起，以前跟你说过的，山海水深，大家都是为了利益。石小娜她爸这次啊，目的很明显，就是想告诉你。离他们家闺女远点儿。
4: 咱都不提他了吗？
3: 我更不想提他。有些话我不愿意说。你想过没有？这件事儿如果换作是我，我爸要这么做，我又喜欢你，我怎么办？我肯定阻止他，我必须有我自己的态度，不然我……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行了，你回去好好上你的学，这边有什么事儿有我呢，放心吧，我开着小赚不能出格。
4: 行，谢谢。
3: 再说谢谢我真揍你了。进去吧，我走了啊。哎，
4: 嗯，
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嗯。

0: 跟谁啊？
1: 小老赵，杨叔帽呢？走了，回北京了。走，去北京。
2: 慢走不送啊。
0: 小英，你怎么来了？我大茂哥说了，这辈子再也不想看见你。
1: 我也不想看见你。
0: 石小娜，你白忙活了。我大茂哥再也不会理你了，谢谢你成全了张雅静。
2: 哎呀，你跟他说这个干嘛呀？啊，行了，你让他们啊也回北京，让他扑个空，咱们也好出出气呀，是不是？
0: 张雅静怎么还不来？
2: 哎，他从傻帽去机场了，然后再去深圳。这深圳的房价天天涨，再想找着以前那样的底商，哎，那得翻番了。
0: 哎，我发现了啊，这个南方比北方有意思多了，每天都有新鲜事儿，真有意思。
2: 跟我慢慢学着吧，啊！
0: 哎呦，那你可不许抛弃我啊！
2: 哎呀，哪儿能啊！啊，你知道你跟这儿的姑娘比，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知足。这儿的姑娘，那恨不得把你赚的钱全拿走。
0: 你知道我的好就行。哎，累了吧？给你揉揉肩啊，
2: 好手，好手，
0: 舒服吧？怎么样？
2: 轻点，轻点，轻点。

0: 进去找一个同学行吗？
1: 啊，进去吧。
0: 谢谢。三姐，
2: 三姐，
3: 哎呦，小娜和明儿，你们怎么来了？快，你们在那儿坐一会儿，我马上就完啊。
0: 三姐，啊，杨树茂休学了，你知道吗？
2: 哎呦，不知道，他最近没回来过呀。
4: 我们刚从他学校过来，学校说他办了休学手续。
2: 真不知道，我最近呀就没见过他。
0: 那他能去哪儿呢？
2: 要是休学的

0: 哇，那一定是回广州了，他可能呀，是不是生意上有点什么事儿？哎，就那个谢老壮，一个人根本就不行，靠不住，这不吗，又把我店里的小英给我拐走了。
1: 小英原来在你那上班来着？
0: 是啊，哎，我让小英去广州进货，她可倒好，见了谢老壮就不回来了，气死我。
2: 他俩在插队的时候就不正常了。
0: 那我们先走了，三姐。啊，行。
3: 那个傻帽要是回来呀，我到时候让他去你们家找你。嗯，
0: 谢谢三姐。啊，那我就不送了啊，
3: 不用，我这儿。好，再见。您好。嗯，还知书达理呢，我看是没脸没皮没羞没臊，天天上我们家来干嘛呀？
0: 你。
2: 妈，你说什么呢？你那是怎么不能说啊？看来是多余了。我傻，我看你比我还傻。我要早知道杨淑茂他妈对你是这个态度，我早就跟你爸站在一个立场上了。两边家长都是这个态度，你们俩就是好了也长不了。走吧，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4: 说他爸会不会是一箭双雕啊？你看啊，这样既能在生意上占便宜，最主要还能让你离开尚娜，像孩儿老的辣。
5: 哎呀，我有点觉得。 我这么些年的努力，我都是为了他。你说我想上大学也好，我努力做生意也好，我学人家穿西装打领带，我就是为了想让人家爸妈。 能稍微看得上我一点，哎，结果呢？到后来我就是一笑话，我在人家眼里我就是一小丑。哎，这话吧。
4: 没法跟我爸我妈说，他们就只会骂我，跟我哥我姐他们说，他们就只会笑话我。我只能跟你说，我把你当我亲姐姐。
6: 姐姐，我不是也把你当亲弟弟吗？ 看你这么难过，我都想哭了。

不值当的，邵小娜，就算她愿意，也没这可能了。你觉得她能拗得过她那爸吗？你应该能想到吧？你很难进他们家门，我原来跟你说过，对吧？你觉得她能因为你跟他们家闹决裂吗？ 就没这可能性，也就是小姑娘上上心而已。我也不该把话说这么满。话又说回来，万一她又跟他们家闹翻脸了呢？因为你而决裂了，那我觉得你们俩必须在一起，必须紧紧依偎。反正我已经跟她说了你的情况。 他应该来找你，但是他必须先替他爸跟你道歉。

0: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他妈都对你什么态度了？他妈肯定知道了我爸做的事儿，不然不会这样的。反正我不管，我一定要找到杨叔茂，不然的话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你洗清了又能怎么样？我问你，你爸能把底商退还给杨叔茂吗？还是的。 要想找回杨叔茂，首先得做通你爸的工作。咱们现在还有机会，因为起码你妈也觉得你爸在这件事情上做的不对。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去找我妈，让我妈做我爸的工作？也没有别的路了。底商要不回来，你就是跳河自杀也说不清楚。走吧，赶紧回去吧。
1: 其实菲姐不赞成你休学，但是你已经这么做了吧？那我也只能支持。我就是担心你，我觉得你是因为赌气才休学的。
2: 哦，
1: 不是你是要我那逼着我上学吗？哼，我还就不上了，我就甘心堕落了。我要当万元户，不，太小。 我要当百万富翁，让你后悔。傻笑什么呀？说到你心坎里去了吧？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就不对。你该这么想，失恋了，学不下去了，那既然损失这么大，我还不如投身商海，扎猛子呢，一头扎进去，憋口气，慢慢游上来，让我重返校园，混个研究生、博士生物的。 我看你识小娜来不来找我，
2: 菲姐，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1: 嘿，你意思就是说我是你肚子里蛔虫呗？

0: 收报杯亏啊！来，下一个。哎，阿姨，哎，雅静，先给我把这个办了。哎，
1: 三姐，哎呀，怎么回事儿啊？收了，收了，哎，
0: 姐，我亲姐，我亲姐，快点，
1: 快快，
0: 跟我来。
1: 我们
0: 下回，
1: 这沙仙儿姐，下回我给你第一个，好不好？
0: 好不？
2: 咋的？啥时候走啊？
3: 晚上，哎呀，
0: 下回你就是我亲姐，我肯定给你第一个啊。来来来，下一个，三姐，哎，雅静老板不是说了吗？人多的时候你就直接来找我就行。
3: 那我不是怕你给我的价格比他高吗？
0: 不会，你想收的是三级批发价，雅静老板说了，永远给你二级。 是吗？那我不知道，我正好啊跟雅静说说我弟弟的事儿。
3: 那你就不应该上班的时间来找。
0: 我这次不是没时间了吗？哎，这两个我也想一样再来点儿。行，
3: 好，
0: 花美，盯一下啊！哎，阿贵，来，这一包啊，列着这箱。
4: 好，给三姐出货啊。
0: 哎，花美，哎，那个雪棍，你帮我先装一下啊。
4: 好，没问题。
0: 哎，谢谢。
5: 知不知道我弟弟跟雅静他们干嘛去了？
6: 不晓得，这个给你。嘿，
0: 还把不把我这个当姐姐的放在眼里了？
6: 反正我是觉得吧，虽然这个位置不如之前那理想。

0: 但是价格还可以，这周边的配套设施也还可以。
1: 深圳的项目就像压住，这种压住就是存钱，比存银行划算。
2: 嘿，雅静，
3: 这陈小娜都跟他彻底掰了，我怎么看不出你高兴啊？
1: 人不像你，离了女人活不了，前脚刚走一花美，后脚来一个贾小英。
3: 小英在前，花美在后啊。再说花美就是个过渡性人。
1: 但愿呀，这回你管好自个儿钱包，别像花美一样一起把钱全给卷走了。
3: 那你还重用他，还替他当经理？
1: 小壮，做生意这么久，能不能有点长进啊？幼稚。哎，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人石小娜她爸就是老师，石小娜虽然能替大帽说说话求求情，但是改变不了她爸。你等她下海的那个时候，她就不替她爸说话了。那个时候你也知道什么叫市场经济了。哎，不至于吧，没了石小娜，除了生意咱们俩一句话都没了。
0: 我是在想，我是休学对不对？
1: 没对错，上大学是为了跟石小娜匹配，以后多赚钱，做生意是现在赚钱，以后赚更多的钱。
3: 按你这逻辑，那你支持他上大学是为了让他跟石小娜匹配啊？
1: 怎么了？他干什么高兴我就高兴，他怎么选择我就支持他的选择。我也得为我们以后想想，不是？
3: 合着你早就看出来他俩没戏呗？
1: 不匹配的啦。
4: 咱话说吧，咱这房子什么时候能交啊？
5: 半年喽，那算上消防、强电、弱电测试，最多大概一年之内入住啊。其实深南东路这个地方真的很不错，它离火车站近不讲哈，又是在市里面规划的重点地区，真的很有潜力啊。
6: 这些话讲太多了，不要讲了，看好就要，不好就不要了。
4: 哎，你觉得呢？
1: 你定，我跟你走。
7: 阿康呢？
6: 阿青跟你，我跟他了。
4: 嗯，这样说吧，您啊再给我们让一个点，今儿就成交了。
5: 让不了了，兄弟，我已经优惠很多给你了。
4: 你要是给我让不了啊，我今儿还真买不了。实话告诉你，我是拿给我妈养老的钱买这房子，你要让不了呢，我们就撤了啊。
5: 哎，还不管了，我也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我着急用钱啊。来，成交。
4: 成交。
6: 帮你解决大问题啦。
1: 可以，
5: 走，我们也握个手了。
1: 咱俩握不握你得问他同不同意。
5: 什么意思呀？
1: 他妈是我婆婆呀。
5: 啊，哦，你们不愧是一对啊。
1: 对呀、啊

相对的视线里才发现，深爱

0: 当年受那么多罪，和杨树茂他们家有直接关系。
1: 你不能为了所谓的爱情都没有底线了吧？
2: 我和石小娜其实很难走在一起。
3: 什么都甭说，等我成你儿媳妇儿，你再说。
2: 这电话就是给你们家装的。
4: 其实我们有时候自己在偷换概念。
5: 今天是我最最高兴的日子。
2: 我也是。
4: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我最喜欢的人都在我身边。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

0: 合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板，看人下菜碟，你说对了，什么狗眼看人低呀，看人下菜碟啊，势利眼呀，还什么词来着？小样，什么时候你发达了，把我给踩脚底下，让我求你？
1: 哎，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妈，我跟你说这事儿，等一下。哼，你们先喝啊，我还有一应酬。哦，
2: 哎，不是，这走啊？
0: 不许说坏话啊！
2: 这没一回跟咱们吃完饭再走的。
3: 哎，傻帽哥，你是真傻假傻呀？这赵雅静天天晚上出去应酬，你不吃醋啊？
1: 我跟他犯不着吃醋啊。
2: 你懂什么呀？心里还惦记石小娜呢。
3: 还石小娜呢？这都过了多长时间了？他要是想跟你和好，起码来找你一趟。
2: 是啊，这人影也没见着啊。
3: 你就是傻帽，说不定啊，石小娜早和别人卿卿我我了，你倒好，守着雅静款婆喜欢你，你也不约束她，成天出去应酬。不过雅静做生意真是没话说，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你知道吗？她疯起来比谁都疯。就说跳舞吧，你看是个男的都喜欢跟她跳，换作是我，就她。谢老壮一脚把我从床上踹下来，
1: 是吗？啊，有人能跳得过你吗？
3: 啊，我自己喝酒。
2: 行了行了，这快过年了，回家吗？
1: 回啊，我还想问你呢，咱们几号关门歇菜？
2: 小年之前怎么样？
1: 行，那我后天先回到北京。
2: 行，反正也没什么生意了。
1: 你这回回去赶紧跟小杨他爸解释清楚了，别再让我给你们背黑锅。
2: 哎呀，你放心吧，他上回回去已经打好预防针了。
3: 我偏不，我就让你背黑锅。这回回去我就跟我爸说，我先开始跟你好的，后来我觉得你不合适，一脚把你踹了，转身再跟谢老壮在一起。
2: 哎呦，
1: 嘿，哎呦，给你能耐的啊，随你便。
0: 杨妈。德行，杨妹呢？
2: 哎呀，走了，回去了。
0: 动作怎么这么快呀？他，我这紧赶慢赶把店里事儿安排完，想跟他一块儿走呢。
2: 哎呦，他不是看你忙吗？再说了，他哥他姐、他爸他妈都等他回去办年货呢。
0: 也是，他们家他妈少不了看着他。不过话说回来啊，他妈呀也不是那种不容易满足的人。
2: 哎呦，他们家你门清啊？我没看你跟他们家接触啊。
0: 我不会问三姐啊。
2: 啊，哦，这茬忘了啊，他老从你那儿进货是吧？
0: 走，
2: 去机场啊。
0: 你猜。姑子白。哎，雅静姐，
4: 回家别忘了跟你爸说，别老让杨叔帽给你背锅。
0: 我就让他给我背黑锅，
4: 嘿，不爱搭理你，
0: 切，瞧见没？
2: 啊，
0: 你看看他，杨叔茂没把他当女朋友，他倒好，把自己当成杨叔茂的未婚妻了。
2: 哎呦，他就那样啊？事办利索了吗？
0: 办好了。
2: 得，咱们也关门歇菜啊，办年货去。
0: 哎，你给我买几身衣服。
2: 看你表现，
0: 多买几身。啊，走那么快干嘛？
5: 妈，
6: 哎，大妹没跟您说什么吗？
5: 没说，什么也没说，放下东西就走了。
6: 她没给您买礼物呀？
5: 买了，
6: 给我也买了件大衣，还一口一个夜妈叫的我。心里头暖乎乎的，
5: 那当然了，那是我帽弟弟呀。
6: 哎呀，哦对了，他还问说你大学毕业以后去哪儿工作，我告诉他了啊。
5: 哎，那有没有说那何学阳也在我们厂班上班啊？
6: 说了呀，
5: 我给他说，我说那个小飞刚去上班的时候还挺尴尬的，不过那也没什么，后来人家也结婚了。
7: 活该他何学阳有眼不识泰山。我茂弟弟社交水平多高呀，让着他他还看不出来，还让茂弟弟下不来台，那我茂弟弟能让他好看？哎，说到好看，您看我这件大衣好看吗？
5: 好看好看，真的挺好看的。还真没想到大茂这么会买衣服。
7: 您不知道大茂心可细了。
5: 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好了好了，别磨叽了啊，我去买年货了。哎，又掉了，
7: 我来给你捡。
5: 那个

0: 待会儿你把米饭蒸上啊。
1: 哎，妈，你怎么不穿大帽给你买大衣啊？
0: 哎呀，等着去看你爸的时候再穿。讨厌，
1: 你们俩小心啊。
0: 好嘞，好嘞，我走了。
2: 要我说您还挑什么呀，三姐，您店里什么款式没有啊？
3: 那能一样吗？啊，弟弟买的是弟弟买的，那我店里的是我自己的，两码事儿。再说了，你这话要是让大姐二姐听见，你这就是找是非呢。你
2: 得得，我闭嘴。哟，妈，哎呦，
1: 怎么样
2: 啊？妈，您别说啊，正合适，而且这料子可舒服了，一点都不硬。
1: 是，我也觉得这料子好。
0: 好吧，
3: 我看。
1: 暖和，雅静没跟你一块儿回来呀？
2: 不是，他忙着呢。但是他跟我回来干嘛呀？哦，
3: 妈，这人家雅静啊，那是坐地户，那生意买卖干得大。再说人家都干多长时间了？我跟你说，就光他那每天批发服装，您看了都眼晕。
4: 瞧瞧，瞧瞧，哎呦
2: 喂！看我爸，
4: 看我这个，你还别说，这么多年啊，还就是这件合身。
2: 爸，我跟您说啊，就这外套您穿上至少年轻十岁。哎，妈，我爸再穿这衣服出去，您可得注意点了。
1: 爱谁谁，爱干嘛干嘛，我才不管咱呢。
4: 儿子，哎，那个十五以后再走吧。哎呦，
2: 不行啊，爸，我初三就得回去。
4: 那怎么也得在家破五啊。
1: 哎呀，你行了，不人家这帽不是做生意呢吗？那生意还分过年不过年。过年生意才好做呢，知道是、
4: 哦、那也是。
1: 那帽啊，哎，那妈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去给妈买点礼物，像样一点的。哟，
2: 哎，您要给谁呀、啊？
1: 不告诉。嘿，反正妈有用。
2: 瞒着我，得，那我现在出去给您瞧瞧去。
1: 好
2: 啊，那我走了。
3: 哎。哎，那我也去试试这件衣服去。
1: 哎，别别，淑莹，淑莹啊，这个好看，你看，这上有花，
3: 这个好吗？
1: 这太素了。
3: 那行行，那我去试试去。
4: 看你们这个折腾劲儿，这。哎，我说，干脆就接锅算了，就是给雅静他妈买的。
1: 不成，人家上回雅静来都说了。这事儿啊，他得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再慢慢他自己说。哎，不，你儿子那脾气你自己还不知道啊？什么事儿不都反着来吗？雅静越对他好吧，他还越来臭来劲。雅静要是臊着他，早就上杆子了。等理他，俩人好着呢。
4: 这个小兔崽子，你说他像谁？
1: 像谁？嗯，像谁？像谁？像谁？你说像谁？啊啊！
4: 我以后不骂他了啊，骂他不是骂我自己吗？
1: 对呀、啊，像我，太像我了，不都是你说的？
4: 当然了，那性格像你，长得像我，
1: 长得像你，我得把这衣服脱了去，过年才能穿呢。哎。

0: 冰姐。
1: 哎，
0: 冰姐。
1: 哎，我以为你回了家就出不来了呢。进来啊，这热乎气儿都被你放出去了。
2: 好，
1: 来，把大衣脱来，你坐炉子边上去，那儿暖和。
2: 哦。哎，
1: 大妈。
2: 哎，
1: 谢谢你送姐的大衣啊。
0: 哎呦，谢什么呀？我送飞姐什么不应该呀？
1: 你挺好的吧？
2: 挺好的。
1: 嗯，看你精神状态不错。你跟小娜还有联系吗？
0: 其实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想明白一些道理。我跟石小娜呢，其实很难走在一起。他爸呀，就是不好意思当面说。但是上次不就是拆台吗？
1: 我早就告诉过你，你太钻牛角尖了。不过现在也好，你能想明白，比什么都强。
0: 哎，姐。
1: 嗯。
0: 我听说你和那个叫薛不是，贺什么贺学阳是吧？
1: 对。
0: 在一个厂办上班啊。
1: 要不说冤家路窄呢。一开始啊，特别扭。不过后来我也就习惯了，工作上说话，平时不说话呗。哎，他结婚了，工厂也没人知道我跟他之前的关系。哎，他这人吧，哎，反正人缘不怎么地，小心眼儿，同事在背后对他挺有看法的。哎，说他干嘛呀？都过去时了，还是说说你吧。怎么样？你还想不想上大学？
0: 我想啊，我当然想上大学了，但是吧，我得先让自己站起来，在家里得有话语权。我现在差不多了，哎，我跟你说，我爸我妈对我那态度，180度大转弯。
1: 那必须的呀，你有经济地位了呀。
0: 不过你还真别说，这改革开放之后，南方发展的极快，我越是接触新的领域啊，就越觉得自己这文化水平低了。哎，尤其是这科技领域啊，你就只能在这听着别人说，自己插不上嘴。现在想想，还是学礼比较好。当然了，这英文也很重要，因为南方有很多外国人。其实你别这么看着我，看我有点发毛吧？干嘛呀？
3: 我在想，你会做饭吗？
0: 我会啊，哎，我在广州没事跟老伴自己做。
1: 哎，你做顿饭吧，等我妈回来给她一惊喜。
0: 那不好。
1: 哦。
0: 我是应该请你和叶妈出去吃去。
1: 真的请啊？
0: 真请啊！哎，叶妈对我最好了，要是没叶妈的话，我连工作都没有，更别说考大学了。
1: 那老莫西餐。
0: 好啊，那咱这就去。
1: 我带你去，正好啊，我妈去办年货去了，咱去商场找她去。
0: 得嘞，
1: 我穿你送我的这件，好看吗？
0: 好看啊，飞姐穿什么都好。
1: 来，我给你穿。
0: 啊，不是我自己来。
1: 来，
0: 行。不是我刚刚说的是真的，怎么感觉你不相信我呢？
1: 我说的也不是假的呀，看看。有样。
0: 走吧。
1: 哎。把门带上啊！
4: 怎么就这一件了？
5: 就这一件，妈还是从他们手里抢出来给你留的呢，谁让你来晚了呢？
4: 那不行，我得跟傻帽说说，怎么能这么对他大姐啊？
5: 这不是红的挺好的吗？
4: 什么好什么呀？
6: 舒颖，你中午多做点饭，我在家吃。
7: 哎，
4: 这多瘦啊这个！妈，傻帽呢？
5: 不知道啊，我让他出门给我买点贵重的礼物，我过年的时候串门用的。好，一去不复返了。
4: 串门？
5: 嗯，
4: 我怎么不记得你有这个拿着礼物串门的亲戚啊？
5: 你就少打听吧，我让你爸出去找他。哎，你爸也好啊，一去也不复返了。
4: 怎么不下棋呢？我来的时候看见他了。
5: 哦。
8: 金，爸，
2: 小娜说她过年不回北京了。
7: 那你妈怎么说啊？
2: 我妈说小娜不回，她也不回了。
7: 这不是乱弹琴吗？我回北京还有好多人要见我呢，还有一堆事儿。
2: 就是啊，我也有同学聚会呢。再说了，过年了，何明也得回家看看。
7: 啊，何明，你去辛苦把小娜给我叫来。
8: 嗯。
7: 啊。哦，对了，对杨叔茂你怎么看？
2: 不怎么样。
7: 说具体的。
2: 整个一胡同串子，要文化没文化，要素质没素质，整天就知道打架。你也知道我妹妹任性，我妈要惯着她，我也不好发表什么意见。最关键的是，傻猫他爸曾经揪您去工厂批斗，这都是我亲眼所见，妈死活也不让告诉小娜，也不知道为什么。
7: 这个事情都过去了，但是该说的还是要说的，因为这是个原则问题。
2: 得嘞，我知道了。
7: 进。小娜，来来来，坐。来。怎么着？我听说不打算跟爸爸回北京了。

0: 您把底商还给杨树茂，我就回去。
1: 这不胡闹吗？我们都已经进驻大厦了，这怎么可能呢？
0: 换种方式补偿也不是不行。
1: 哎呀，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董事会决议的。小南，爸爸再给你重申一次，是因为杨树茂他违约在先，所以开发商没有把这个楼卖给他。我们不买这座大厦也得买其他的，在那个时间段里买的所有的楼只要买到手都会涨一倍，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已经涨了不止一倍了，价格随时在上浮。时间就是金钱，这在深圳是人人都懂的硬道理啊。杨树茂他错失良机，责任在他不在我呀。还有今天我要说清楚，不是杨树茂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楼的信息，是董事会决心要进入深圳。
0: 那你们会被警报，我不去了，我可没练见同学，要是到时候同学问起怎么回事儿，我无言以对。
1: 你跟他讲讲道理。
2: 道理不用说，我相信小娜心里都明白，不想回原因就是怕看见同学，看见杨树茂。其实何明有一话说得非常对，人情不可透支，他这么长时间没来找你，说明他已经放弃你了，你就应该放弃他。你马上加入董事会了，如果这么意气用事，我敢说董事们会用冷眼对你，到时候你怎么经营，怎么施展自己的才华。
3: 爸当年受那么多罪，和杨树茂他们家有直接关系，你知道吗？

0: 小娜，我从来没有想过泄私愤，但是杨叔茂当着所有的人的面对我直呼其名，动手打人，这件事情我是有看法的。
1: 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件事？
0: 你看，你又想多了不是？你肯定是在想，上中学的时候不告诉你是害怕杨叔茂不保护你，现在告诉你是为了不让你替杨叔茂说话，对不对？
2: 当年是我亲眼所见，傻帽他爸带着工厂里的人来咱们家，爸妈不让我说，就是不想提起当年事儿。可是傻帽确实不像话呀，目无尊长，出口伤害咱爸。唐娜，你不能为了所谓的爱情都没有底线了吧？
1: 别说了，我回去。
0: 看来你这个哥哥比我这个爸爸好使啊。
2: 何明了解的，我是因势利导。
0: 哎呀，好，何明啊，好。
1: 伯父。
0: 哎，都结婚了，怎么还不改口啊？
2: 爸，这不是还没办婚礼呢吗？
0: 法律上已经是夫妻了啊，这个我们回北京把你们的婚礼好好的办一下，要隆重但是不要复杂。
2: 哎
0: 啊，

0: 哎，我说小飞，
1: 哎，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奇奇怪怪的啊，东一锤子西一棒子的，我都没听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感觉哟。
2: 妈，您不许说啊，别说。
1: 好了，不说不说，那不至于吧？一件大衣就让你神魂颠倒了。
2: 妈，您不是说不说吗？
1: 哎，我跟你说哈，人家回家说什么做什么，你没必要插嘴啊。
2: 妈，
3: 这难道是大茂和石小娜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2: 哎呦妈，我不听了，我不听了，不听不听，我进屋了，安妈。
1: 哎，
2: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1: 傻丫头，嗨，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儿。

0: 没有无谓的机遇，也就没有无谓的风险。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哎妈，你不觉得大帽做生意这两条都具备吗？
1: 嘿，
2: 哎呀，妈不懂做生意，但是我觉得大帽这孩子吧，特聪明。
3: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我最喜欢的人就在我身边。
0: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就看大帽吧，就发现不了他有什么缺点，他总是能在那细小的地方发光。哎，就比如当年他在咱家复习高考那会儿。
2: 对对对，让我想起来了，大帽把咱们家小院收拾的。
0: 没有时间的接触，就没有彼此的相知。接触和相知，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哎，大帽。其实我们有时候自己在偷换概念。
1: 我没太懂。
0: 没懂没关系。哎，你吃啊，我也就这么一说。好些事儿吧，得自己去悟。
1: 其实有的时候。
4: 我走你累呀、
5: 啊、我不累呀、啊、哦，我走太快了你累是吧，那我慢点走。
4: 跟你一起走特别有安全感。不，不全是，还有另外一种感觉。
5: 什么感觉啊？
4: 感觉就是感觉，感觉说不清的。
5: 那我感觉我小时候也特爱跟飞姐一块走，也特有安全感。
4: 你以后别叫我飞姐了，
5: 这不是尊称吗？
4: 我跟你在一起，你是不是觉得我特老？
5: 净瞎说，咱们俩走一块儿，别人看到以为我是你帽哥。
4: 我爱听。
5: 走，
4: 回去做面条吃去。
5: 得嘞。

我今天不仅仅是语无伦次，还有点情不自禁。其实我的爱就在我身边，他真的值得我去爱。可是不知道我妈我爸会怎么想，他妈他爸又会怎么想呢？

0: 我知道呀，我给你准备小红包了，但是大年初二我才能给你呢。啊，
1: 干嘛要等初二？
0: 因为大年三十你得去你奶奶家呀，大年初二才能来姥姥姥爷家呀。
1: 哦，我知道了，谢谢小舅。
0: 真乖，
2: 成交。
3: 什么？啊，
0: 大姐，你甭说了，我都知道，三姐告诉我了。
2: 嗯，傻帽也跟我说了。让您啊跟我大姐夫去我店里，一人挑一件衣服，千万别客气。
3: 这傻弟弟够意思，但是这也不是我来的目的啊。
4: 行了，什么目的也甭说了啊。
3: 我干嘛不说呀？傻帽，我跟你讲啊，你大姐的单位可要停产了，我要是真失业了，你得帮我开一个像你三姐那样的店。怎么是几个意思呀？
2: 嗯，就是答应了。
5: 吃点
6: 肉。哎哎哎，干嘛去你？没吃完呢。
0: 我有点事儿，我办点事儿去，顺便我给您买您要那礼物去。
6: 晚早点回来啊。
7: 这孩子老这样。嗯。
2: 我说妈，这傻帽多大的人了，你还在这管东管西，问这问那的。哎，人家是做生意的人。哦，您当时像我似的，天天站店里卖个衣服就得了。
3: 就是。人家这做生意啊，得找个朋友谈心，吃吃喝喝走后门，渠道才能打开嘛，
6: 就是，
3: 对吧？
6: 我知道，我知道，那不他生意不都在南方呢吗？
2: 哎，那人家北京也得找门路啊。要我说呀，您不懂没关系啊，您就别多问，这给您回来挣钱不就得了？
6: 杨素远，你少说我，我跟你说，我还没说你呢。你赶紧结婚搬出去，把那房给我腾出来。你没看大帽回来连个住的地儿都没有吗？
7: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啊，老大不小了，整天赖在家里头，你不嫌寒碜，我跟你妈还想寒碜呢。
2: 这怎么又赖上我了呀？要我说呀，催我也没用，等我挣了钱的，我到时候我出去买房子，我买楼房，我让那个杨毅他掉过头来跪在地上求我。
3: 哎，怎么着，你们俩吹了？
2: 看上别人了？
6: 你呀、啊、
2: 什么我呀？他、
3: 啊、嘿，这小子，你等我看看这人呢。
2: 看不着了、
3: 哎、他
2: 出国了都。哎，算了，不说了不说了，赶紧吃饭吧。
3: 什么事啊这是？
2: 哎呦，对了，哎，我忘了一件事儿，我今儿啊看见那个傻帽那个在电话局的同学了，他跟我说傻帽让办的电话给批下来了。
6: 哟啊，
3: 那是谁家呀？
7: 不知道。
2: 什么按谁家呀？那当然是咱家呀。
3: 哟妈，这咱家这跟厂长一个待遇了。这个
6: 没说呀。他
7: 这一个月得多少钱
6: 啊？哎呀，甭管多少钱了，有电话打多好啊。
0: 好了、哎、
8: 这么快说完了？哎，
0: 就交个钱走吧，贝姐。
8: 还没叫过我全名吧？
0: 真叫不出来，
8: 习惯就好。
0: 你明天上午在家等着吧。
8: 好，那我明天还请假，反正现在也没人上班，大家都请假。
0: 我的意思是你等着电话局去给你们家安电话。其实这电话就是给你们家装的。那会儿看叶妈妈每周都要去给叔叔打长途，既费钱又费事儿。我当时在你们家复习的时候，我就想着，以后要是有钱了，必须给你们家装一电话。哎，不是，你别哭啊！你这一哭，风吹的脸都扇了。
8: 我没哭。哎，你别看我，我感动了。
0: 行，不看。那咱第二件事，走买年货去。
8: 我妈要知道了也会哭的。
0: 不会。
8: 会的。
0: 行，会。
9: 哎呦。哎，干嘛哟？
10: 来，接接接。
6: 这，
10: 哎。
6: 哎呦呦，这他
10: 看看我是怎么孝敬您的呀。
6: 我看看，哎，把门关上。好好看看，你行吧你。得了。你这干儿子，大妈认定了。哎
10: 呀，你弄拧了，傻帽买的，一共六份，鸡鸭鱼肉齐活。
6: 我说不是你买的，
10: 傻帽买的，傻帽买的。
6: 那这干儿子，大妈不收了。哎，
10: 您怎么还势利眼呢？您
6: 这孩子，你有这漂亮姑娘谁呀？你给介绍介绍。
10: 我对象小英。
11: 大妈好。
6: 哎，你好，你好。 哎，这是大妈眼拙吗？这咱俩见过吧？
11: 对，在三姐店里见过。
6: 哦，是啊，真好。你看你走在我儿子前边了。哎，那个雅静回来了吗？
10: 哎呦，您要是不让我坐呀，我可不能跟您说。
6: 你个小兔崽子，我还要让你坐？快快快，坐着坐着坐着，你给你对象倒点茶。哎，大妈刚沏的。
11: 是啊。
10: 哎呀，哎，大妈，
6: 哎，
10: 我这算了一下，您一份，然后大哥大姐、二哥二姐各一份，这一共五份，傻猫让我买六份干嘛呀？
6: 那怎么着，我自个儿独享一份不成啊？
10: 您海量。
6: 我瞅你，我
10: 这高沫儿啊，这您早说早说，我给你拿点好花茶来啊。
6: 得了吧，你就嘴上功夫，你什么时候孝敬过我？你快跟我说说，这他和沈小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0: 哎呀，这事小英跟你说。
11: 他俩不联系了，我大猫哥要恨死他们家了，我和谢老赵也要恨死他们家了。
6: 为什么恨他们呀？
10: 哎呀，我跟您说啊，只要傻帽恨，我们就恨啊；傻帽不高兴，我们就不高兴。他要是高兴啊，我们就跟着一块乐。你明白我这意思吧？
6: 明白明白，你太会说话了你。哎，小英啊，那个那大妈问你一下，我们家大帽他有对象了吧？
11: 赵雅静儿您知道吧？
6: 我知道啊，
11: 他俩挺好的。
6: 哦，
11: 只不过呀，我大茂哥心里还有那个人的影子呢，他和雅静儿还没捅破呢。
6: 还没？哎呦，不是，那他俩每天都忙点什么呀？
11: 嗨，生意呗。雅静儿的生意比我们大，特忙，连吃顿稳当饭的时间都没有。
10: 哎，他可是跟我们一块儿回来啊，坐的一个航班。您要是想见他，一会儿我出门拐个弯。
6: 哎，不用。
10: 哎呦，得，您这是没看上他呗？
6: 我。大猫他爸回来了，
12: 大爷。哎呦，老赵来了，
10: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对象小英。
11: 大爷好。
12: 旧貌换新颜啊！
6: 快坐吧。
12: 坐吧坐吧，到这儿来，别客气啊。
6: 喝水。
12: 嗯。老赵啊，
10: 哎，
12: 这东西都是你拿来的？
10: 啊，这傻帽买的。得，这茶我也不喝了，一会儿大哥大姐、二哥二姐回来，全得问一遍。咱走了
6: 啊！行，那大妈就不送了、啊。
10: 等大年初一，我再过来给您二老拜年。
6: 好，
12: 别忘了带东西孝敬我啊！
10: 您放心吧，
6: 慢着点
10: 啊！
11: 大妈，我先走了。
6: 慢着点，慢着点。
12: 哎，
10: 走了啊！
6: 哎。
12: 这都什么呀？
6: 不是说的鸡鸭鱼肉吗？
12: 啊，看看，这是鸡腿还是羊腿？这么多
6: 鸭子吧？
12: 哦，鸭子，这怎么办啊？这么多东西啊！
6: 你赶紧的，拿上一份，跟我去雅静家，我戴帽子和围巾去。
12: 好。
6: 嗯。这街上够热闹的，待会儿回去我买一
11: 个。哎，
6: 有车。
11: 大妈，
6: 哟，
11: 大妈，你二老干嘛去？
6: 呀，雅静啊，哎呦。我们这不给你们家送年货去吗？你看你大叔背着好沉的，
12: 好沉啊！
11: 来，帮着拿一下。你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呀？我们家年货置办齐了。
6: 你们家的是你们家的，这是我们送的，这是我们的心意嘛。你看这孩子，
11: 得嘞，替我妈谢谢您二老。哎，
6: 不客气。
11: 来，过来。哟，来，看看是什么？
6: 什么呀？你们家买彩电了，
12: 二十一摇啊！
6: 好，
11: 给您二老的。
12: 啊？
6: 给我们的？
11: 老规矩啊，甭跟别人说，也甭跟我妈说，尤其不能跟杨树帽说，不然啊，您二老准看不成。
6: 哎呦，
12: 这你跟他说了，他不是还买你好吗？
6: 姑娘，这大妈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你每次买东西都不让我们跟大帽说？
11: 要说您二老啊，不了解自个儿子呢，他要知道我给您买东西，他就会照此办理，给我们家买东西，
6: 那不正好了吗？
11: 正相反， 您知道他说什么吗？嗯，说我巴结您，我贿赂您。哎呦，没一句好话。正好您二老出来了，我呀刚要下车给您送过去呢。老张，哎，把车呀开到院门口，然后帮着搬进去啊。我胡同口等你。
7: 受累了啊，师傅。哎，
13: 不会，
6: 静儿啊，你说这让大妈说什么好呢？
11: 什么都甭说，等我成你儿媳妇儿，你再说。
6: 哎呦，你看这孩子多会说话，也会办事儿。大妈和大爷特喜欢你。
7: 我喜欢。
11: 得嘞，您二老喜欢，你要是旺儿喜欢。
6: 对。
11: 天冷，您二老快回去吧。哎，那个大年初一我给您拜年去。
6: 好嘞，一定来啊。
11: 得嘞，走了啊。哎哎哎，哎，别忘了。
6: 知道了，知道了。
7: 多好的姑娘啊！哎呀，是个好儿媳妇儿。比老大老二的媳妇儿强多了，
6: 强一百倍。哎呀，你说哈，咱们家连个黑白电视都没有，一下来一彩电，那院子不得比挤爆个。我先回开门去啊。哎呀，哎，太好了。哎，
7: 您跟我走。
14: 好嘞。哟，
7: 哎，走啊，路拐。
14: 好嘞。
7: 哎，你看边喽。

0: 彤彤来了，来来来，
1: 快来快来来，
2: 快，彤彤过来坐吧，
3: 自己把衣服脱了啊！
1: 昨天等你半天，你也没来，你嘛去了？
3: 嗨，
4: 我谈生意去了。来，彤彤，坐小舅这儿，
3: 慢点。
4: 小舅，彤彤要过春节了。

0: 师傅，哎，那麻烦您了，还得带我回去。
1: 哎，得嘞。
0: 啊，
2: 走吧。
0: 哎，
2: 哎，嗯，我等一下就不进是吧？
3: 怎么了？
2: 哎，我怕叶妈说我。
3: 也是哈，就我妈那性格，那这些东西，那没准还得往你们家送回去一半。
2: 可不，
3: 你放这儿吧。
2: 好，
3: 待会儿我分两拨拿进去。
1: 哎呀，
2: 那我走了。
3: 嗯。哎，今天是我最最高兴的日子。
2: 我也是。
3: 明天我不上班，等庄电话。
2: 嗯。进去吧。
3: 嗯。

0: 妈，
1: 哎呦，你这干嘛呀你？我都买了。
0: 哎呀，买这么多，厂办发的。你们厂抽风啊？
1: 不过了，
2: 我们厂办主任也这么说，门口还有呢。

相对的世界，你才发现深。

0: 这么长时间，你们俩也不来往，算了，把他忘了吧。杨树茂跟赵雅静，好上了，我觉得雅静老板啊，跟咱家大茂简直就是绝配呀。
1: 大茂公司被盗了，
2: 我看未必。他们家只要一过分，他就往外跑。
3: 我妈怀疑咱俩谈恋爱了。
1: 你先说。
3: 哎，
2: 我这些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3: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喜欢过一个人，我奢望如果有一天你先说出来，
1: 我想和你结婚。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
6: 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7: 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东南山水月为最，月地风光善为先。钟灵毓秀的诗画圣周诞生了粤剧最原始的形式，落地唱书。

0: 本期《卷来了戏游小镇》，走进嵊州，齐越剧名家何赛飞、赵志刚、方亚芬、吴凤花带您一起品味越乡历史，感受越剧的薪火相传。更多精彩马上开始。
1: 赛飞啊，你看这多漂亮，
2: 有山有水的啊、哦。啊，这条溪很大，
1: 我们江南的好山水、
2: 啊、你看那些建筑保留的很好的哈、啊、
1: 江南的这个山清水秀。
2: 哎，你今天挺像王羲之的。
1: 我今天故意穿了、啊、
2: 那个扇子、啊、
1: 要找到一些这个文人的感觉、啊、
2: 对，那个范儿，哎，眼神立刻出来一点，
1: 说不定以后我要去演一个王羲之呢。哎，今天我来感受一下。
2: 对的，对的。哎，哎呀，哎呀，赵老师、何老师，你们好，
3: 你们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3: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
1: 殊胜故里啊，
3: 殊胜故里，我们那个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殊胜的一个牌坊下面。那么
1: 这个也是你的家乡吧？
3: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是嵊州的。然后这个殊胜就是跟王羲之跟这个画堂村到底是怎样的一种
2: 关系？
3: 那么我们不妨进这个画堂村去了解一下。
2: 好的。
0: 画堂村坐落于嵊州市东部，是近代书法家王羲之后裔的最大聚居地。村内保留了大批明清时期格局与风貌基本完整的古建筑和历史街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王氏家族文化。

0: 呀，三位老师来了，骨以悦乎。大家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三位老师好。老师，非常欢迎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金庭镇中心小学的书法老师，叫李军，木子李的李，
2: 欢迎三位老师。
0: 李老师，那个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听到几位小孩子们在念那个《兰亭序》，那么你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王羲之和《兰亭序》还有华堂春的一些渊源？哦，
3: 这个说起来话长了啊。
0: 嗯，我们王羲之的《兰亭序》啊，他在永和11年，就是说两三年之后啊，他带着他的孩子，嗯，他带他的妻子啊。 来到了我们这个金庭，他寄情山水，到了这里之后啊，建书楼，植桑果，还有教孩子们啊写书法。嗯，所以说我们这个华堂啊，它的所有的房子啊都挂满了书法绘画，所以说以前叫华院画堂，这一直以来就这么。 传承下来啊，三位老师来啊，能够给我们指点指点，这最好了。
4: 您也是继承了王羲之的事业。
0: 书法是我们祖国的传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我们书生故里啊，传承书法这个绝学是当仁不让的。
5: 赛飞，你今天要不要露一手啊？
6: 对对对对对。
0: 对呀。因为我们何老师写的一手好字，那么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李老师面前，在我们书圣的这个故里，
5: 你必须要露一手。
0: 在书圣故里就更不敢写了，
5: 这个是个学生嘛。
0: 这个向李老师求教。
5: 来，我们欢迎何老师。
0: 欢迎何老师，给我们指点指点。
5: 孩子们。
0: 我们何老师啊，现场为我们挥毫泼墨，大家快来看看。
7: 过来，
0: 快点，快点，
7: 小孩子们学习啊。哎，
0: 写好了，请你们正碗。你看我们，少长，闲居此地，对不对？啊，群贤毕至，好不好？
5: 好。
0: 可以。
5: 同学们，怎么样？好了，没有没有，
0: 仪走中锋啊，潇洒，就练流利啊，群贤毕至啊，哇哇。
5: 少长，你练了多少年？
0: 闲集。少长。哎呀，少长。闲集。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没准备。赛飞的另一面我们看到了啊。
5: 闲集。
0: 苍劲啊！
5: 这是真功夫呢。
0: 以前练过，现在都忘了。 书没写啊，真的，艺术。
5: 闲集，此地，好，赛飞学书，
0: 哇，龙飞凤舞啊！
5: 小孩子们学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孩子们学习啊！哦，对，孩子们加油，展示一下，展示一下，没有，没啥好展示的了，这个乱写，写到后来都已经飘掉了。
6: 行云流水，
5: 哦，来，我们进来，我们进来，我们进来，收起来。刚才我看了那个何老师的书法。 包括那个《兰亭序》，孩子们念的《兰亭序》，我就联想到我们嵊州豫剧团在我们粤剧百年的时候创排过王羲之这个剧目。然后我们这个戏呢，主要是讲。 王羲之跟书法，还有他的仕途，还有他的情感，这三条线交织而成的讲述他的这么一个一生。然后作为我们慎作乐曲团，当时我们也是从北京拷贝了那个《兰亭序》的真迹，然后作为我们这个戏的舞台的一个背景。然后我们的主要演员呢，他也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练习书法，因为他在舞台上有一个书法的展示。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我们粤剧的美跟那个书法的艺术结合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戏。
1: 所以像很多戏曲艺术家也都是书画。
5: 对对对，刚才就像李老师说的，这个我们粤剧跟书法艺术都是相通的。
1: 相通的，
2: 书画同源，才艺相通。张老师，您今天到此地，也要给大家
5: 刚才展示一段表演。小朋友们，我们欢迎赵老师，
2: 欢迎赵老师
5: 表演一段节目，好不好？
1: 赛飞是到了书圣故里啊，他姓挥毫。那么我到这里，如果一点不表示呢也不行的。那么我就想到了啊，实际上我们有除了你看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还有就是唐诗之路。唐诗之路是除了这两个之外的另外一条古道。所以让我们实际上参加过这个丝路行营啊，唐诗之路的演出也是感受特别的深刻。所以呢，我想南北朝时期有一位大诗人叫谢灵运，我就唱过其中的一首《登江中孤雨》，我想把这个来给大家分享，好不好？
5: 好，谢谢。
2: 再次热烈的掌声，
1: 谢谢谢谢谢谢。
2: 乱流初增细。

0: 好听，
1: 变头了，
0: 棒棒棒棒棒，
2: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何老师对我的书法也很有启发，嗯，但是书法实际上也是一个器域，
3: 对，
2: 啊，像我们的传统书法，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古人说，生生之为圣德也。这个书法艺术就是展现一种生命的真善美。
3: 对，
2: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今天小朋友学书法启发太大了，太感谢三位老师，
3: 谢谢，
2: 太感谢，
0: 也谢谢李老师，谢谢小孩子们，
2: 谢谢，
0: 加油，
3: 加油，加油！
4: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那个赵老师、何老师来到我们画堂村。那么我希望呢，以后呢有更多的机会，请两位老师常来我们嵊州走走，常来我们画堂村走走，好不好？
3: 好，谢谢，
2: 指导书法啊，好的，
3: 谢谢，谢谢。

0: 老爸，这地方熟悉吧？我们来过好多次了。
1: 对对，我们应该两个人因为参加这些活动，应该来过哈，
0: 至少有三次。
1: 每次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啊。
0: 对，
1: 确实是有一种寻根回来，怀旧。
0: 对的，
1: 其实也是带了一
0: 种。好，我们每次来好像都是给老祖宗献花。
2: 哎呀，两位阿爸、
3: 阿
2: 芬、你们也来了，
0: 对对，
2: 活动吧，
1: 我们都聚在一起，寻根来，
2: 寻根
1: 来了。
0: 完了，正好南班的，
2: 对呀，
0: 发源地，
2: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了，
0: 对呀，所以
2: 有了他们，才有我们粤剧的今天。
4: 百年前的嵊州，唱书艺人在东王村的香火堂前，以道统搭台，唱响袅袅乐音。百年粤剧便在这里诞生。

0: 好，谢谢谢谢谢谢。走，你看，这就是我们老祖宗最早我们南班时期唱的《落地唱书调》。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谢谢。
0: 前面呢，正好有一个可以坐下喝喝茶，要不我们到那儿去坐下来聊聊？
2: 好啊，好啊，好啊，
0: 走
1: 走
0: 走
1: 走走走走走。
0: 两位阿妹啊，刚才我们看了《落地唱书调》的啊，我首先我是蛮感慨的，我相信你们肯定也有很多的想法想说啊。
3: 我想从男班艺人，从乡村，
0: 对，
3: 带领女子越剧。独闯天涯，因为我觉得那个年代的那种艰辛程度不可思议。
0: 对对对，你看啊，刚才我们已经看了，他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用四个道童啊，门板一锅一歌，

0: 然后他们就这样演绎了。
1: 而且你看啊，当时时候曲调也是非常的简单。
0: 对对对，刚刚老哥哥
1: 就是领悟雕，
2: 对，
1: 就是领悟雕是最基本的，而且他们的一些词也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2: 对，通俗易懂，
1: 通俗易懂。
2: 然后慢慢慢慢的升华到最后的就是从文本上变成一个综合的舞美艺术。可能对现在学习的一些小年轻来说，他也非常的不可思议，最早是这么简单的上下句上下句，这个词就是那么有点粗有点俗，
1: 而且以前用的都是公差谱。
2: 对，
1: 所以说在唱的时候还在，
2: 我们没学过哎。
1: 对啊，
2: 我们学的就是，
0: 哎，
2: 就学的是节目。
1: 现在只有昆曲啊，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才用公差谱。但是我们从最初的像公差谱，现在能够成为一个简谱、五线谱，能够跟很多东西慢慢慢慢都为我所用。
2: 就刚刚老医生他们在唱的那个。脸个脸画咯，现在就是变成我自己主修一个流派当中
0: 也
2: 是一个经典出来，脸画脸个脸画咯，要就是现在升华了呀。
0: 对对对，
2: 特别特别的亲切。
0: 而且我特别感受的一个是什么呢，也当初一批老艺人啊，他们这批老艺人能够有这种开拓的精神，能够跑到上海去，尽管是经过了一次两次都失败了，
1: 对，
0: 但是我是从一个资料上我查过，我看过为什么当初两次到上海不成功呢，然后他们也总结经验，然后他们是受一个感受的什么呢，当时上海滩呢有一个叫做就是猫儿剧团的，而且都是女
1: 猫
0: 儿戏，对吧，
1: 都是小孩子，
0: 都是女的，哎，他受启发了，哎，我们越剧是否也能这样做，然后他们就回到嵊州来，招了一批
1: 女孩子，
0: 那么就你们登场了。
2: 所以现在想起来哈，他那种男班老艺人这些开拓精神啊，也是我们后辈值得追随的。
1: 但是很多人他们都觉得好像应该我们来看女子越剧，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越剧最初的发源是从男班艺人。
0: 对对对
1: 开始的，尽管我们说我们现在都演的很多的才子佳人的戏，我们还在不断的开拓，比方说像当代的像我们有很多的时装戏，那包括我们排出来的山海情深，还是保留了男女合演的一个题材，所以说我们不仅要拥有女子越剧，还要有男女合演。
0: 我的个人感觉就是女子越剧观众已经熟了，太知晓了，而且呢流派啊什么已经打入他们的心里了，但是我觉得男女合演也能够演绎一些我们越剧就男这一块的有些题材，我们可以弥补一下，我觉得男女合演可以弥补一下，
1: 就是男女合演也有自己一方天地，弥补女子越剧所不能呈现的一种缺陷的地方。
2: 范老师在世的时候一直说一花独放不是春，春色满园才是，其实他指的就是男女合演。
1: 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两条腿
2: 并
1: 走路。
0: 对对，
1: 我看你们少白有几次比方说像考核啊演出啊，你们团里面也有好几个男演员在。
2: 对，
0: 现在有男演员了，
2: 现在我已经招了四个男宝贝了，我们叫男宝贝。
0: 对对对，确实是宝贝。
1: 对啊，
2: 这个四个男宝贝呢，虽然他不是本地人，但是他四个男孩是因为喜欢越剧，男演员的这个变声期如何过渡也是一个很深的学科。
1: 所以说呢，我们越剧为什么女子越剧比较会受欢迎，因为他也是受到声腔艺术的一种限制，因为女子跟女子之间她不需要变调，不需要转调，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探索啊，像其实我们的音乐方面已经基本上，
0: 对，我是感觉因为
1: 已经完成了这一块，
0: 几乎已经完成就男女对唱的这些，
1: 对，像同腔一调一调同腔，
0: 对对，
1: 那基本上已经
0: 因为它现在很丰富了。

0: 现在其实从调性上来说，我们女小生也在唱 C 调。嗯嗯嗯。男演员嗓音条件哈，同样可以唱 D。
1: 对对。
0: 甚至可以往 E 这边靠。
1: 对 对, 对。
0: 因为调性不是音乐方面不存在问题。
1: 有的用 F 调的吧？你们嘛，稍微把你们腔往上抬一点，我们往下来就唱同调
0: 了。就是移弓，我们移弓。
2: 我们现在有时候基本上会唱同调。
1: 同调
0: 腔。
1: 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现在当下，比方说我们粤剧，有题材的问题。就是刚才您说的
2: 山海情深。
1: 山海情深。

0: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涉足这一类当代的现代戏这一块的。
1: 就我们越剧不仅仅局限于才子佳人的题材，也可以演当下的一些比较好的。
0: 对，
2: 其实是借势借力。首先传统剧目毫无疑问要不折不扣的去继承好，同样也是作为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兑现题材经典剧目的兄弟剧种的优秀剧目的移植，同样也搞一些原创，一方面给我们增加实践的机会，同时也是为了生存需要。
0: 对对对，关键呢，我个人感觉关键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不管是什么题材，老祖宗，今天我们到老祖宗的地方来了，老祖宗比方说我们各大流派的东西我们不能丢，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比方说我们这一次的山海情深，我们还是用流派在演绎，那么观众也能够接受。
1: 对对对对，
2: 所以流派其实跟最后还是要归结到传承。
1: 对
0: 对对，
2: 那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继承院团不光演好戏，我觉得还要接好棒。
0: 非常高兴啊，在这么有意义的地方聊了这么多，那么这样吧，我们就预祝我们的粤剧
3: 人才辈出，越来越好。

0: 这环境，
1: 那个你看这里，
0: 太好了。
1: 这个
0: 诗画班
1: 校舍，就像那个江南的园林。
0: 对对对，啊，
1: 你看这个荷花，荷花池。哇，这里好美呀，
0: 啊！对对对，哎，学生们在这儿上课简直是太有感觉了啊！哎，
1: 这个感觉太好了。
2: 何老师，
0: 江南的，哎，
2: 你好
0: 啊，郑老师，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师傅，欢迎来到嵊州艺校。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嵊州艺校，我们是建设于2010年，所以整一个学校的风格是属于中式的那种，
0: 中式中式，
3: 古色古香，比较适合
1: 古典园林式，
3: 搞艺术学校，
0: 气场特别好，你看多美呀，如诗如画哈。
3: 那我们一起到校园里面去看看吧，
0: 好
3: 不好？
0: 来，
3: 来，走。
4: 嵊州粤剧艺术学校。其前身是粤剧之家，于1955年由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等倡导努力下创办而成。1996年正式易名为嵊州市粤剧艺术学校，被誉为粤剧艺术家的摇篮。

0: 就可以了，慢慢进口。
1: 太棒了。
2: 嗯，其实我们整个学校的这个预制氛围还是蛮浓的。那么我们两位老师往前再往前走一下。
3: 很棒很棒，很漂亮。
1: 好，非常棒，非常棒。
2: 啊，两位老师啊，现在我们到了我们学校的校史馆。那么我们嵊州粤剧艺术学校的前身呢是粤剧之家，我们原学分对老牌子就是原来的。然后袁老师是我们粤剧之家的创始人，袁雪芬老师是我们嵊州人，
4: 袁老师也是我们整个十姐妹里边的领军人物啊。他的流派就是创始之后有好多流派都因他的流派而那个应运而生，
5: 对，
4: 比如说我们老师的张云霞老师的
5: 张派，
6: 戚雅欣老师
4: 戚雅是戚派，
6: 金彩凤老师的金彩凤老师金派，吕冰老师的吕派，
4: 对，都是
6: 从原派发展而来的。
4: 哎，
6: 所以袁雪芬老师是一个粤剧改革的先锋，
4: 是的，
6: 是领头羊，
4: 是的。

跟袁老师的感情其实是非常非常深刻，非常非常深厚的，也很早80年代初的时候，我就是住在袁老师家的。那个时候我父亲生病嘛，我在上海带他看病，没地方住，我就住在他的大床边上，搭了个小钢丝床，然后吃饭也一起吃，大概有一年半时间吧，断断续续去上海了，就住在他们家，然后也很有意想拜他为师。当年范瑞娟老师就说：“你就跪着拜师吧。”袁老师那个时候因为他是学生，他就不带头收，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收徒这么一个气氛，然后他说：“哎。”

0: 呀，萨菲啊，一年哥，他说我也没收过徒弟，后来就一直这么，就是不是师徒像师徒的情感一直这样。
1: 所以我最后一次去看他，
2: 应该说，他在粤剧整个改革的道路上起到了很大很大的作用。而且我呢是1974年被袁雪芬老师、徐玉兰老师、傅全香老师这些老师从学校里面招进上海粤剧院的，是我们的老院长啊。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尹桂芳》，我写的是恩师慈母尹桂芳，而写袁雪芬老师，我写的是恩师严父袁雪芬。真的，他对我们处处是严格要求，特别是对青年人，
1: 是
2: 就是加倍的培养，所以我们都是后来者、得益者啊。
3: 然后这台钢琴呢，也就是当初粤剧之家为粤剧之家义演的时候，这些艺术家们留念的，他们捐赠的这么一台钢琴，一直保留到现在，上面都有艺术家们的名字都写着题名，是我们粤剧之家一些留下来的一些珍贵的照片。因为粤剧其实最初起源于还是男子粤剧，所以在这里有一些照片是我们有男学员在的，你看这一张，这些里面都有男学员，到后来才有女子粤剧。那么这里面有很多我们流派创始人，比方说你看毕春芳老师、吕瑞英老师，他们我们袁老师、袁雪芬老师，他们都
0: 浙江的，
3: 对，张英老师，
0: 对，
3: 他们都是到我们粤剧之家来教过学，然后留下了这些珍贵的资料，这些还是蛮珍贵的，
2: 特别亲切。
3: 对，
2: 因为我曾经，83年我是跟随上海电视台有一个栏目组，叫《尹桂芳回故乡》。当时我和尹桂芳老师、尹小芳老师以及很多老师一起回到，嵊州、新昌来拍摄。在粤剧之家里面呢，应该说也是拍了很多的照片，以及拍了很多的这个录像。所以在看到这照片啊，我仿佛真的就感到回到了那个时期。同时呢，我那次我跟着我的老师尹桂芳，还见到了我老师的老师，是一位男艺人。哦，那个时候
3: 最早的时候，
2: 我突然感觉到好像作为一个男演员，我找到了根的感觉。
3: 是的，是的，
2: 就是原来就是最早的粤剧是全男子的。所以我的老师尹桂芳先生的老师也是一位男班师傅，所以那种感觉啊特别亲切。
3: 好的，两位老师，这是我们第二排练厅，我们往里面走。何老师，
4: 何老师，
3: 我们何老师，
4: 何老师好，
5: 你好，
2: 同学们，
0: 同学们，他们练功的。
3: 何老师，向老师问好。
4: 大家好。
3: 来，
4: 你们继续，你们继续，
0: 你们念，我们在这看。
2: 我们学习。
4: 来，1、2、3，腰封，上下左右打下来，我们就说啊，拜，开始。
3: 这个也是我们彩虹班的学生，所以相对比较优秀一点的。
2: 不错。
0: 看到他们这个，我就想起我们年轻时候在艺校在剧团练功的情景。
2: 对，
4: 两位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学生指导
2: 靶子功？
4: 哎，对，是靶子功。
2: 对，这是靶子功啊。
0: 这个小快枪我都已经基本上忘了。
3: 先回忆一下吗？
2: 来一下，
3: 回忆一下吧。
4: 来，我们
3: 同学们，
4: 能不能站在一排？欢迎两位老师给我们指导，好不好？
0: 赵老师来。赵老师来，
3: 我们有请赵老师为我们来。
2: 我只能试试，
3: 肯定没有问题，都已经
2: 忘记了啊，儿时的记忆，不知道还
3: 打的是小快枪
2: 是吧？
3: 小快枪好，
0: 馒头有吗？馒头有吗？可以，赵老师，可以，好。
2: 让我重回学生时代，体会了一把儿时学习的一个情景。 在毯子上面的这种毯子功、把子功、腿功啊，这种感觉真的是永远不会忘记。谢谢。
0: 不见当年啊，不见当年
2: 。谢谢。
0: 可以。
2: 以后
5: 两位老师
2: 有机会啊，
0: 子功还在。
5: 请两位老师给我们学生指导指导。啊，是这么好的机会啊。
2: 先看看小生还是花旦？
0: 小生花旦。这位是小生。
2: 这位是小生
0: ，
2: 这位是
0: 第一位，还有是这位是小生，
2: 这位小生
3: 不是，
2: 你的眼光有问题，
0: 眼光有问题，
2: 还是请我们青青老师来揭晓答案。
3: 好的，我介绍一下，第一位是我们范派小生，
2: 范派小生，
3: 对，第二位影派小生，
2: 影派小生，
3: 第三位王派花旦，
2: 王派花旦，
3: 第四位其实是老生，哦，
0: 老生，
3: 对，这个老生蛮优秀的，还第五位是我们的花旦，第六位对，也是花旦，
0: 影派，
3: 副派，
2: 对，哎呀，
0: 一个都挺漂亮的，
2: 扮相也特别好，在学校出来之后呢，实际上进入院团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青年演员，那就是以前是有老师校长给到你们任务的，所以进了团之后你就是一个个体了，我希望你们把被动的学习变成一个主动学习，不是领导老师给不给我机会，我自己给不给自己机会，与你们共勉。
6: 其实搿种
7: 老师，哎，
6: 搿倒是真的是老了。
0: 阿月，丹丽，
3: 小丹丽啊，
8: 老师好。
0: 老家，
3: 求门，
8: 太巧了，欢迎我们的方老师，欢迎我们的吴老师来到我的家乡，这个千年古镇崇仁，
0: 老家，
8: 对，
0: 很有味道，超有味道，
3: 很有味道，
8: 真的。我们崇仁古镇啊。有很多明清时代的这个文化古迹，还有150多座老台门。那这个老台门它这个特色是珠联璧合，又是独立成章的。
9: 崇仁古镇在浙江嵊州之西，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北宋熙宁年间，受皇帝敕封的一门囚氏，从婺州分迁此地，囚氏以崇尚仁义为本。顾名其地为崇仁。
8: 哎，两位老师请。
0: 这里是哪里啊？
8: 这里是我们的玉山宫祠，我们现在看一下。哦，
10: 欢迎。
8: 哎，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文化战地老师。啊，这个是方老师，还有
0: 你好，
10: 陈老师，你好，
8: 方老师。那我们就先坐下聊，好吗？
10: 来，我喝一杯茶。
8: 好。
10: 这个茶是你们品一下。
0: 其实茶对我们干这一行还是有一种特殊的情缘，开口演唱的人其实是离不开喝茶，茶和戏舞台它有一种渊源，因为我想我们这些肯定不喜欢喝冰凉的，就需要爽口微苦的，就跟人生一样，先苦后甜，
3: 对，它回甘很好
10: 啊。我们崇仁也可以是豫剧的发源地之一，特别是我们女子豫剧的培养演员这一块，我们在豫剧界是举足轻重的。啊，我们在西北一个建的是他培养豫剧演员的地方，包括我们傅全湘老师啦，啊，我们袁熙芬老师啦，什么他们啊，包括我们呢，周宝奎老师啦，他们都在建的是学过戏。
0: 那就说这个崇仁哈，其实也是豫剧的摇篮基地。
10: 对，
0: 这跟茶叶一样，它是土壤。
10: 对。它一个地方呢，产生一个剧种也好，比方产品也好，它是与地理位置，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0: 对，所以说，像我们崇仁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啊，神奇的地方，
3: 是个人杰地理的古韵之地，
10: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你长得那么美，
10: 那么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我们品尝一下我们的小吃好不好？
3: 好的，你看我们小姐姐好漂亮。
10: 对啊，我们崇仁的小姐姐都很漂亮，这个是只有我们崇仁吃得到的，其他地方没有的，叫年糕饺。
3: 年糕饺，
10: 哎，我们
0: 这是里面是没馅的啊，馍子呢？
10: 这就是馍子，我们土木叫馍子。
8: 嘎许多。
10: 哎，这个你们尝一下。
8: 年糕饺。
10: 就是，
0: 小龙。
10: 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嵊州的小笼包， 但是我们这个小笼包它又不一样，拇指馒头。
8: 是拇指馒头，
7: 拇指啊，拇指馒头，
8: 看的口水都咽了。

0: 我要这个。如果配点米醋更好。
1: 你要求高，它里面既有肉的清香，又有葱花的清香，皮很薄，而且有嚼劲。
2: 嗯，这还有中间的，我们看这个。
1: 做面。
2: 做面，对，做面啊，炒做面。
1: 炒做面，我们的老先生啊，应该说都是嵊州土生土长的，但他多少年以后一直都会纪念、想念沈园的。做面，炒做面，
3: 做面烫做面，
1: 烫做面，炒自己做面，
0: 回家再自己做。
2: 但是我们现在这炸面还是招待客人的一道比较
3: 典型的一个美食，
2: 代表性的。
0: 对，现在我想这个手工艺技术也上去了，然后整个外包装也是更有文化蕴含在里边。
2: 实际上，我们生活在重庆，我们工作中是挺骄傲的，真的挺骄傲的。我们可以说，像重庆骨子里遍地都是文物。啊，我们碰到的都是文化，所以说应该重申一个风水宝地。
3: 对啊，我们从人遍地都是文物，然后现在哎，我们听到这个悠扬的乐声是哪里来的？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走，走走走
3: 走走了。

0: 正好，还可以，不要，还可以。这个，来看呢，
1: 挺高。你们知道是刚才
0: 唱的什么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啊，知道不知道？
1: 什么呢？
0: 哦，扇子歌，那扇子歌里面的内容你知道是什么吗？说的是什么知道吧？
1: 刚才我们唱的了，就是唱我们扇亭子，这个纸历史上是很有名气的，就是王姬书写的时候才能用，就说要供纸，知道吧？供进皇宫的皇帝用的纸，就是我们这里出的。
2: 刚刚写的那个诗词里面的，
1: 对呀，我们小朋友唱的时候要知道我们唱的什么内容，这个纸是用到哪里去的，
0: 对不对？也长知识哈。
1: 其实，在台上。
2: 已经满满，就很放松了。
3: 两个小朋友都已经很放松。
2: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的？几岁开始学的？
4: 我从6岁。
2: 6岁就开始学。哎，已经老演员了，你。哎，因为就是看到这个古老的戏台，看到一波年轻的小孩，就是会有很多的这种情景再现。因为作为我们也是属于越剧中生代的。 也是我们的老祖宗很多从这里走出去，陕西走出去，现在又看到这些娃娃们在追求、喜欢，或者说在追随着我们越剧这样一个剧种的文化底蕴，让人有一种既是欣喜，同时也觉得某种程度也觉得压力不轻。
1: 那今天我们这么好的机会，两位名家老师来到从人。 有没有这个耳福和眼福，请两位老师给我们表演一段呢？来，小朋友们，鼓掌，鼓掌。走，来，请两位老师到我们的古戏台上，两袖。

0: 好，鼓掌，鼓掌，太棒了！哎，今天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的两位越剧名家和我们小朋友们，我们欢聚在这古戏台上。那我们今天要不要先来合个影，好不好？
1: 来
0: 呀，来呀，
2: 啊，好的，
0: 看这里，一、二、三，越剧美不美？
1: 美。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

0: 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豫剧归故里，名家齐荟萃，今儿来了戏游小镇，携多位戏曲名家来到豫剧之乡嵊州，走进当地的书圣故里华堂村，豫剧新秀的摇篮嵊州艺校，江南诗画崇仁古镇，落地唱书发源地。
3: 天堂雕像林妹妹，此一多情
2: 乐乡之中寻乐情，看乐剧名家在嵊州舞台绽放光彩，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今儿来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9: 每天三袋，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2: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夜宿月夜清，范子巧，宗祠。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七仙女》。电影《七仙女》于1963年上映，凌波在片中反串出演男主角董永，在明快流畅的黄梅调唱腔中与方莹再现一段家喻户晓的浪漫爱情故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戏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当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喜运风华，香料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光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8: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6: 放心，几瓶包装，
7: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

0: 间。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姐，
1: 大姐，我想
0: 你的姓氏我早知道了，可是偷看人间有违天条，要是给父王知道了，你我都有不是。
1: 那我们不让父王知道就是了，
2: 咱们偷看一会儿也不要紧嘛。
3: 是啊，大姐，
4: 让我们偷看一会儿嘛。
0: 也好，你们随我来吧。

0: 人间比天上有意思的多了。
1: 哎，别胡说啊，这句话让父王知道了不得了啊。
2: 哎，大姐，你看那是什么呀？那是打鱼的。
0: 哦，打鱼的，
2: 让我赞他几句。

0: 姐，那个年轻人匆匆忙忙的赶路，不知道为了什么事。
1: 啊，这个人叫董永，因为父亲死了，没田狩猎，只好卖身葬父。今天是上宫去的。
0: 那他倒是个孝子，看他孤孤单单、无依无靠的，实在

0: 大姐，七妹，你的心事我早就看出来了。姐姐是过来人，不过要是给父王知道了，大姐你要替小妹做主哦。天黑深严，大姐，小妹主意已定，顾不得冒犯天条了。七妹，你年纪太小，我实在不放心。
1: 大姐，
0: 哎呀，七妹你起来呀！
1: 你不答应，我绝不起来。
0: 好好，我答应你，
1: 真的，
0: 真的，你起来吧。

0: 何在？
1: 参见仙姑。
0: 公公免礼。
1: 不知仙姑唤出小神有何吩咐？

0: 这个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要是给玉帝知道，小神吃罪不起，吃罪不起呀！
1: 公公放心好了，要是父王怪罪下来，由我一力承当，绝不连累公公。
0: 哦，小神遵旨。仙姑慢走，仙姑慢走。仙姑这身打扮恐怕有点不便，还是改为凡人打扮的好啊。

0: 大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三番两次拦着我的去路，这是什么道理呢？
1: 咦，常言说得好，大路通天，各走各边，难道说你走的我连站都站不得了？
0: 大姐，请你行个方便，让我过去。
1: 哎，这倒像句话，请啊，
0: 请。大姐，你撞了我一下了。
1: 咦，你肩背包袱，手拿雨伞，心里有事儿，冒冒失失的撞了我一下，我没怪你，你怎么怪起我来了？
0: 我撞了他。好，我们再请。
1: 请。
0: 大姐，你这不是故意跟我为难吗？
1: 我来问你，你想不想过去呢？
0: 我怎么不想过去呢？
1: 好，你说你家住哪里，姓什么叫什么，要往哪儿去，说得清楚我就让你过去。
0: 大姐呀。

0: 大哥，你带我走，免得我零落他乡。
1: 哎，大姐，我现在自身难保，我怎么忍心连累您呢？
0: 你这是见死不救。
1: 哎，我实在无能为力，告辞了。我实在无能为力，
0: 大哥，你就答应我吧。
1: 不，
0: 大哥，

0: 就忍心让我孤身飘零在外吗？
1: 我
0: 大哥，你带我走。
1: 我
2: 哦，你们一男一女在这荒郊野外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啊？
0: 公公，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信口乱说？我跟他，他……
2: 哦，我明白了，你们一定是一对小夫妻在吵架。
0: 不，我跟这位大姐非亲非故，更不是什么夫妻。公公，请你不要瞎猜。
2: 哦，那么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吵吵闹闹呢？
0: 哎，实不相瞒，我跟这位大姐萍水相逢，只不过跟她交谈了几句，谁知她……哎。
2: 他怎么样啊？
0: 他……
2: 哎，你说呀。
0: 他要跟我结为夫妇。
2: 结为夫妇？哦，哎，啊，我看你们俩人倒很相配嘛，那么你就答应他吧。
0: 哎，公公有所不知，我不但家贫如洗，而且卖身为奴，我怎么能跟他成亲去连累他呢？多谢公公一番美意，我是在……
2: 哎，他不肯连累你受苦，这是他一片好意。不过我看，你还是回去吧。
0: 公公，我家离此路途遥远，真是来时容易去时难。要是他不肯带我同去，我恐怕要……
2: 哎，你不要哭，你不要哭啊！哎，你不要哭啊！你别哭啊，我去跟他说去啊。哎，小哥，你看他是无依无靠，真是可怜，请你答应他吧。
0: 公公，成家立业哪一个不想呢？可是我的境遇难道公公你还看不出吗？我告辞了。

0: 小哥，你不该拒人于千里之外呀。
1: 好，既然你们一定要我这样做，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呢？
1: 必须要有主婚为媒之人。
0: 你看老汉我这大年纪能做你们主婚之人吗？
2: 您老人家年高得寿，当然主得了婚了。
1: 可是主婚就不能为媒，为媒就不能主婚了。
0: 这个怎么办呢？
2: 大哥，你看这儿有一棵槐荫树，就请它为媒好吗？
1: 什么树为媒？他怎么能为媒呢？

0: 为媒呢，他又不能开口讲话。
1: 要是他能开口讲话呢？
2: 要是他能开口讲话，我就跟你结为夫妇。要是他不能开口讲话呢？
1: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2: 真的吗？
1: 绝无戏言。不过你要连叫三声。
2: 好。公公，请你来替我作证。
3: 好。
2: 华阴树，我要跟这位大姐结为夫妇，想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呀。公公，啊，他开口了没有啊？
1: 你再叫第二声啊。
2: 华阴树，我要跟这位大姐结为夫妇，想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呀。还是没开口啊？
1: 你只叫了两声，还有一声呢。
2: 华阴树，我要跟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呀，你开口讲话呀。

哦，恭喜恭喜，恭祝你们百年好合，白头到老，明年生个胖娃娃。

0: 老汉我也要讨饶你们三杯喜酒喝。夫妻拜了堂，媒人躲一旁，我这个做主婚的也该要走了。告辞告辞告辞。
1: 宋公公，
0: 不必送了，你们小夫妻俩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一善之家必有余庆，写得好，写得好。赵贵
7: 在
6: 到账房取3000银子送去。
7: 是。
6: 哎，慢，送2000。
7: 是。
8: 员外，
6: 嗯，什么？这个不算数了啊？
8: 员外，魏家大小七口全靠这一块田度命了。
6: 哎，你怎么这么啰嗦呀？这借据上明明写的到期不能如数归还，田就是我的了，这是你自愿的。
8: 是，我不是不还，我只是求你宽限我3-5天。
6: 不行，不能破例，不然我以后还能借钱给人家吗？
8: 员外，你不能这么狠心呐！我出了这么大的力钱，
6: 啊？你说我重力盘剥？
8: 不，小人不敢这么说呀。
6: 那你说些什么？招呼，
9: 来，
6: 把他撵下去。
9: 是。
8: 员外，哼，姓傅的，你好黑的心呐！我2亩水田只借了你5两银子，光利钱我已经出了2两2钱了。
9: 等，
6: 混账！你把他撵出去。
9: 走，
8: 你
9: 走吧，
8: 你
9: 走，出去。
8: 走，像你这样为富不仁，我看你还能够富贵到几时啊？
9: 走啊！
6: 哎，走啊！
10: 哦，哎，你在这儿等等啊，我去跟员外说一声。
6: 走。
10: 哦。
6: 走啊。
10: 哦。
6: 员外，冯勇来了。
10: 董永参见员外。
6: 带他到磨坊里去好了。
8: 是。
10: 员外，我还有
6: 还有什么呀？
10: 还有一把雨伞在外面。
6: 好，拿进来好了。
10: 哦，还有
6: 什么呀？
10: 还有一个包袱。
6: 也拿进来好了。
10: 还有
6: 什么呀？哎，到底还有什么呀？
10: 还有
1: 我。
6: 哎，他是谁呀？
10: 他是我的妻子。
6: 他是你的妻子？卖身契上明明写的无牵无挂，哪儿来的妻子啊？
8: 员外
6: 啊，
8: 八成是拐来的吧。
10: 员外，我们
6: 哎，我以为你卖身葬父是一个孝子，原来你是拐带人口的骗子。招贵带把他们送官纠办。是。
7: 慢着，
1: 员外，我与董郎成亲，有媒有证，怎么能算是拐带人口呢？
6: 你可知道卖身契上明明写的董永一人吗？
1: 这是因为他卖身在先，我与他成婚在后，我二人既为夫妇，有道是夫有千斤担，妻挑五百斤，董郎卖身你家，我怎么能远走高飞呢？
10: 啊，是啊，员外，我卖身你家，我不带他前来，你叫他何处去安身呢？
6: 哦，没地方去就带到我家里来了。一个女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难道叫我白白的养活她呀？
1: 员外，我能洗衣江山，又会织布纺纱。
6: 你会织布纺纱？
1: 是的。
6: 别糟蹋了我的好事。
1: 员外，不是我夸口，我不但织得好，而且织得比谁都快。
6: 哦，好大的口气。你织得快，一夜之间能替我织成十匹锦绢吗？
1: 织得成怎么样？织不成又怎么样呢？
6: 织得成当然很好了，织不成我要把你的丈夫三年长工改为六年。
10: 六年？
1: 员外，这太不公平了吧，你有罚也该有赏啊。
6: 好，要是织成了，三年长工改为百日，这总公平了吧。
10: 娘子，你这是何苦呢？十匹锦绢，别说是一夜，就是十夜也织不成啊。
1: 董郎，你放心，我自有分寸。员外，你说的话可算数吗？
6: 一言为定，不过要是织不成，三年长工就要改为六年呢。
1: 织得成，三年长工就要改为百日了。
6: 当然当然。赵贵带他们到机房里去。
8: 是。跟我来。

0: 掌柜，
1: 这边走。
2: 哦。
3: 娘子，你看这都是无头乱丝。哎，你一夜之间怎么能折成十匹锦绢呢？啊，
4: 织得成织不成，现在还不知道。不过像你这样愁眉苦脸的，又有什么用呢？
3: 啊，我倒没什么，三年六年都是一样的，只是。连累你受罪，你叫我怎么安心呢？
4: 董郎，这祸是我闯下来的，只要你不怪我，我吃什么苦都是甘心情愿的。
3: 哎，你不知道这位员外的厉害。
4: 哦，他怎么厉害呢？
3: 哎，总之为人不富，为富不仁。啊，娘子，我看你还是趁现在没有人赶快逃走吧。
4: 啊，你不要我了？
3: 啊，不不，不是的。
4: 那我不逃走，我要跟你在一块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朋友，老友，还不到磨坊磨粉去？
3: 哦，是。
4: 去呀。
3: 哎呀，

0: 四姐，妹夫呢？
1: 妹夫哪了？
2: 让我见见，
1: 见见
2: 吧，
1: 见见吧。
0: 他在磨坊里推磨，
3: 推磨。
0: 今天是你们发烛之夜，他怎么不陪在你身边呢？真是岂有此理！
3: 这也不能怪他呀。
1: 他是谁呀？
2: 他说呀，
1: 他说呀，
2: 他说呀，
3: 说呀，
1: 他是谁呀？你说呀。
2: 哎，七妹，
1: 七妹，七妹，
2: 你说呀，他是谁呀？
3: 说呀，七妹，
2: 说呀，
3: 说呀，
2: 谁呀？
3: 大姐，大姐，
0: 好了好了，别闹了。七妹，你把我们请下凡来有什么事啊？
3: 大姐，这个员外真可恶，他故意为难我。
0: 他怎么为难你啊？
1: 为难你了，
2: 为难你了。
3: 他叫我一夜之间织成十匹锦绢。
0: 这是小事，别说十匹，就是百匹千匹，凭我们姐妹七个还怕织不成吗？
1: 是啊，
4: 咱们帮你做，你放心好了。
5: 咱们帮你。
1: 好了好了，闲话别说了，赶快动手。
5: 来，
0: 我们动手吧。
3: 梭子坏了。
0: 坏了。这家员外良心太坏了，他要你织不成锦绢呢。
3: 这怎么办呢？
5: 那怎么办呢？大姐啊，
0: 不要紧，让我到天河去向侄女借天梭一用吧。
5: 好啊。
3: 对了，
1: 大姐何必自己去呢，叫仙鹤去借好了。
0: 对了，你们随我来。
5: 来
3: 啊。
4: 仙鹤何在？仙鹤，我命你到天河侄女那儿去借天梭一用，快去快回。

0: 铁来了。
1: 啊。

0: 你们猜猜，一共织了多少？
1: 织了多少啊，大姐？
0: 啊，整整十匹，啊，还多三尺六寸呢！
1: 真的，
2: 太好了。
0: 这多余的三尺六寸，可不能便宜给员外。
1: 哎，可不能便宜他。
0: 给我们小外孙做袍子吧。
1: 我不要。
0: 哎，你们去给他呀。
1: 去，走。
3: 七妹，你别害臊
1: 了。对了，七妹，拿着吧。别
3: 拿着好了，拿着吧。
0: 对了，
3: 拿着呀，
0: 七妹啊，你就拿着吧。
1: 哎。

0: 天快亮了，仙凡不变，我们还是走吧。
1: 七妹，我们也走了。
2: 有劳众位姐姐一夜辛劳，小妹实在感恩不尽。
0: 自己姐妹何必客气呢？
3: 七妹，你要多多保重。
2: 二姐、大姐，你们也要保重啊。小妹不远送了。
0: 我们快走吧。
3: 七妹，再见了。
2: 再见。
4: 七妹，
5: 再见了。
1: 多多保重。
6: 娘子。
2: 走廊。
6: 娘子，我看你警卷还是不必织了，我们干脆就认命吧。六年很快就过去的啊。
2: 你跟我进来看看。
6: 还看什么呢？
2: 来呀。董郎，你看，大

0: 员外，
1: 十匹锦绢在这儿呢，请员外过目。
0: 这十匹锦绢一定是你偷来的。
1: 啊，这明明是我娘子织的，怎么能说是偷来的呢？
0: 你有几个娘子啊？
1: 一个娘子。
0: 她有几双手呢？
1: 一双手啊。
0: 对啊，一个娘子一双手，一夜之间怎么能够织成十匹锦绢？不是偷来的是什么？
2: 员外，你说锦绢是偷来的？
0: 嗯。
2: 请问谁是施主，谁是见证？
0: 啊，这
2: 明明是你不愿意把三年长工改为百日，所以才想诬赖我们。
0: 你，哎，董永，你这娘子来路不明，我要到衙门里去告你一个拐带人口的罪名。
1: 啊。员外，我老实告诉你，我夫妻成亲，有媒有证，你要是告到官府去，只要媒人一上堂，一定判你一个诬告之罪。哼，到那时候不罚你1000，也得罚你800。

0: 娘子，我们走了半天了，坐下来休息片刻好吗？
1: 好
0: 啊。哎，你等等。
1: 哎，董郎，
0: 嗯，
1: 你也坐下来歇歇。
0: 好。
1: 你的衣服破了，脱下来我替你补补。

0: 我与董郎夫妻恩爱，怎么能忍心抛弃他呢？
1: 公主如果再回他，我们就要捉拿拘役。
0: 哼，就是刀斧加身我也不怕，你们还不快点给我回去。
1: 岂敢如此。

0: 第二次降职，命你送回监寝。
1: 你们不必啰嗦，我是绝不回去的。
0: 公子若再违抗，我等就要。
1: 要怎么样？
0: 只要将董永处死。53刻，我等在。

0: 娘子，你受惊了没有？
1: 我刚才躲在大树后面，倒也没觉得什么。
0: 哦，那还好。哦，刚才我在路上遇见一个朋友，向他要了一个梨，几个枣子。娘子，你赶快吃了吧。
1: 啊，你自个儿吃了吧。
0: 哎，我这是特为要来给你吃的喏。
1: 这是不祥之物
0: 啊。怎么？
1: 枣梨枣梨，枣枣分离。
0: 咦，这是好口彩呀，早生贵子，永不分离。喏，
1: 永不分离。
0: 哎，永不分离。
1: 董郎，
0: 哦，
1: 你看，那边有几个孩子在干什么呀？
0: 哦，那是在放风筝。
1: 董郎，那风筝为什么直上云霄啊？
0: 断了线了。
1: 哦，我倒有一个比方。
0: 比方什么？
1: 风筝断线，好比围棋上了天。
0: 啊，比方得很对。你我二人离开富家，从此自由自在的，这好像从地狱爬上天堂一样的。
1: 董郎，
0: 嗯，
1: 衣服补好了，穿上吧。
0: 哦。

0: 娘子，你也应该去拜一拜呀。
1: 我身怀有孕，不能下拜。
0: 哦，啊，对对对，啊，娘子，你坐下来歇歇呀。我倒想起一件事来了，你我成婚之日，那个主婚的老公公他说，来年要是生下一男半女，他要我们请他喝喜酒三杯，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嗯，我们家虽然是贫穷，可是这三杯喜酒一定要请他老人家喝的哦。
1: 懂。
0: 天快中午了，娘子，我们走吧。
1: 天就快午时了。

0: 总郎，上面有几行字，你看见了没有啊？
1: 哦，有字。哦，槐荫树下遇仙姬。恩爱情深好夫妻，指望白头同到老，谁知鸳鸯两分离。
0: 董郎，你明白其中的意思吗？
1: 其中的意思

0: 我不明白。
1: 董郎，您看，那儿有一对鸳鸯。
0: 咦，一只低头哀鸣，一只振翅欲飞。娘子，这是什么缘故呢？
1: 他们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只因为雌的今天要上天去了，所以雄的低头哀鸣。
0: 哦，我不相信。
1: 你不相信，我去叫他。雌鸳鸯，雌鸳鸯，今天是你上天的日子，你为何不展翅高飞呢？
0: 娘子，我也能叫到雄鸳鸯飞上天去。雄鸳鸯，雄鸳鸯，你怎么不跟他一起去呢？嘘，你飞呀，飞呀，你去呀，去。娘子，他怎么不听我的话呢？
1: 哎，董郎，那雌的乃是仙鸟，所以能飞上天去。这雄的乃是凡鸟，你叫他怎么能够飞上天呢？
0: 娘子，你今天说话怎么跟往日不同呢？既然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你就不该活活把他们拆散呀。
1: 董郎，你休要埋怨我，你可知道这对鸳鸯就是你跟我。
0: 槐荫树下遇仙姬，你难道就有仙姬？
1: 董郎，实不相瞒，我本是玉帝膝下的妻女，是我私自下凡与你成婚，现在已被父王知道了，他命我今天午时三刻

0: 娘子，当初你跟我成婚是欢树为媒，我要你跟我向他评理。
1: 冬兰不必了，
0: 我一定要，我一定要。欢树，当初我夫妻成婚之时蒙你开口为媒，今天他要上天去，你为何不把他留下？欢树，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1: 冬兰，他是哑木头啊。

动摇。

0: 那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塞上风云记》，电视剧《塞上风云记》辗转内蒙、北京、张家口三地取景，在服化道等细节上精心打磨，力求真实再现张库大道昔日的商贸盛景。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Thank you.

0: 相去，我们一同回去吧。
1: 若是汉王再不肯重用呢？
0: 太王再不肯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
1: 好，如此，我有一物请丞相交于汉王。
0: 何物啊？

0: 丞相不必多疑，这封绝诗正是张良先生交予我的。
1: 哦，
0: 我就是张良先生捡来的。
1: 哎呀，有此绝诗，为何不早

0: 县，岂不免去许多的唇舌？
1: 俺若一失此剑，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俺韩信无能。
0: 好，英雄本色令人。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

0: 刘哥，之前我跟你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这，我想来想去，恐怕咱们不是他的对手。
0: 李俊杰脑子抽风，自己送儿子去了欧洲，布鲁德和一片红现在也都不在。现在的飞马监厂是群龙无首，内里空虚，正是咱们动手的最好时机。
1: 可是我还是害怕官府那边。
0: 刘哥，你可知道新任都统是谁吗？蒋大人，蒋翰林。当年吕俊杰抢了他老婆，他恨不得吕俊杰出事儿呢，怎么会帮他？你放心，他那边我来打点。你再想想，你这要是一出头，这说不定蒋大人还会谢谢你呢。嗯，
1: 那也不能让我一家出力。
0: 当然不止你一家，我已经联系了刘家还有霍家，还有一些被吕俊杰拒绝的工人，他们本来对吕俊杰就心怀不满，当然是一呼百应，为我们所用。我说刘哥，你还在犹豫什么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1: 行，那就听你的。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三爷呀，您总算是来了呀。
3: 咋了？你心急火燎的把我叫过来，到底出了啥事儿？
2: 今天一大早来了一拨人，堵在了工厂门口，不让人进厂子。这前几日布鲁德带人去了库伦，这一片红和大熊也护送商队去了，我是真没辙了。
3: 这都是些什么人吗？
2: 什么人都有，有一些确实是碱厂的业主和工人，但是带头的那个是以前跟着瞿世年的范宝子。
3: 范宝子，他不是离开瞿家了吗？
2: 这肯定是瞿世年又把他找回来，继续当他的爪牙了。
3: 走，咱们去看看。
2: 走。
4: 这到底是怎么了？
5: 三爷
6: ，
7: 各位，这是怎么了？
3: 有什么事儿能跟我常某人说说吗？
4: 哟，常三爷，我们跟您说不着。这事儿我们要找吕俊杰说话。
3: 这就怪了，吕俊杰送儿子去西洋留学，整个张家口无人不知，你们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凑这么多人来找他，是何道理啊？

0: 到这个时候来，自然是因为我们被他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来呀！就是，不管他在不在，今天我们必须要闹个天翻地覆。
1: 老六，要闹事儿，总得有个理由吧？
0: 三爷，您就别装糊涂了，我身后站的这些不是小业主，就是原来剪厂的工人。
1: 我们本来活得好好的，都说在剪电干给个支线都不换，可是现在我们都活成啥样了？啊，
2: 俊杰不是早就说过了吗？欢迎剪厂与他合作，也欢迎工人来飞马剪厂做工。
0: 跟飞马剪厂合作，我还不乐意呢。我自家买卖喝点小酒，下个席，一天下来能拿多少钱？跟吕俊杰合作。
2: 我撅着屁股干半天，才能给多少钱？哦，我明白了，你们是既不想出力，还想多拿钱？试问，天底下有这么便宜的买卖吗？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继续好吃懒做，不思进取，即使没有飞马兼程，竹内和蒲内门也会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3: 别和我说什么竹内、蒲内门，这都没影的事儿。
4: 行了，废话少说。这一切都是由吕俊杰引起的，我们既然等不来吕俊杰，那我们可就要动手了。兄弟们，我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孙权喜呀，
1: 不是，是简厂，飞马简厂出事了啊！我听说去了几百号人闹事儿，你说这不是吕俊杰的报应吗？啊，<笑>
2: 那帮人闹得厉害吗？
1: 闹得可厉害了，我都想去闹去了。
0: 哎呀，原来啊，咱们不少钱都放在了各个简厂，那些简厂不行了，我呢也多了不少的呆账。如果这回吕俊杰被闹倒了。
2: 我们的钱不就回来了吗？妹妹，你在娘家吃喝，还有姓吕的小崽子，我呢，也不算太亏。<笑>孙有德，你是人吗你？吕俊杰是谁呀？那是我孩子他爹，你妹夫，他倒霉了，你笑得出来还？我告诉你啊，别给我幸灾乐祸的，赶紧叫人咱家回去去帮忙。
3: 我什么我？
2: 蓝渊啊，老孙家的伙计，都出来！老孙家的女婿被欺负了，大家赶紧拿上凑手的家伙，跟我去帮忙！干啥呢？都没种了？我看你们平时饭也没少吃，钱也没少拿呀。
3: 怎么到关键时刻都怂了啊！哎呀，我说闺女啊，这事儿咱不能掺和，那些闹事儿的都是咱的老主顾，你这去了，这不是得罪人吗？行了，都散了，干活去吧。
2: 散了，都回来，回来，爹。
3: 吕俊杰可是你女婿，
1: 人家都把你给撵出门了，你操的什么心，出的什么头啊？
2: 他一天没给我写休书，我就是他老婆。我爷们现在是最为难的时候，我现在不出面，什么时候出面？
3: 不行，你说现在外边那么乱，你去了，这不找死吗？
2: 为了我孩子他爹，就算跟全天下作对，我都不怕，还怕死？我告诉你，我孙启云不做缩头乌龟，就算死。 我也是他吕家的鬼，
3: 哎，启云。

0: 哎，我说驴二奶奶，您家那么多车马，娘家也车马成群，还到我们这儿雇车？你就别问那么多了，赶紧把马牵出来吧！啊，快点！
1: 你也去德德堂吗？怎么不多叫点人呢？你银行人那么多，咱们人多势众吓唬吓唬他们呀？
2: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你不去啊？你想躲啊？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不能轻举妄动。
1: 孙雀喜，枉咱爷们那么偏心你，当初你银行被欺负了，你都能打回去，现在咱爷们买卖被砸了，你就放手不管了？
2: 我不是不管。
1: 这有人到检场闹事啊，肯定是背后有人指使的。你得先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看这事就没那么复杂，那就是有人嫉妒咱家，看咱家发财了。这帮人啊，就不能让他们势力起来了，都是小人。行了，别说了，来闹事的人里啊，有好多都是我银行的客户。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家人问问，你跟我一起吧。
3: 大家折腾这么久了，都累了吧？也饿了吧？你们不讲道理，可我常某人不能不顾乡亲们的交情。我给你们做了羊肉、莜面卷卷，大家先吃了再说。来来来，饿了就开始吃，但是不能抢。啊，都给我站好了队。
4: 我们一个一个的发，
3: 哎，给我拿点吃的来。哎，想吃饭的，自己过来排队领。
5: 这边来到这边来。
3: 各位，好，你们
4: 个领。
3: 吃好了饭，我预备了大车送各位回家，各位临走，每人送一盒点心，所有损坏的东西不用你们赔偿。 有伤的，待会儿排着队，让我们的大夫给你们治伤。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欠你们啥，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肯定是被不怀好意的人给挑唆了。所以啊，我们双方都是受害者，我们飞马检阅，没做过任何对不起乡亲们的事情，我们问心无愧。
6: 哎，你说，咱这是来闹事儿的，人家是又管吃又管喝的，咱这事儿办的呀，确实是过分了。
7: 也是啊，有什么事儿，等吕俊杰回来再谈。咱这么闹着，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8: 也是，常三爷是商会会长，平时对大家也都不错，咱们这么闹下去，也确实不太给他面子。
9: 要么说吧。

0: 阿廖，俊杰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你别以为过去跟他起过冲突，心里就存着疙瘩。要说你们家简厂，那也不是个小作坊，能跟飞马简厂合作，那肯定能更上一层楼。不信，你去问问其他人。你呀，要小心，别让人当枪使。
1: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各位，今天呢，我把大家请来，就是想闹个明白，你们的爷们儿为什么要去闹事呢？嗨。
2: 我们家从前和瞿家是做生意的，瞿家说的话，我们爷们儿不得不听啊。
3: 是啊，
4: 我公公收了瞿刘刘20斤优面，我一个做儿媳妇的也不敢说啥呀。哎，
2: 我们家爷们儿也是被瞿家给叫去的，哎，没办法，我们堆债向来都是跟瞿家做生意的。瞿家说，如果我们不去的话，以后就不用我家堆债了。
1: 我们是给瞿家包饭的，我们也没办法。
5: 是，
1: 就是这样。这瞿家也太坏了，我现在叫他们拼命去。哎，瞿，啊，行，那我就心里有数了。麻烦各位在方便的时候啊，都回家劝劝自己家的爷们儿，别再让他们助纣为虐了。咱不能让瞿家这种坏人得逞啊，是不是？
6: 对，
7: 是。
1: 雀喜，你帮着我们这么多，我们心中有愧，放心，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是不是？
6: 知道，
1: 回去我就跟我家爷们说去。那就谢谢各位了。
8: 应该的，谢谢您。
1: 对，真是挺不错哈，不少呢，走了。也不知道德德堂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9: 去，你去趟官府，看看他们能不能出面协调一下。行，我一会儿去趟曲世年他们家，看看他们到底想要怎么样。哎，
1: 你怎么直接往里闯啊？不是，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哎，你在手动手了啊？
10: 阿廖，不得对吴少奶奶无礼。
1: 曲世年，你挑唆众人到简厂里闹事，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10: 吴少奶奶。 您这话是怎么说的？我可是个正经的生意人，怎么会去闹事呢？少奶奶要是过来求我，我倒是愿意帮你这个忙。帮忙？那你说来听听啊，怎么个帮法？简单，只要少奶奶出100万两银子，把我的简厂给买了，我保证，再也不会有人去飞马简厂闹事。
1: 你倒是真敢狮子大开口啊！我听说少奶奶连银行都开起来了，还会在乎这些小钱吗？花钱买个平安，总比生意做不成的强。您说对吧？银子我确实有，也多的是。我就是想问问瞿少爷，你怎么保证？
10: 以后不会再有人到简厂闹事，还是说这个事儿就是你起的头啊？少奶奶，要是没有证据，且不可污蔑于我。
1: 证据？你在背后做了什么？那些人的家属早就告诉我了，你就等着官府追究吧。
10: 好啊，那就有劳少奶奶帮我去官府通报一声，让他们尽管来。
11: 我倒是想听听看看，他们没有证据是如何追究办案的。
12: 曲世年，我警告你，作恶必有报。
11: 我要见都统大人。都统大人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12: 嘿，怎么说话呢？以前的都统大人那可是我姐夫，知道吗？
11: 闭嘴。
13: 何人在此喧哗呀？不成体统。
11: 蒋大人。

0: 怎么是你啊？这是新来的都统大人，见到大人还不行礼。这位夫人是我的故人，行礼就免了吧。你下去吧。是。
1: 亲自到访，作为何事啊？徐世年挑唆众人到我家飞马间场闹事，请大人做主。哟，有这事儿吗？据我所知，徐少爷做事相当的有章法，不像是你说的这种人。 再说了，一个两个人到你家去闹事，那是刁民无赖。可是现在这么多人到你家去闹事，这就说明你们激起了民愤。这民愤一起呀，我就是想庇护你们，也没有办法了。
2: 我放屁！什么激起民愤呀？那都是徐世年的阴谋，你不知道吗？
1: 啊，阴谋啊？哦。 这倒是有可能，不过，这要是我的都统夫人嘛，说这是阴谋，我必定要相信。可是有的人，他不知好歹，让我丢尽了面子，那我就无能为力了。你说是不是啊？哎呦，
2: 姓蒋的。 你当官不为民做主，不会有好下场的。咱们走着瞧啊！
1: 呸！哼，程家口，我说了算。谁没有好下场？

0: 东家，
1: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没闹起来。那常三爷毕竟是商会的会长，威望在那儿呢，有他在，大伙儿不好意思真动手。
2: 我说凤宝子，连这么点小事你都办不好，以后怎么给东家当差呀？啊！
0: 东家，东家，我错了，我不是人，我当初不该想着自立门户，您就看在我这么多年为您鞍前马后办那么多事儿的份上，您让我回来吧。我保证，对以前的事儿守口如瓶。
3: 你还敢威胁东家？啊！
1: 我说范宝子，哎，你说我怎么会怪你呢？但是这事儿既然已经开了头，可不能就这么结了，你得继续给我闹，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把飞马监厂给我给闹黄了，到时候你就是我们徐家的大管家。
0: 是，可他们都被常三爷给说动了，连乔老六都跑了，我怎么闹呀？
1: 上一回都是检厂业主和伙计，这事儿啊都已经传遍了，所以这一回这帮耳朵根子软的乌合之众不能再用。范宝子，你想个辙，把城里城外的混混还有散汉都召集起来，让他们顶着工人的名号去闹，一定把飞马监厂给我砸个稀巴烂，顺便把那亨利高也给我彻底赶出张家口。
0: 行是行，这人都是现成的，可是东家，这些人没钱可支持不动。
1: 起来吧，你放心，钱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0: 是啊，
1: 去。
0: 谢东家，谢东家。

0: 藤原那边怎么样？
1: 哦，藤原去了趟天津，那个竹内啊，他说最近这些日子他不方便跟你见面。
0: 那银票给你了吗？
1: 一分钱都没有。
0: 这帮人啊，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闹成了他们得好处，只要闹不成，他们一点损失都没有。
1: 那咱们怎么办？
0: 干！开弓没有回头箭。你现在就去账房，给范宝子支3000两银子。
1: 哎。
2: 没想到新来的都统真的是江汉林。
3: 都怪我，要不是因为我，俊杰也不会跟他结仇。
2: 行了，现在也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了，都过去了。咱呀，只要不让他们抓住把柄，他也不能拿咱们怎么样啊，是不是？
4: 夫人，德德堂那边派人送信来了。
2: 怎么说？
4: 常三爷说，事情已经暂时平息，让您不要挂心。
3: 谢天谢地，
2: 吕福啊。你派人去徐家盯着点儿，一旦有什么情况，马上跟我汇报啊！
4: 好，
2: 去吧。
4: 嗯。

0: 多加，一切都安排好了，人就在大庆门外等着呢，随时候命。
1: 范宝子，这一趟辛苦你了，你放心，回来赏钱一定少不了你的。
0: 谢东家，您就放心吧。那我去了。
1: 哥，那我也走了。去吧，记住，千万别让他发现，小心行事，伺机而动，咱们一箭双雕。
2: 放心吧。
1: 范宝子，你不该回来的，要怪只怪你知道的太多。不过拿你一条命换整个飞马前场，你也算死得值了。
3: 什么？
4: 一百，你怎么跑回来了？
3: 不是出了这么大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4: 你也帮不上什么忙。再说了，戴德堂那边还赶工期呢，你不是得盯着点吗？
3: 我怎么就帮不上忙？我带回来20多个兄弟，等一会儿我们就拿着枪骑着马在张家口街道上转上几圈，我看他们谁敢欺负咱们。
5: 这可不行啊，从来张家口的镖局入了大境门之后刀枪不露外，现在都统本来就盯着咱们，你要是让他抓了把柄，那可就糟了。
4: 是啊，但凡要是起冲突，对谁都不利。
3: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就在这干等了是吧？
4: 布鲁德呢已经带人从库伦那边往回赶了，一片红他们也已经到德德堂那边了，再说了那边有常三爷压阵呢，不会有事的。我也已经派人啊给俊杰必经的车站呢派了电报了，他一到车站就能看到，相信很快就回来了。
6: 确信，
7: 确信。
4: 常三爷，您怎么回来了？
6: 他们抓了西圣。
4: 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6: 他们给我送信说让我带5万两银子，后日正午去西郊的废旧仓库赎人，如果报官就撕票。
8: 是啊，一接到消息，一片红就让我带着人马护送常三爷回来了。

0: 这些人简直太无法无天了！
1: 肯定是齐世年干的。
2: 你被镇住！沈子，咱们不能再忍了。这件事啊，怕是没那么简单。咱们现在得到唐骸有多少人手？
3: 你是说，我们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
1: 应该不会吧？因为要救人，所以镖局里大部分的人都跟我过来了。当初那些闹事的，都被常三爷给劝回去了。
3: 最近那边一直挺消停的，没人再来闹事。
4: 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这算算时间，布鲁德他们的人应该快到了。大雄，咱们立即启程返回德德堂那边。伊恩，布鲁德他们到了以后，叫他帮常三爷救人。好，
0: 沈娜，我也去。
3: 你去可以，一切都要听我的指挥，你能做到吗？
0: 能。
3: 都怪我考虑不周，乱了方寸。
4: 常三爷不必自责，关心则乱。西盛是你们常家的独苗，十个飞马检场都比不上他的安危重要。走。

0: 绿，嘎斯巴金绿，个杰嘎斯巴金绿。
1: Hey, is this?
2: Господин Лю, вам телеграмма.
1: О, спасибо.
3: 四哥，我得在这下车，赶回张家口去。一龙，就得拜托你了。
1: 好，
3: 一龙，爹嘱咐的话就不多说了。记住，好好学本事，爹等你学成归来。
4: 嗯，我知道了，爹你快回去吧。
1: 慢点，俊杰。

0: 闺女，我回来了。咋样啊？我听说雀喜呀带人去德德堂了。哎呀，我这估摸着得出大事儿啊。
1: 这孙雀喜说好啥时候都带着我的，又单独行动，不成我也得去。
0: 不是，你干啥去啊？哎呦喂，闺女，雀喜这请你就领了，完了。再说了，你要去了，那这义德出了事儿，那可咋办？
1: 俊杰出事儿了，人家该说了，吕俊杰有俩老婆，一个豁出命保自己爷们儿，一个躲娘家不出去，这高下立见分晓。
0: 那不能去，
1: 你干啥呀？
0: 你这不是给老孙家惹祸吗？啊！来人！
2: 老爷，
0: 把小姐给我看住了，不许出门半步。
1: 你让人看着我干啥呀？
0: 不能去。
1: 你不让我去是不是？
0: 啊！
1: 我死给你看。
0: 死！是吧？你干啥？不是要死吗？我死！你非得去是不是？
1: 非得去！
0: 拿着！你要想出去，就把你爹先捅死，踩着你爹的尸体过去。
1: 哼！你这老头！
3: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
4: 行了，你就别添乱了。怎么了？有人来了，他们在围攻检场。
5: 啊！救命！救命！救命！
6: 是火妖，快让开！
7: 啊！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我去救火他就……
0: 哎，有人想趁乱杀人，嫁祸给我们。
2: 夫人，现在怎么办呀？
3: 人没抓着，让他给跑了。
0: 那这样，一北，你带着亨利高啊去草原深处找个地方避一避。
1: 我不走，我要去你们的官府解释清楚，我没有杀人。
0: 你怎么解释啊？在蒋汉林和玉大人他不一样，跟瞿家他们是一伙的。你看今天这出戏，明明就是他们设计好的。你要是去了，那就等于羊入虎口。哎
4: 呀，雀喜说的对，你根本不知道这大牢里是什么样。就你这样的，这不死也得丢掉半条命。
1: 可是我走了会连累你们的。
0: 你放心吧，等你走了，我们会争取时间找到真凶，到时候他们自然拿我们没有办法。
2: 夫人，我想跟亨利高一起走。
5: 可是你们还没成婚呢。
2: 反正婚事已经定下了，仪式就没那么重要了。
5: 谢谢你花美还一直陪着我。
0: 也好，亨利高对这人生地不熟的，你们俩在一块儿相互也有个照应。快走吧。
2: 那夫人你自己要多保重啊。
0: 放心我吧。啊，快走。

怎么没人呢？已经到了正午时分啊！三爷，都搜遍了，没有人。该不会是……哎，三爷，我们等，是死是活，总得有个结果。三爷，你听。

0: 我的皮箱，你谁干的？我也不知道，当时我在街上走着，有人从后面把我给打晕了，醒来以后我就在箱子里了。看来咱们猜的不错，他们的目的是想要把您给调开。
1: 不知确信那边怎么样了？三爷，不好了，他们说何立高杀了范宝子，现在官府已经派人去德德堂那边抓人去了。
2: 大人，吕俊杰在张家口独霸买卖，强买强卖，换养大手，已然成为地方上的一害。此人要是不除，地方则不敬，百姓无法生存，恐怕连大人的声誉。
1: 都会受到影响。嗯，不错，此人作恶多端，激起民变，而且还公然纵容手下行刑杀人，本官绝不能轻饶了他。小小一死不成敬意，还望大人为。
3: 启禀大人，我们赶到飞马检场时，杀人犯何立高已经不见人影，现在只剩下吕俊杰夫人一个人。
4: 纵凶逃逸，窝藏罪犯，大人，您一定不能轻饶了他，
3: 绝不能轻饶他。来呀，将孙雀喜缉拿归案。
4: 是。
5: 大人英明，把门给我开开，出去赏你们银子，银子都不要啊？都睡着了吧？

0: 夫人，坚强怎么样了？那个带头闹事的范宝子死了，缺喜夫人被衙门带走了。
1: 缺喜被带走了？
0: 嗯。哎，你要去哪儿啊？不就是讲恨邻居啊？范宝子死有余辜，他凭什么抓人？哎，讲恨您之所以这么做，不就是因为当初你那事儿吗？你现在要是过去，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2: 真不能，我去找常三爷，让他想办法救人。
3: 小姐，小姐，
2: 都站住！孙确喜，你到底把凶手藏到哪里去了？还不赶紧交出来！
4: 大人，范宝子之死，并非亨利高所为。
2: 当时这么多眼睛看着呢，亨利高和范宝子扭打在一起。
4: 而且满手鲜血，你还敢抵赖吗？大人，您也说大家只看到亨利高满手鲜血，并无人亲眼看到他将刀刺入范宝子身上。更何况大家都看到了亨利高当时手上并无凶器，两个人发生冲突时是面对面，而杀死范宝子的刀是从背后刺入。
5: 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0: 一切我都已经安排好，你们马上就可以看到飞马前场灰飞烟灭。
1: 给我进去烧了军营那边，
2: 就可以随随便便的放火，就可以砸毁我的商铺，打伤我的火箭和我的棋子。
3: 你私设商台，名为商贸，实指你勾结他人，
4: 豢养武装，意图谋反，还不快快束手就擒！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2: 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

0: 终极去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两个人发生冲突时是面对面，而杀死范宝子的刀是从背后刺入。当时形势混乱，这显然是有人想趁乱行凶，栽赃嫁祸。
1: 你这是强词夺理。亨利高杀人证据确凿，罪当万斩。你若是不把他交出来，别怪我，别怪我拿你试问。
0: 大人，既然这样，我要求当众验尸，还亨利高一个清白。
1: 尸体早就查验过了，现在已经入土为安了。你们杀了人，还让死了的人不得安宁吗？
0: 大人，我飞马检场，为张家口的税收贡献良多，可当我们报案有人聚众作乱，破坏我家私产时，您不但不派人保护，反而想潦草结案，给我的人定罪。大人，我倒是怀疑您是不是想公报私仇，受了什么人贿赂。
1: 大胆！孙雀喜，你这是诋毁本官。来人呐，将其拿下。
2: 是，慢着。
0: 常三爷。
3: 蒋大人。
1: 常三爷，你这是想干涉本官办案吧？
3: 常某并非要干涉蒋大人办案，可本人也算是朝廷的候补官员，大人可否听常某一言？
1: 那就请常三爷讲讲吧。
3: 飞马检场命案一事，起因乃有人闯入工厂纵火行凶，大人不去追究此事，也不派人去缉拿疑凶，却要扣押一个无辜妇人，这恐怕会引起百姓的不满呢。
4: 大人，府外已经挤满了百姓，甚至还有巡防营的人都在为孙雀喜请愿呢。你才刚上任，还未站稳脚跟，不得不顾及这些官兵的人心啊。
1: 常三爷，孙雀喜虽然不是元凶，可是他放走了凶手，那本官也不能置之不理吧？
3: 大人言之有理，我看不如这样，在此案尚未查清之前，大人可将飞马检场查封，一方面可向苦主有个交代，另一方面检场停产也是对他的严厉惩罚吧。
1: 那就依常三爷所言吧。
3: 谢大人。雀喜，先回去吧。
0: 多谢三爷出手相救。
3: 不用谢我，要不是我中了他们的诡计，事情恐怕不会变成这样。
0: 他们这早就是设计好了，我们避无可避。不过三爷为何要让他们查封检场呢？这检场一停产，岂不是中了他们的奸计了？
3: 非也。首先，亨利高不在，检的质量恐怕无法保证。再者，这次检场的设备有所损坏，但并不严重。如果不停产，屈世年肯定会借题发挥，继续找人来闹。那样的话，恐怕损失会更大。
0: 好，我明白了。查封检场，就相当于让蒋翰林派人帮咱们守着检场了。
3: 你果然是一点就通啊！不过这事儿还要等金爵回来再从长计议。啊，对了，早上孙启云来找我了。
0: 他
3: 跪下来求我，让我来救。
0: 我以为我出事了，最高兴的就是他呢。
3: 说实在的，我一直都不喜欢他，要不然当初也不会坚决反对他和牺牲的婚事。不过这件事倒让我对他有所改观。他这个人泼辣无礼，眼界低，心眼小，但在大是大非上还说得过去。前段日子你们家的那档子事儿我也听说了， 我相信他是无心之举，否则他也不会过来求我救你。至于进阶后宅的事，我也不便多言。不过他毕竟有了俊杰的孩子，如果你能原谅他的话，那就多原谅吧。
0: 其实这事儿啊，当初是因为翼龙差点出了危险，我才生他的气。不过我早就想明白了，也不怨他。这毕竟这些年我忙于经商，俊杰啊，有他照顾。那三爷，我就先回了。
2: 二位先生，你们终于肯露面了。
5: 徐先生，你误会了，这件事情我们确实不便插手。
2: 这该做的我都做了，你们的承诺总该兑现了。
6: 检厂是出事了，但并未伤筋动骨，随时都可能恢复生产。
2: 二位你们放心，一切我都已经安排好，你们马上就可以看到飞马检厂灰飞烟灭。不过既然我们都已经合作了，你们总要让我看到二位的诚意才行。
6: 这是剩余的银票，不过我丑话说在头里，如果这件事情你再办不好，那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2: 二位先生，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
0: 请留步，一路来辛苦了，我准备了一些吃的，各位差爷吃完再走吧。
7: 这么好的饭菜，有酒吗？
0: 有啊，过来来，沙城老窖绝对陈年的。
7: 兄弟们，坐。
0: 来，给各位差爷倒酒，快
7: 来。来，兄弟们吃。
8: 孙雀喜，
0: 多吃啊！
9: 昨天你们厂里人杀了范宝，今天必须对家属进行赔偿。
0: 曲柳柳，这范宝子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要带着这些人来我这里弄？
10: 怎么没关系呢？范宝子曾是我哥家的护卫。虽然说他之后确实离开了曲家，但是主仆之情仍在啊。现在他们家就剩这孤儿寡母了，我自然要伸张正义。
0: 曲家？这什么时候吕家变成曲家了？
10: 你废话少说，你就说赔不赔。
0: 那我怎么赔呢？
11: 给我赔10万两银子，否则我和亲戚砸了你的场子。对，
0: 砸场子。
11: 对，砸场子，
12: 砸场子，
11: 砸场子。
0: 各位差爷，有人想要砸场子。
7: 我们奉都统的令，查封飞马检厂，官封之下，任何人不许动。
0: 这按大厅的律法呀，谁要是敢动这封条，敢动这厂子里的一块砖，那都是犯了王法。曲柳柳，你这是想跟王法过不去啊？各位差爷，今天呢照顾不周，来， 这点银子您拿着。
7: 哎，不行，
0: 拿着拿着，给各位差爷买点酒喝。
7: 哎，雀喜夫人太客气了，我们也是一律办事。其实我们几个兄弟啊，都是以前玉大人的老下属了，此次大人丁忧，我们就留在任上。那个蒋都统是什么人我们也都明白，如果您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们说，虽然我们帮不上大忙，但也会尽力而为。
0: 那就谢谢差爷了，今天照顾不周，
7: 告辞夫人。走。
12: 这厂子被官府封了，咱们要是硬闯的话，那就犯了王法了。
13: 这个蒋汉林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2: 那怎么办啊？
14: 展厂被查封了，展厂的往来账目和各类契约肯定都在那儿。
2: 爹说的不错，
13: 咱们动不了他的展厂，那就拿聚义星开刀。
5: 老板，还有一件事儿，乔老六他说要退股，
0: 答应他，不过股份不可以转让给他人，必须由我亲自接手。
5: 是，老板。
0: 画眉不在，我最近呢也有很多事情要忙，所以银行呢就麻烦各位多帮忙照看一下。我每日上午会来银行待一个时辰，如果有什么事情及时向我汇报。
5: 好的，老板。
0: 你们先下去吧。
5: 是。
12: 夫人，那些人跑

0: 我聚义新区闹了，杨爷爷要烧了总账回来。
1: 姓吕的，你们杀了我男人，我一家老小没了活路，我跟你们没完。现在给我拿10万两出来，否则我放火烧了你的账房。
2: 才刚走，怎么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啊，他们要放火烧房子，官府就不管吗？怎么办啊，玉恩？
3: 真没想到，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竟然明目张胆行凶，贪官污道真是可气可恨。账本收拾好了没有？
2: 正在收拾呢。
3: 一会儿这样，他们如果真的冲进来的话，我带人拦着，你带几个人，趁乱把账本转移出去。一定要保护好账本。
2: 好，那你们也千万小心啊，这不能再有人出事了啊。
3: 去吧。
4: 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5: 他们不是要烧聚义星吗？我过去看看，谁敢动一下试试？这回你可别想扔下我，自己跑去立功。
4: 哎，你去也行，但是千万不能动手啊，否则咱们有理也变成无理了。
5: 看情况吧，
4: 一会儿到那以后看着点他。
6: 哎，夫人。
7: 孙雪喜，
8: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7: 怎么着，这聚义星也被官府查封了？我可没看到封条啊。
5: 这聚义星是正经商家，并无犯事。你们这样就不怕官府来抓吗？
7: 什么？官府？官府要来的话，他不早来了吗？
9: 就是，我爷们儿死了，你们还放走了凶手，又不赔钱，我烧了你的房子，天经地义。
10: 我烧个试试，你要是敢烧。今天就别活着走出去。
9: 姓孙的，你先当了常熙盛的姘头，然后拼上了吕俊杰，生个孩子还让男人给看了，我看你啊才是最不要脸的。
10: 杀人了，你杀人了，杀人了。

0: 这件事绝不能轻易放过。
1: 哼，70年，本官如何做官不需要你来教，你的人打伤了季兴的人，你却让我去治他们的罪，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呀、啊。
0: 大人明鉴，吕俊杰的人放走了人犯，还拒不赔偿，死者家属情绪激愤不已，那也是在情理之中。就连刑部卫侍郎可都已经知道了，气愤不已，说是要拿吕俊杰前来问罪。
1: 是吗？
0: 在大人面前，十年怎敢说假话呢？前些日子，十年正好得了一串翡翠，听说是老物件，不知大人是否感兴趣？要不帮十年瞧上一瞧。

0: 爷，
1: 老方，
2: 雨洁，
0: 看看，你看看，
2: 爷，
0: 慢着点，慢着点，
2: 你咋才回来呀？我们都快被人气死了。
0: 没事吧，没事吧，啊。

0: 让你们吃苦了。我都听了不说了，关键时刻多亏有你啊。
1: 简厂虽然没事，但没能保护好聚义星。
2: 房子虽然烧坏了，可是账本我们保住了，这得感谢老方啊。
3: 不，这是叶英老弟出的主意啊。
0: 烧了咱们可以重建，只要大家没事就好。
4: 易北捎信回来了，
1: 说亨利高和画眉都很好。
2: 醋汁和吕福岁数伤得重了些，可大夫说了休养一阵子就好了。可官府啊，不但不追究闹事者的责任，反倒说你是奸商作恶，欺行霸市，说你啊激起民变，罪有应得，还说啊等你回去要拿你问罪呢。咱们得赶紧想个对策呀。
5: 凤姐，依我看这次你就先别回去了，这瞿世年和蒋翰林就等着这机会想把你弄死了。
0: 我必须去，如果我躲起来，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化为乌有，更何况他们想要坐实我的罪名也没那么容易。我吕俊杰平时做人做事如何，人尽皆知，我就不相信那些小人能够只手遮天，堵得住全张家口百姓和商人的悠悠众口，把白的说成黑的。
1: 俊杰，我支持你，我跟你一起去都统府。
6: 我也去。
0: 不，你们两个不能搅进来。你别忘了，你有银行。其实这一德也需要你好好照顾。老伯，老方，燕，如果万一出了什么事儿，那商台和生意就全靠你们了。
7: 放心吧，
8: 放心吧。

0: 吕俊杰来了，来投案来了。
1: 对，
0: 哎，投案了。
1: 是。
0: 快，威仪全开，一定要把他的气势压住。

0: 好大的阵势，好威风，好仪仗！各位，感谢你们出来迎接我。吕俊杰前来投案，还如此嚣张。哎，我可不是来投案的，我是来向你们都统大人说明情况。进去吧。 你们不可以进！是啊，他们为什么不可以进？你们都统大人说我欺行霸市，激起民变，怎么反倒不让老百姓进去旁听呢？嗯，还是说你们都统大人有不可公开告人之事？
1: 乡亲们，请。

0: 大人，我守法经商，为什么不敢来见我的父母官呢？
1: 吕敬杰，你奸商作恶，欺行霸市，激起民变，你可知罪？
0: 大人，我在本地做生意多年，无一不照足纳税，无一不照不归起照，无一不和本地的诚信商人合作。
1: 大人说我是奸商，说我激起了民变，不知这罪名是因何而来？
0: 哼，那本官告诉你，最近有许多的百姓到你的简厂和你的账房去请愿，却被你的手下毒打、甚至杀害，这不是激起民变吗？如果像大人所说，那些人都是普通的百姓。 可否请他们一一到堂上来，问问他们姓甚名谁，作何营生，我又如何欺霸于他们？大人，你说他们是去请愿，那么请问大人，他们为何要烧毁我的账房，砸毁我剪厂的机器？难道这就是大人口中所说的请愿？
1: 那他们是气不过，气不过，
0: 气不过就可以随随便便的放火，就可以砸毁我的商铺，打伤我的伙计和我的妻子。
1: 那我再问你，杀人逃逸，你又作何解释？难道不是你指使的吗？
0: 杀人一事，更是漏洞百出。请问大人，凶器从何而来？为何刀有背部刺入？大人。 根本就没有细查，就仓促的定罪。亨利高他不逃，难不成要让他冤死在你的大牢里？至于我，这段时日一直不在张家口，更无法推测出有人会去砸毁我的工厂，又如何指使我的手下去杀人呢？
1: 李俊杰，我不管你如何巧舌如簧。
0: 本官今天定要治你的罪，来人呐，受刑！大人，好大的官威啊！拿不出任何的真凭实据，就想屈打成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谁是谁非，自有公论。如果大人。
2: 在毫无证据的前提下，非要治我的罪，那我也无话可说。来吧，
3: 吕东家做生意很公道的，怎么会说他欺行霸市呢？
4: 我们家隔壁邻居就在聚义兴做工，说东家给的薪水很好，对他们也很好啊。是啊，这好端端的聚义兴，让人一把火给烧了。哎。
0: 厉俊杰，你私设商台，名为商贸，实指你勾结他人，豢养武装，意图谋反，
1: 还不快快束手就擒？
0: 这简直是荒诞至极！商台为往来之客商提供无穷之便利，标队护送往来商队，保护他们的安全，何来的谋反之说？
1: 行了。 不听你的狡辩，今日案情重大，刑部的人已经来了，即日将你押送回京，其他人等，谁要是再为吕建杰辩解，谁就是他的谋反同伙！同伙！同伙！魏大人，
5: 杨大人。幸亏魏大人及时赶到。

0: 给本官出这锦囊妙计，否则的话，吕俊杰今天就脱身了。
1: 哪里哪里，能为蒋大人效劳，那是魏某人的荣幸。既然他吕俊杰得罪了蒋大人，那他必死无疑。
2: 看来这回吕俊杰的小命可真就要没了。
1: 哼，谋反那可是重罪，一旦扯上这个罪名，朝廷那边那可是宁可错杀一万也绝不放过一个。但吕俊杰纵是有天大的本事，恐怕也翻不了身了啊。
3: 二位请坐。
4: 没想到啊，七十年还真扳倒了吕俊杰，看来我们今后还可以跟他继续合作呀。
5: 此人心狠手辣，贪得无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用好了是我们的一把刀，这用不好，刀可就砍向我们自己了。
4: 那就想办法让他死心塌地的为我们卖命。
5: 你有办法？
4: 只有让他变成我们的人，才能真正为我

0: 吕少爷，听说你要进京，我特意过来送你一程。
1: 七十年，我知道这背后的一切都是你指使的。我就是好奇啊，你有那么多的经历，又没有你爹那些赌博的恶习，你把精神头用在干正事上，什么样的事业你做不成？
0: 真没想到啊，你吕俊杰竟然如此看得起我。只是可惜呀，恐怕从今往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在生意场上和你过过招了。你也知道，这些年我爹一直是我的绊脚石，所以我深知要想振兴我们曲家的产业，切不可学我爹的那些恶习。如果抛开我爹，我还真想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下和你好好掰掰手腕。可现如今你发展得如此之壮大，从正道上追已然是追不上，所以我就不浪费时间，我选择走捷径，那就是把你置于死地。你放心，等你的产业到了我的手上，我一定替你好好经营，不辜负你对我的赏识。

欺行霸市，恶贯满盈，打他！

0: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日子越来越好，都是因为你，
1: 吕东家。如果你需要我们，我们可以陪你上京。
2: 是啊，是啊。
3: 各位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相信，邪不压正，公道自在人心。各位，请回吧。
4: 吕东家，
5: 请回吧。
6: 心发愿的时候，你会遇落一大的情感，金色云烟又破了。

0: 娘，我走了，帮我照顾好一德。
1: 你上哪儿去啊？
2: 风良君，这谋反是诛灭九族的大罪，你现在千万不能贴上去。
3: 不行，我得找林俊杰给你弄一份休书出来。
0: 要什么休书？我爷们定死罪了，我不能不陪着他。

0: 你这马咋这么慢啊？
1: 吕夫人，我这马老了，祖宗慢，正常的。
0: 鞭子给我！
1: 哎，不能打，不能打，不行不行，我这马跑坏了，你给我赔了。
0: 我赔你。

0: 吕俊杰，说，你为什么要谋反？这些全部都是子虚乌有。商台的建立，由李藩院和察哈尔都统的批准。更何况，商台已经被商队广泛的使用，并没有隐藏任何人员或者设施，何来的外围商台实为军台？ 说我收留杆子，没错。我的商队里面确实有当过杆子的人，可他们当初是被胁迫的，后来改邪归正，又有官府释放在先，何来的私蓄武装一说？至于谋反，更是无稽之谈。我现在已经是张家口数得着的大财主。 我放着好好的福不享，我为什么要谋反？
1: 好，吕俊杰，来人，把李俊杰给我押到站前。
2: 是。

0: 李三叔，渴了吧？我听说这湛家可是最讲水了，要不要给你来一碗？多谢了。两钱两银子一碗，陶官老爷可说了，你可是重犯，不能轻易让你舒服。
1: 老吏的规矩，我懂。断粮，不断水，大人不打药，你连水都不给我喝啊！
2: 我们这儿可不是什么牢房，牢里怕死人，才有你那说法。怎么样，
1: 喝不喝？给句痛快话。
2: 各位。 我是尚书刘大人的熟人，给我个面子，给他口水喝。钱的事情，好商量。
3: 玉大人，你怎么来了？
2: 俊杰，我接到了义恩的信，日夜兼程就赶过来了。 玉大人，能结识您这样的朋友，是我的福气啊！我去了刑部，你的案子很麻烦，涉及到了谋反，谁都不敢把他断成无罪，都怕卷了进去说不清楚。 都不敢担这个责任，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置我于死地了。我有个主意，你想听吗？
3: 秦江，
2: 想来刑部无虚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一个任小放大，任一个欺行霸市、激起民变之罪？
3: 往常这样的案子，都是缴纳罚款，罚回地方官管束的居多，起码可以保住你的性命啊！玉大人，这个我不能忍。行赏第一是性命，我若是承认我是奸商，那我以后还怎么做生意？ 还怎么做人呢？更何况，我现在即便是认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您觉着他们会放过我吗？啊！我就知道你不会走这条路，我现在心里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了。玉大人，官场的事儿。 我不太懂，可我知道，咱们张家口虽然直接向李藩院述职，可也属于口外三厅之一。于大人，你能否去找直隶总督袁大人？

0: 老规矩，先小斩，后高升。
1: 大哥，
2: 这些，
3: 大人，求大人主持公道。那是因为我丈夫修了商台，便利了商户。
4: 这商台果然会有这么大的收益。
5: 你老婆孙启云让人递了份休书进来，你来摁个手印吧。
6: 我再写一封给我的正妻。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3: 欢迎回家，
12: 更有熟悉的家味。
14: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2: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安宁丸。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素光京剧闹天宫专辑，以戏素光，以艺传神，看美猴王腾挪跌宕，大闹九霄，在锣鼓声中领略京剧武戏的磅礴与精巧。之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金不换、徐福仙等主演的豫剧卷席筒。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3: 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

0: 声大尽收，气闻千折，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参见大师。
1: 罢了罢了，徒弟
0: 有，
1: 我来问你，这桃园之中共有多少树木？
0: 共有3600棵。
1: 哦，有这样许多？
0: 正是。
1: 好，带俺老孙查点查点。
0: 大圣随我来。
1: 带路。好，你们是做什么的？
2: 奉万物之命前来择取仙桃，以赴蟠桃盛会。
1: 徒弟
0: 有
1: 这个礼吗？
0: 不错，有这个礼。
1: 好，带我来蟠他们一蟠。啊，我来问你，这蟠桃会上请的都是哪些仙家？
3: 请的是西天日来佛、南海观世音、五波阿罗汉、持觉大仙、上中下八洞神仙，
1: 可有俺老孙在内？
2: 这倒不曾提起。
1: 七情苦恼，徒弟
0: 有，
1: 领他们择桃去吧。
0: 仙姑随我来。
2: 请。

苦恼啊，苦恼！想俺老孙也算天地间一尊神佛，这蟠桃会上就为俺老孙的民心，这。刘良，俺不免脱了这大衣服，闯进瑶池，大闹一番，便能了。

来此一时要吃，有两个童儿把守，不能进日。这。有了，待我拔下毫毛，变几个瞌睡虫儿，叫他们装作酒醉。

这些东西一时也能吃得尽。这有了，我不免拔下毫毛，变过口袋，装些回去，与弟兄们一同享用。

仙桃仙果装在口袋里面，趁此无人带我走了吧。呵呵，走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老头儿，老头儿，老头儿不见，哦吼，死了，
1: 莫不是从前家起来到，俯瞰好把他想要。

原来是金丹在内，待我吞吃一饱。我想是人活。

我有了。哎呀，妻子，金丹被我吃了个干干净净，趁此无人，我还是走了吧。呵呵，走，走。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兄弟，我跟你说你哪个
1: 啊？哥，
0: 哎呀，我在这儿了，你往哪看呢？你
2: 是兄弟呀，
0: 我这哥呀，兄弟，我好心好意跟你施礼了，你怎么来个背帮手，管门脸，打一不打，这门口一嘴吐，这是啥道理呀？
2: 兄弟哪要，只因为兄进京赶考，心中失计，未曾看见兄弟，你可莫怪呀！
0: 啊，进京赶考，哈哈，这倒是个好事啊！兄弟，我就不远送了，去吧，
2: 不要送，不要送了。
0: 回来！哎呀，我说哥呀，你就这样的进京赶考吗？
2: 这
0: 咱爹呀，就没有给你弄匹马骑骑吗？
2: 这马嘛，
0: 给你多少进京盘费呀？
2: 这盘费嘛，
0: 让我看看，我不要你来，我啥？让我看看，你
2: 够用了，够用了。
0: 我这哥呀，进京赶考，你带这个玩意儿干什么呀？
2: 兄弟哪晓，只因为兄进京赶考，身带路途盘费不多，故而这一路之上啊，我提杯买子进京赶考。
0: 哎呀，我的傻哥哥呀，你可真会跟那姓曹的丢人啊你！真的吗？
2: 兄弟，你也将我的纸张撕掉吧！
0: 我这哥呀，我说你就是说你了，你进京赶考，你咋不去东岳找咱爹呀？不管怎么说，给他老人家说说，也不会让你这样的进京啊！你这个真是书呆子！
2: 哎呀！

0: 哎呀，可是我的娘啊，我的娘啊，俺哥哥进京赶考真是个好事啊，我这一直那么狠的心呐 啊！哎呀，你做这此事叫我可恼，你叫我可气，哈哈，我把你，哎呦，那个不长胡子的老婆你，嗯，哎。哥别难过，兄弟我有办法，你看我刚要到或者要回的百两纹银给你带去吧。
1: 兄弟，这可是使不得呀。
0: 这怎么使不得呀？
1: 咱娘母亲倘若问到于你，你又何言相答呀？
0: 哎呀，你别管我了，我这点躲着呢你啊。
1: 使不得，
0: 啥使不得呀？你带去吧，带去吧。我说妈呀妈呀，你也不用叫唤，回来给我托个状元。我说哥呀，干脆呀，你把这匹马给取走吧。
1: 哎呀兄弟，这就够为兄用了，为兄还是徒步而行了吧。
0: 你步行走到啥时候了？兄弟我已经到家了，用不着骑马了。哎呦哥，天这么早了，赶快上马走吧。
1: 哎呀兄弟，
0: 哎呦

0: 你回去了吧。
1: 我说哥，你这一路之上，你可要多保重身体啊。
0: 为兄吉祥啊。兄弟，只是为兄走后家中撇家，你

0: 你就放弃吧。
1: 全长兄弟，
0: 哥，你可早点回来
1: 啊。早去早回，兄弟。

哎呀，我这魏银百两还有我这大妈一匹都叫我哥哥带去了，那我回去我见了俺娘我说啥呀？这么说，哎，有了，我就说半路上遇见了坏人啊，把我的东西统统接去了，就是这个主意。哎呦，不行啊，这光说让坏人接去了，那身上没有一点凭证，俺娘的弄，哎，弄了那眼罩帽都是空的呀，那他能相信吗？这，哎呦，这要咋办呢？这，眼花石头在路旁，张三心内有主张。惹那芒果，我的木石头啊，石头还在你。

0: 怎么了？
1: 你怎么了啊？
0: 你这是咋了呀？啊，
1: 能让不成让我腰胀了吗？
0: 是啊，
1: 我养回了喂银百两，还有我这大马一匹。走到半路上，从树林里呀、啊、出来了一伙坏人，把我的东西统统劫去了头上，还给我打了这么大个大窟窿啊！
0: 哎、啊，那让马看看。
1: 那吃疯了啊！
0: 哎呦，这真是那狠心的贼呀！啊，哎呀，苍苍，别哭了，别哭了，丢了丢了就算了，咱家有的是银子，有的是马，只要老儿平平安安的回来，啥都有了。别哭了，别哭了，
1: 我差一点见不到我的亲娘啊！
0: 别说那傻话了，别哭了，别哭了，走，
1: 快点啊，
0: 给你走后车里去，走走走走走。
1: 娘啊，我问你个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
0: 啥事儿啊？
1: 我听说俺哥哥进京赶考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0: 哟，那我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那好，我就问俺爹了啊。
0: 哎呦，苍，过来，苍，你们想想，那人家是亲爹亲儿嘞，会给咱娘俩一心吗？别去问了、啊。
1: 不行，我得问问。
0: 你别去问了，
1: 我得问问。

0: 什么你不上？
1: 傻孩子。
0: 哎，我说爹，我听说俺哥哥进京赶考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2: 嗯，
0: 你给他多少进京盘费呀？
2: 这
0: 多少啊？是一两个、二两个、三十两个、四十两个？你说呀，你讲啊。
2: 这个，
0: 你哪个呀？你个老头啊你！
2: 啊，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可真是个老偏心呐！这两个儿子都是你的儿子，为什么不一样的看待呀你？
1: 哎，我。
0: 啊，我明白了，想必是一个是你的亲生，一个不是你的亲生，像你这一个怨了一个敬，一个疼了一个恨，这是那当老人的道理吗？
1: 哎呀，
2: 你个奴才呀，你家兄长进京赶考，我送他百两纹银，难道说你心里还下不去吗？
0: 别说百两纹银呐，你要有半点疼儿子的心，俺可不哭着要着饭进京赶考。
2: 儿子，这话从何说起呀？
0: 啥从何说起呀？我在村头亲眼看见俺哥哥提着杯要着饭进京了。
2: 莫非这百两纹银？啊啊！你这个贱人呐、啊！你把我那没娘的儿子害得好苦啊！
1: 傻呀傻呀！我把你那没娘的儿子害得好苦，你背着俺娘俩这份大家业，都叫你投给那亲儿了啊！我不说你吧，你还倒了，你怕了？
2: 哎，你这个贱人呐、啊！这家业乃是个草门所有，有你贱人的什么？有你贱人的什么呀？
1: 你这个老东西，你说话可跟翻天了！我跟你说，这份大家业没那姓曹的一点，都是俺厂里。
0: 我不要你
2: 了，气死我了！你咋你干嘛？你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俺哥有文采的出门受不了气儿，提起我嫂子这个是个事儿啊，家里一没钱，二也没有几亩地儿，一家人三口那怎样过日子啊？
2: 你问他去
0: 啊？什么？问他？
2: 问他？
0: 哎，娘啊，你这咋办呢？
1: 我不管，
0: 恁都不管事儿，我再说两句儿。爹啊，咱们当中的强大倒是孩童一个气儿。还吃个锅里饭，这还走一个门儿。从今后你有儿子儿，有媳妇儿，有孙子儿，有孙女儿，欢欢喜喜过日子，共同伺候恁儿老，你看真是多有味儿啊！
2: 哎、我儿子言正合夫意，快去快去
0: 好，我去见嫂子了啊！
1: 回来，不能再把这个小贱人接来再气我。
2: 你这个贱人呐，当初分家就是你从中搬弄是非，如今你又来阻拦，你找打吧你！
0: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外行不老活都把
2: 你找打！
0: 哎呀呀呀呀！
1: 行了，
0: 回去吧。说呗，
1: 你快把娘搀起来
0: 啊！把你搀起来，那中啊！来来来来，
1: 哎，快点儿！哎呦哎呦，你这是咋搀的呀？啊，
0: 你自己慢慢去吧。
1: 你上哪儿去？
0: 我去见嫂子了呀。
1: 你不能去！
0: 不不不不，我不
1: 能去！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哎，这要是真把他娘儿仨接回来，这个家儿我可就当不成了。哎呀，这！哎，有了，八月中秋，我那姥姥寿诞之日，我按在酒内下毒，把这个小贱人毒死，这然后我再把那两个小冤家活活折磨死，我叫他。你死小的我包上饿死大路旁，那这份大家业不大

一对仗势，安定敲击神鬼不知。

0: 我说儿媳呀，这过去千不是万不是，都是娘我一人的不是。今日啊，娘我先敬你一杯啊。哟，你看看这酒洒了，我去
1: 带儿媳前去。
0: 我让我去
1: 带儿媳前去。
0: 那好，那你就去吧。

0: 不是儿媳呀，方才娘我都说过了，这过去千不是万不是，都是娘我一人的不是。今日啊娘，我先敬你一杯啊。婆母慢来慢来，只有儿媳与婆母敬酒，哪有婆母敬儿媳之礼，不敢哪不敢。姥姥，那你看这那这、
1: 儿媳呀，你家婆母敬你，你就饮了吧。
0: 是啊，你就用了吧。哟，这才是我孝顺的好儿媳呀。

0: 今日乃是公爹寿诞之日，公爹理应多饮几杯。
1: 好好好，我就饮两次杯。
0: 二姐，你让开了。
1: 怎么了啊？
0: 哎呦，哎，我头疼得很呐。
1: 儿媳呀，搀你家婆母歇息去吧。
0: 是，婆婆带儿媳搀扶你吧。
2: 哎，不用搀啦。
0: 婆婆带我搀扶你吧。
2: 不用搀啦。
0: 搀扶你吧。

做官好，做官妙，做官头戴乌纱帽，全县人称我老父母，出门坐的青纱街啊。看我七品县令官职小，我的断案如神手段高，原告被告我不管，是有钱没钱最重要，原告有钱把被告打，被告有钱再打原告。常言道，钱能通神是法宝，我的大刑一动百案消失百案消。

0: 今有曹家湾毒药害命一案，如今这原告被告都不给老爷我送钱来呀、啊、今天我要量边动刑，我看看他们谁最聪明。
1: 我说来呀、啊、
2: 有
1: 传那个朝门钥匙上堂。
2: 是朝门钥匙上

0: 我说要是啊，你家姥姥因何而死，要从事的将来啊。
1: 是大老爷，只因八月中秋我那姥姥寿诞之日，我那不孝顺的儿媳俺在酒内下毒

0: 我说钥匙啊，你是说是恁家儿媳把他公爹给害死了？
1: 正是。
0: 钥匙那有何为证啊？
1: 那是我亲眼看见嘞，不是凭证吗？
0: 哎，钥匙那亲眼看见也不足为凭啊。
1: 那你不会审他？
0: 哎呦，钥匙他没有口供，你要如何的审法嘞啊？
1: 那你就不会动匪性？
0: 动匪性？我说来啊，
2: 有，
0: 把钥匙给我站起来。
1: 大老爷，我是说叫你审他的呀。
0: 我审的就是你
1: 啊。哎呦，我好不明白的大老爷呀。
0: 啊，我不明白。何主要是胆不小诬告恁儿媳犯了一条王头啊？
2: 有，
0: 这边给我打嘴巴。
2: 是了。

0: 说，一二三四五，
1: 大王啊，
2: 林大王，
3: 有，
2: 这边再给我来几下啊！
3: 是了。

0: 太太奶奶来到了啊。啊刀啊刀，王头里头胆不小，好百姓到来咋不禀报啊？
1: 记住，
2: 是
0: 雪桶里边装元宝，立刻我把案翻了。
3: 上

0: 说要是啊，你一上这堂来，老爷我一眼就看到你像个好人，下堂去吧。
1: 哎呦，多谢青天大老爷
0: 啊！青天大老爷，比那老鸨还差那一小点嘞。下来。
2: 我上来呀、
3: 啊！有，
2: 参政儿张氏上堂。
3: 是。张氏上堂。

0: 我说张氏啊，你是怎样把恁公爹给害死的？要与我从上殿下来。
1: 大老爷，只因八月中秋，我那公爹寿诞之日。

0: 让他还俸。
1: 是，还俸。
2: 哎呀，你话痨不休息。

0: 恁两个小冤家啊，成天那是哭嘞，那是闹嘞，奶奶我哪一点待恁不好了啊？过来，
1: 奶奶，奶奶
0: 过来，
1: 奶奶，
0: 快点！你说说，奶奶我咋不好了啊？你给我说。你说说，奶奶我哪一点待你不好了啊？你给我
1: 奶奶
0: 说
1: 话，奶奶
0: 说话，别闹。这打了半天了，我也累了，我也饿了。我下去弄点吃的，回来我再找那两个小冤家算账。哎呀，天都上午了，哎呦，我还没上早香嘞，对，我得赶快上早香去，阿弥陀。

0: 你站起来！一会儿叔跟你出气啊！哎，那两个饿不饿呀？
1: 饿奶奶一天都没让俺吃饭了。
0: 什么？一天都没让俺吃饭了？
1: 嗯。
0: 哎，对，我这还有个烧饼呢，给那俩人圆一半啊。嗯。
1: 叔，俺要俺妈。
0: 好，要恁妈，要恁妈，先去玩一会儿吧啊。
1: 叔，俺要俺妈。
0: 好好好好，哎，好，要恁妈，要恁妈，先去玩一会儿吧，去吧，去吧啊。哎，哎呀。听孩子们讲出一遍，莫非我这狠心的母亲她，哎呦，她就是有天大的过错，那是俺亲娘啊，我能把她怎么样啊？这
1: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0: 嗯，我吓吓她。

0: 我也吃饱了，我也喝足了，我再去看看这两个小软件。
1: 哎呀
0: 呀，我在听着咋像个词儿回来了啊。
1: 吓死我了呀！
0: 咋了？咋了呀？
1: 我腰胀回来，走到咱那老坟地头儿，出来了个旋风啊！
0: 旋风！
1: 你这跟着我往咱家来了啊！那个是个老婆鬼，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哎呦，鬼鬼！哎呦，回来了！
0: 在哪儿啊？
1: 哎呀！这
0: 是咋了？这是咋了呀？
1: 害怕，我是你婆婆回了家。
0: 婆婆，哎呀，婆婆，你老人家啥时候回来？
1: 你可不孝顺这儿媳哟！你不该把我的家也败坏，你不该把一宅两分开，你怎样把我的儿子害？你快把实话给我说出来。饶有一次你瞒哄我，我把你送到了望乡台，十殿阎君把你审，下有过那么上刀山呐、把皮抽筋把疼开，再把你的鼻子割下来呀、
0: 我说实话，我说，
1: 那好，那你说吧，说吧，
0: 说，我都说。
1: 快点说。
0: 是，婆婆，只因八月中秋你那儿子寿诞之日，我还在酒内下毒，把你那儿子给害死了。婆婆，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 我饶你，你饶我这一双孙男孙女不饶
0: 我？我饶。
1: 我问你，你该不该呀？
0: 该。
1: 你是真该呀，还是假该呀？
0: 我真该。
1: 你这口该呀，还是心该呀？
0: 我心该了。
1: 你要是心该的话，婆母娘，我也不干你一般见识。那我就走了啊。那
0: 走。
1: 我就走了，我就走了。哎呀，我的娘啊，你咋在这躺着的呢？这啊，哎呦，你看这，刚才我发了个癔症，是咋回事啊？
0: 苍啊，那不是癔症啊？
1: 那是啥呀？
0: 那是那奶奶回来了。
1: 你别吓我，那个奶奶不是死了吗？
0: 哎呦，是那奶奶，她的魂儿回来了。
1: 什么？他的魂儿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他说啥了没有啊？
0: 说了。
1: 说啥了？
0: 他说的。
1: 啊？说啥了？
0: 他说我管家管理好，带孙男孙女好，反正个都是好。
1: 哎呀，你管的是不错呀，一个家，这你管成两个家了，你管的就是好啊。
0: 哎呦，别说那么多了。吃饭了没有啊？
1: 我跑了半天了，我早都饿了。
0: 哦，妈给你走饭吃去，想吃点啥？
1: 吃啥？吃好了，包饺子吗？
0: 中。
1: 线条的好一点，多放个香油啊。
0: 妈知道了。
1: 好，快去吧。
0: 妈给你包饺子去啊，包饺子。
1: 去吧。
0: 哎，包饺子蘸香油，包饺子蘸香油，包饺子。
1: 被扔的奶奶知道，恕你们进城找着妈去，咱们走。

0: 大哥，大哥，大哥，
1: 我这么长的胡子，你叫我叫大哥？
0: 哎呀，你看看，那你后边没长胡子呀？
1: 你废话，谁家的胡子长到后边？
0: 我要看见你前边有真长的白胡，咋着也喊你个老大爷呀？老大爷，你老好吧？身体不错吧？
1: 你来这儿干什么来了？
0: 我来看看嫂子来了。

0: 嫩嫂是哪一个呀？
1: 俺嫂子你都不认识啊？咦，
0: 我咋能会认识嫩嫂子呢？
1: 咦，我跟你说呀，俺嫂子是个女的呀。
0: 废话，这谁家的嫂子是个男的？
1: 就是那曹家湾独有害命一案的张婶啊。有一个没有啊？
0: 有。
1: 我能见见的不能啊？
0: 想见嫩嫂子了不是？
1: 嗯。
0: 这好办，前来。
1: 好，
0: 前来。前来前来前来。你干什么？我说，
1: 那你说前来前来，我当你背我来了。你看你这
0: 家连这点规矩都不懂，还想见人嫂子来？你等着吧你。
1: 老大爷别走别走，老大爷你看看这两个小孩哭得多可怜呐。
0: 是可怜。
1: 这两个小孩长得好不好啊？
0: 好。
1: 那你认给他好不好？
0: 好。什么？
1: 我认给他？我说错了。我说叫咱俩认给你，快点快点，跟着老干大可都跟着干大可头。
2: 老干大，俺给你磕个头吧。
0: 好好好。
2: 老干大，你身体好吗？
0: 好。
2: 扎实吗？
0: 扎实。
2: 老干大，我有俺妈。
0: 想见着妈了不是？呀，这老干大专管着这事了，走，跟着那老干大走。
1: 对，走，跟着干哥走。干大，干大，干大。
0: 金婆，金婆，金婆。
3: 谁呀？谁呀？谁呀？大惊小怪，又是来探监了。钱来，
0: 谁不谁都要钱，你看看我是谁。
3: 哟，老板头啊。老板头，你啥事啊？
0: 你这有没有曹家湾毒药害命的张氏啊？
3: 张氏有啊，你找他啥事啊？
0: 哎呀，你看看这两个孩子哭着喊着要见他妈嘞。
3: 这
0: 啥这？再说了，这两个孩子还在我哥咱认着呢。
1: 对对对。
3: 咦，那别人来了不中，那你来了，那还能不行？进来吧。
0: 进去吧，我到那边喝口水啊。
1: 好，慢走，大哥啊。
0: 咦，
1: 哎呀，你看我是他叔的，你说是不是？嫂。你让他出来吧，你我唱。
3: 张氏，你那一双儿女

0: 哎呀，差点来了，快让他们走
1: 啊！

0: 心啊。
1: 这件事与我的母亲有

0: 看啥？看啥？你看看那边有人来了。
1: 在哪儿呢？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 和珅几姑禀太爷是一乡下人。
2: 乡下人
1: 啊，
3: 带他上堂。
1: 好，
0: 乡下人上堂。
2: 哟哈，乡下人见了老爷不跪，莫非你还有功吗？
3: 有功
2: 啊。不知年兄到来有何事情啊？
0: 哎，我来看俺嫂子来了。
2: 那尊嫂是哪一位啊？
0: 就是那曹家湾毒药害命一案的张氏啊。
2: 张氏
0: 有一个没有啊？
2: 有，
0: 我能见见的不能啊？
2: 哎，年兄说哪里话来？别人来了不让他见，年兄你来了焉有不见之理？我说来呀、啊，
1: 有，
2: 去四秋老内替张氏上堂。
1: 是。
2: 请，请，
1: 好，请，
0: 请。哎呀，我的青天大老爷呀，我给你磕个响头吧，大老爷。
2: 哎呦，哎呦，我，年兄方才言道有功，爱罢有罪，四大功，不知年兄你在是哪一功啊？
0: 哎，我在的是短功。
2: 短功？
3: 哎哎，使劲，使劲。
2: 板凳。
4: 太爷，
2: 板头，这短功是啥前程啊？
4: 太爷，这短功你都不知道啊？就是在这农忙季节，今天到这一家干两天零活，明天到那一家干两天零活，来回干零活，大小工就叫短工
2: 啊！你是说，是那犁的施工？
4: 对，
2: 你个乡下人啊！你打过两天短工，你都来这胡虫八虫的；你要打过两天长工，你还敢冒充俺爹嘞？
0: 你看你能
2: 这样？快
0: 点！哎，我大弟有事。
2: 快点！快点！
0: 说，咱坐这。
2: 你可快点！
0: 你别急，我说，我这是我要坐着的，是恁叫我坐着的，我说，我要我坐着的。
2: 实话说，干什么来了？
0: 我来投案来了。
2: 投的什么案？
0: 曹家湾毒药害命一案。
2: 她是个女的，
0: 那是个假的。
2: 谁是真的？
0: 我是真。
2: 胡说！啥人这逃还逃不及了啊？那我只来投案子里啊你啊。
0: 大老爷，你听我把话跟你说清楚吗？那一天呐，我把咱爹害死。
2: 恁爹？
0: 哎，对对对，我把俺爹害死呀，我就跑了，一口气跑了七八十了里。前面有个三皇庙，我推开庙门，躺在供桌上睡一会儿吧。正在我似睡不睡的时候，只见周仓大老爷提着光弓青龙偃月刀的下来了，他指着我的脖子说：“张仓啊，你个狗东西！”
2: 啊，你骂谁呢？你骂谁呢？你
0: 骂我嘞啊！你把你的爹爹害死，还不赶快投案救出你家嫂嫂？如若不然呐、啊，我要了儿的狗命啊！
2: 我哪知？
0: 哎，对对，往哪知？往哪知？我左思右想，反正是跑不掉了，不如趁早投案，反而落掉汉子，救这大老爷。俺爹是我害死的呀！
2: 哎呀，是个疯子！轰下他去！轰下他去！
0: 走，快走！我爸，我们
4: 走，
0: 走吧！我这。
4: 哎，快走，快走！
5: 兄弟，
0: 嫂子，
5: 你怎么来了？
0: 三爹是我害死的。
5: 大老爷，
0: 大老爷，
5: 我害死的，
0: 是我。
2: 别吵！
0: 大老爷，俺嫂子说俺爹是他害死的，你问问他用什么害死的？
2: 啊？哎，对，你用啥害死的？
0: 你看俺说不出来啦，你瞧瞧，哎，
4: 毒药啊，毒药啊！
5: 啊，毒药！
2: 哦，乡下人是毒药。
0: 你问问他用了多少啊？
2: 你用了多少？
0: 你看看他又说不出来、
2: 啊。快说！
0: 四两。
5: 四两。
2: 乡下人，难道说这四两毒药还能害不是恁爹吗、啊？
0: 哎呀，我的糊涂的大老爷呀，这四两毒药要放到酒盅里边，那不成浆糊了吗？别说俺爹不喝，那你喝不喝？哎
5: 大老爷，
0: 是我害死你！
5: 是我害死你！
0: 是我害死你！
5: 是我害死你！
2: 你说恁爹是你害死的，你用啥害死的啊？
0: 我也是用毒药，
2: 用了多少？
0: 我用了半斤。
2: 胡说！恁嫂子用了四两都成浆糊了啊！你要用半斤，让恁爹吃干饭呐、啊！
0: 哎呀，吃啥干饭呐、啊，大老爷，你听我把话给你说完嘛！我买这半斤毒药呀，我是药白菜虫嘞，没有用完，剩了一点，我把它放起来的。那一天呐，俺爹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怀恨在心，光想报这个仇，就是没有机会。正好八月中秋，我的爹爹寿诞之日，让我在西前祠房，我就把这毒药呀藏到我的指甲缝里边呐。我站在俺爹背后等俺爹喝一盅啊，我就蹦一蹦；喝两盅，我就蹦两蹦；喝了七八十来盅，我就蹦那七八十来蹦。就这样把俺爹给蹦死了。
3: 是我孩子，是你！
2: 哎呀，你说恁爹不是他害死的，他说恁爹不是你害死的。难道说恁爹是老爷我把他给害死了？
0: 啊？你好，走！
2: 赶上去，
0: 回家。
2: 回家这案子谁跟恁打？
0: 你不是说俺爹是你害死的吗？
2: 给我打！
0: 别打！
2: 快！
0: 为啥打我？
2: 扰乱我的堂规。
0: 打完咋办呢？
2: 打完再说。
0: 再说干脆。你别打了，这个案子呀，我不在你这头了。
2: 到哪里头？
0: 哪去头？地方多嘞，州里、府里，不中我进京找朝廷老子，我就不相信俺嫂子有冤枉，到哪投不了案呐？说多喽啊，让俺老乡亲给来吧，打吧，来吧，
2: 打
0: 吧，来吧，打吧，
2: 站住！这个乡下人说的也有道理呀、啊。逃到那州里府里告伪状，我可吃罪不起呀、啊！乡下人，依你说这个事儿咱该咋办呢？
0: 你叫我说还不好办吗？俺爹是我害死的，把我关起来，把俺嫂子放了不就行了吗？
5: 不行啊！
2: 对，这个公文已经行过了，这名字可不能更改哟。
0: 那不要紧呐，我和俺嫂子的同名。
2: 恁这嫂子是个女的，你是个男的，你咋给她同名了呀？哎，
0: 大老爷，俺嫂子的名字不叫张氏吗？
2: 啊，
0: 我的小名叫张四呀。俺登房前的口语是三山四世不分，你叫我张氏也可，张四也行，这里边还要你俩做的难吗？啊
2: 这个乡下人还真有俩心眼儿呢。那咱就这样办，
0: 就这样办，赶快放人。
2: 好，来呀、啊，
6: 有，
2: 把张氏的名字改为张氏，打入十九牢退堂。
6: 是。
0: 你哭啥哭？哎，我一个人换了你二三，还有啥赔本的吗？嫂子，我这里有几两银子，孩子呀都在这连城客店呢，领着孩子找俺哥去吧，我在这玩几天，过几天就回来了。
6: 走，
0: 嫂子，嫂子呀。

春精装，快走！

0: 禀太爷，巡按大人到。
1: 啊，
0: 知道了。到不头快快开刀。
2: 时辰不到。
1: 刀要啥？不到要斩。快快。

0: 子宣安大人驾到，未成原因，当面恕罪呀、啊！
1: 岂敢岂敢！不知贵贤再次出战，何等罪犯？
0: 乃是曹家湾毒药害命的张氏。
1: 张氏，不管天色未到，武士为何出战？罪犯，
0: 这都。
1: 管你言语之无，其中必有缘故，本院要亲自问出话来。
2: 来，
1: 松绑。
2: 啊，
1: 将他唤醒。
2: 张氏醒来。

0: 粮食它不是阎王爷。嗯，
1: 那两个不是牛头马面吗？
0: 哎，我们是刀斧手啊！
1: 刀斧手给我的头，刀斧手我的头嘞，我的头！
0: 你的头不是在你脖子上长着的吗？
1: 那是我的头啊！啊，
0: 这不是你的头吗？啊，
1: 这是我的头。
0: 正是，
1: 我不是死了吗？
0: 你没有死，巡按大人将你救下，还不快快上前谢过？啊！
1: 谢过巡按大老爷。
2: 这一囚犯家住哪里？
1: 本县曹家湾呢。
2: 你叫何名？
1: 我叫张苍。
2: 张苍。李贤
3: 大人，
2: 张氏本是女子，为何成了男子？
3: 张
2: 都像你这样草菅人命、糊里糊涂出战，怎能身为叶家七品县令？来来，各指挥衙听参啊！两相退。
4: 好。
2: 这一囚犯家住哪里？不要害怕，对本院慢慢速来。

天外边把俺嫂嫂送到公堂，苦大成招下南京。我走亲戚回来见一双儿女，搁这真可怜。

0: 你错管了哥，
1: 我管了，
0: 兄弟我也错钱了，
1: 受不了，
0: 我还没有俺嫂子一半哭的哥，
1: 嫂嫂现在哪里？
0: 刚在杀我的时候，还在法场上看见他嘞。

0: 着哥呀，还是让个兄弟我去吧。看你穿这一身个成王爷呀，俺嫂子看见你恐怕他跑都跑不及呀。
1: 范老兄弟再辛苦一趟了。
0: 我说哥，兄弟你可别走啊，你可在这等着我哥。
1: 为兄不走了。

那边好像是俺嫂子来了，是一慌忙还背了一顶席。哦，不用说，是来捐我的尸体来了。对，等俺嫂子到来给他开个玩笑再去找俺哥，就是这个主意。哎呀哎呀，可这越来越近呐、啊！不中啊，我得跟你装死呀！我死在哪儿来着？我，哎，我就死在这儿吧！哎呦，我可是又死了，我可是又死了！

0: 子亲亲，嫂子亲亲，兄弟与你闹着玩的呀，嫂子，嫂子，嫂子，啊！谁死了去？我就没有死。
1: 怎么，兄弟，你没有死？
0: 你看看我的手热乎乎的，我能死吗？这样，
1: 兄弟，那我叫你三声，你可敢应我三声？
0: 你叫我十声，我给你一刀。
1: 兄弟，兄弟。兄弟，
0: 哎呀，来吧，嫂子。
1: 兄弟，
0: 哎呀，你来吧你。
1: 兄弟，
0: 没有事吧？
1: 兄弟，你是怎么？

0: 我咋得昏迷了，嫂子？你猜我在法场上遇见谁啦？
1: 兄弟，你遇见哪个了？
0: 我遇见这个人啊，他给你。
1: 兄弟，你遇见哪个了？
0: 我遇见这个人啊，他给你还割过火气呢。
1: 兄弟，你遇见哪？
0: 嫂子呀，我遇见俺哥了。
1: 怎么，你遇见你那哥哥了？
0: 俺哥做官了。
1: 你那哥哥他去官了。
0: 哎呀，那粗着了呀，
1: 待我谢天谢地。
0: 走吧，嫂子，这是俺哥哥叫我来接你来了。
1: 兄弟带路。
0: 嗯，走。
1: 兄弟，你那哥哥他去管了，他头戴什么呀？
0: 哎呀，他头上戴那个玩意儿啊，可稀罕呐，前边低，后边高，两边那个墙过叉，一走一步上。
1: 那是毛尺。
0: 哎呦，我当着刮地皮用来了。
1: 兄弟，你那哥哥他身穿什么呀？
0: 哎呀，身上穿了一件一过院的大红袄，身上啊爬了好几条大长虫。我看你这害怕，嫂子。
1: 那是蟒袍。
0: 那腰里还有个小车牌的呀。
1: 那是鱼蛋。
0: 哦，鱼蛋呀。
1: 兄弟，你那哥哥他举灯什么呀？
0: 哎，对，穿了一双高腰厚底老棉绒。
1: 那是臭雪。
0: 咦，我看查你怪得劲儿嘞，嫂子，给俺哥哥说说，我弄两对啊。
1: 嗯，兄弟带路。
0: 哎，
1: 兄弟，
0: 哎，
1: 到了无忧啊。
0: 你还没走呢就到啊。
1: 兄弟，
0: 哎，
1: 到了无忧啊。
0: 快了，嫂子，来吧。
1: 兄弟。
0: 哎，嫂子，你看见了吗？前边这个红旗大门就是啊。
1: 那不是县衙吗？
0: 啥呀？这是城隍庙，城隍爷说我死了去，该你死了，叫我来叫你来了。
1: 哎、
0: 你来吧，火车王爷，火车王爷来了，
2: 受不了，咱那一双儿女呢？
1: 现在连生可怜。
0: 哎，我的哥，把孩子们都接回来吧，我想他了呀。
2: 快到后堂更衣。
0: 哎，好，更衣更衣。
2: 张卷斋，说是连生可怜，将你家少爷小姐接进衙来。
3: 是。

0: 喝，
1: 任情。
0: 来来来，弄一杯喝喝，弄一杯喝喝啊！嗯，
2: 冰二爷啊，哟，
0: 谁又把我告了？
2: 无人告你呀、啊！
0: 你在逼我呀？
2: 我是前来冰释的呀，
0: 来说事儿来了。
2: 正是。
0: 哎呀，那你老人家起来吧。
2: 哦，谢二爷。
0: 我跟你说呀，我可是属兔了胆小啊，以后有啥事啊，站着正说了，别给我来这一手啊。
2: 哦，是是是，
0: 你不知道我打官司给打怕了呀。啥事啊？
2: 门外有一老夫人，演讲是小人的太老夫人到了
0: 啊。你说这话我都有点不懂啊，是俺娘来了是不是
2: 啊？正是。
0: 哎呀，那是这不妥了吗？给我说话呀，你别拽味拽我，我听不懂，我是个老粗。你问他是哪里认识了没有？
2: 本县曹家湾认识。
0: 哦，本县曹家湾嘞，有50多岁。
2: 哦，正是。
0: 个子不高不低。
2: 正是。
0: 有100来斤儿，胖不愣登儿，像个茶几儿啊。还有事儿没有了？
2: 无有了。
0: 那你老出去转两圈吧。
2: 谢二爷。
0: 不敢。你去转圈去吧，转圈去吧啊。嗯。哎，我的哥嫂。
3: 兄弟。
0: 你们现在的喝。兄弟，我出去方便方便，一会儿就来啊。
3: 兄弟，请便。
0: 哎，好，你们先喝着。哎呀，俺娘来了，她能到这儿来吗？
4: 哎呀，
0: 娘在哪儿嘞？我咋看不见呢？
4: 娘在这儿嘞，
0: 在哪儿嘞？在哪儿
4: 嘞？娘在这儿嘞！
0: 啊，这不是个狼吗？
4: 啊，哎呀，我是那娘啊，我咋是狼嘞？
0: 你是俺娘，
4: 哎，
0: 我看你比那狼还狠呐！
4: 哟，那娘咋比狼还狠呐？
0: 那老狼再狠也不舍得吃他的小狼羔啊！你害怕这个害那个，你不比那狼还狠吗？哎，今天你咋穿这一身来了？你是来私房啦？
4: 哎，别提了，打官司把家也当尽了，乡亲们把我赶出来了。
0: 什么？把你给赶出来了？
4: 哎，
0: 哎呀，那尿坑里摸条鱼，你是咋混的呀？嗑瓜子嗑出来个土鳖，你算啥人啊你？把你给赶出来了。
4: 哎、别说了。苍啊，那你是咋得活命了啊？
0: 咋得活命了、
4: 啊、
0: 我遇见好人呐。
4: 好人谁呀？
0: 谁就是你害不死那个曹宝山，俺哥做官了，俺嫂子英哥玉姐一家人他都在这儿呢。
4: 哟，苍啊，你哥他做官了？
0: 咦，你成天恨人家了，害人家了，人家举官不举官与你啥相干呢？
4: 哎呦，苍啊，你进去跟那哥嫂说说，把娘我认下来中吧。
0: 哎呀，不行啊，老太太。
4: 咋了？
0: 你看看如今吃了穿了戴的都是人家了，我不当家儿啊。
4: 哎呀，那
0: 这、哎、这样吧，我进去呀、啊、见了哥嫂，跟人家说说，看人家愿意不愿意，这中不中啊？
4: 哦，中中。藏啊，进去见了那哥嫂，你要好话多说，好话多讲啊。
0: 你放心吧。哎，这样吧，你先往后站一点吧。啊，
4: 嗯，中中。
0: 不行，再往后一点。
4: 咦，是孩子。
0: 你再往后一点。
4: 你哎，苍啊，你看看这后边儿可是没路了。
0: 没路了。
4: 嗯，
0: 你要有一线之路，你不来这找俺，你等着吧你。
4: 哎
0: 哎，我说哥，
1: 兄弟，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兄弟，有话请讲。
0: 你看看这个，咱娘来了，你说咋办吧？
1: 哦、母亲到了，赶快扑牙迎接。
0: 哎哎哎哎、他还没有把那一家人害死完呢，一听说他来了，慌得失炮了一样。这好人不能迎接他，
1: 还是迎接呀？
0: 我说不迎就是不迎，
1: 迎接下来
0: 啊。今天这俩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呀，我一天的不在您这，给人的衣服，给人的帽子，马上我走了，我走了，我走。
1: 听你的，
3: 听你的，
0: 听
3: 你的，
0: 听我的，都坐在那去，去。
4: 哎呦，苍啊，咋样了啊？
0: 哎呀，我进去后说带说，嚷个了半天，才算罢。

0: 把你忍下了。
1: 哟，把娘我忍下了。
0: 虽说把你忍下了，你过去办那些事情太缺德呀。啊，这样吧，你进去见了个嫂，施个礼，赔个不是，这漫天云雾不就散了吗？过去的事儿啊，咱就不再提了，这中吧？
1: 嗯，中。苍啊，进去娘那儿说了有不到之处，你要替娘多添几句好言啊。
0: 嗯，你放心吧，哪一句吃劲儿，我给你添哪一句儿。
1: 嗯，中，我说儿啊，
0: 乖乖又端起来了，你看。
1: 与娘。带路，
0: 乖乖，你看这头摇了个拨浪鼓啊！我说儿呢，给娘带路，狗啃麦苗装羊嘞！我给你带路，我给你带狼，你走着来吧，我还给你带骆驼了你。
1: 这孩子。

0: 我说宝山呐、啊，这过去千不是万不是，都是娘我一人的不是。今日啊，娘我给你赔礼来了。
1: 哎呦，这是咋着回事啊？俺娘给俺哥似的了，俺哥连还礼都不还礼。哎，我说哥呀，你这个人真的不孝顺呐！啊，你是不是当官的呀？你咱娘给你施礼了，你连还礼都不还礼，莫非说咱娘还给你的啥好处吗？别忙别忙，我想想，我想想，我想想。哦，我想起来了，我说哥，大比之年慌慌开阔，咱那爹爹赐给你纹银百两，是你走在大门一里二门以外，正好碰见咱那好心的母亲，把你的百两纹银统统借去，又把你推出门外，是你万般无奈，只有提杯买水，眼泪汪汪离了家乡，正好走在村头碰见兄弟要账回来，你把话讲明，兄弟我赐给你纹银百两大马一匹，你才有今天的这身荣耀，要像咱娘那样对待你，恐怕你今夜见不正，管夜举不正，且老朽见不正，你命早进了王司城，念起来这点好处嘛，也应该不给他还礼，我干杯。

0: 我说儿媳呀，这千不是万不是，都是娘我一人的故事，娘这里给你赔礼来了。我
1: 哎呦，这个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俺娘给俺哥失礼了，俺哥连还礼都不还礼，那给俺嫂子失礼，俺嫂子也不还礼。哎，嫂子，莫非说咱娘也给你点啥好处吗？别忙别忙，我再想想，我再想想。哦，我又想起来了，嫂子，八月中秋咱的爹爹寿诞之日，咱那后妻的母亲俺在酒里下毒，把咱的爹爹毒死，他栽赃陷害，压力压我用钱没通，把嫂嫂送到荒唐，本子大咱子咱苦大成头下人言，不是兄弟我投案，你命进了鬼门关，亲是女儿不能言，与我的哥哥难团圆，念起来这点好处嘛也应该不给他还礼。我再喝一杯。
0: 苍，爬出来
1: 啊！爬出来！咋样啊？这两句有劲儿没劲儿啊？
0: 嗯，有劲儿。

0: 有一头就算了。
1: 苍啊，看来呀，这个福娘我也享不了了。
2: 怎么了？
1: 你再去跟恁哥嫂说说，给娘点银子，让我回家受去吧。
0: 嗯，你想的挺美的，你在这等着吧，你。嗯。我说哥，
3: 兄弟，
0: 兄弟，我问你个事儿啊。
3: 兄弟有话请讲。
0: 叫你说这世上本乞丐本富的人该给他定个啥罪呢？
3: 国王之事不要提了。
0: 什么不提？你不定我可是要定了。
3: 定不得。
0: 咱也不吊他，也不打他，也不杀他，是也不刮他，咱把对门庙里那个大钟抬来，把他扣刀底下，圆圈围上三五匹的六五棍，然后用火点着，先烧焦后烧硬，烧焦烧硬烧到它不会动，然后再用碾子碾锅炉山，碾着块筛成面，然后再把火油铲装进了大炮里头，抬到顶高顶高的山头上一炮，大见的不见人影的望江大海，从此以后让这世上千年万载断绝那偷贼害命的害人。

0: 海捞夫人要外捧子，
1: 应得的下场。
2: 母亲呐、啊，赶快卖官安家正
1: 是。
2: 善恶有报，是非明。
3: 跟随叔叔学德行，兄弟替死恩情重。
4: 多谢嫂嫂卷起同。
5: 哎，我说英哥一家，明天树林你们到少林寺里看大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问心》。电视剧《问心》是由黎智执导、周亦菲编剧的都市医疗剧，以心脏科为切口，通过一个个真实案例串联起医生的成长历程与人生百态。之后为您带来的是《素光》京剧《闹天宫》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1700年前，有一个不认命的野心女孩，她女扮男装外出求学，她追求自由，勇敢去爱，她用生命写就了一段千古绝唱。今天要说的这出戏就是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东晋时期，上虞女子祝英台女扮男装去杭州读书，路遇同去求学的会稽书生梁山伯，两人一见如故，在草桥结拜兄弟。三年同窗，英台暗生情愫，临别时拜托师母做媒。归家途中，梁山伯18里相送，一路上英台借景比喻，暗示梁山伯自己是女儿身。可山伯憨厚，未解其意，英台只好假借为九妹做媒，嘱咐山伯早日来提亲。师母告知山伯实情后，山伯喜出望外，急忙赶往英台家。可来时已晚，英台已被父亲许配给了太守之子马文才。楼台相会，二人肝肠寸断，山伯回家后一病不起，抱恨而亡。马家迎娶之日，花轿绕到山伯坟前，英台以身殉情。只见雨过天晴，一对蝴蝶从墓中飞出，翩翩起舞。梁祝是粤剧的看家戏，也是见证粤剧发展的活化石。早在落地唱书时期，艺人们就已经根据民间传说编唱《十八相送》等小曲。1945年，袁雪芬与范瑞娟推出《新梁祝哀史》，剔除了旧剧中封建迷信和低俗内容，将主题升华至对封建礼教的抗争和对纯真爱情的颂扬。1953年，粤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诞生，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制作的彩色电影。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时，更是将这部影片比作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从而让《梁祝》的故事飞升海外。向音像录制的原范版《梁祝》，挖掘恢复了送兄和英台哭灵两段传统折子。在楼台会之后的送兄中，祝英台借景抒情，唱词中嵌入了四季花语，诗意地表达了两人的生离死别之情。同样在舞台上激进失传的英台哭灵，是原派三哭之一的代表作，响音像版也完整再现这一原派经典。梁祝不只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更是一个关于成为自己的预言。我们或许都曾在某个时刻

0: 为了理想，为了纯粹的情感，与家庭的期待、社会的规训进行过抗争。尤其是当代女性在祝英台身上看到了拒绝被定义、被安排，以及对自我价值、爱情与自由的主动追求，但祝英台的自由以生命为代价，恰恰暴露了那个时代女性反抗路径的匮乏。今天的人们追求自由与幸福，有了更多的努力方式和捍卫自己的工具。让我们活出祝英台没能活成的样子，在有生之年过上自己选择的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下面三方核对，患者姓名杨桂兰，
1: 杨桂兰，
0: 住院号1952443，行左冠 midcap 右冠 PCI， 术中预计出血量少量。

0: 夫人，我记得之前上学的时候就说三支病变首选外科搭桥。
1: 支架或者搭桥都是为了帮助病人恢复心脏供血，我们选择复合手术是充分考虑了杨阿姨身体的基础情况以及她三支血管狭窄的程度和位置，把内外科手段的优点都结合起来，
0: 心脏中心的优势体现

0: 手可真稳。
1: 投三十，放点烟。

0: 电影。
1: 血管开花挺严重，要先给他做个 OCT。
0: 准备 OCT。
2: 看着，
1: 斑块确实挺不稳定的，帮我测一下血管参数。
3: 好的。最小管腔面积2.1，斑块覆盖83%，边面长度53毫米，远端参考直径3.0，近端3.5，病变伴有180度表浅钙化，
4: 情况不理想啊，
2: 有难度，看周主任。
0: 小张，先给我一个2515的预扩球囊，再帮我备一个27515的高压球囊，再准备两个支架，一个3026，一个3530。
5: 主任，为什么不根据造影的情况直接去选择球囊和支架？
1: 杨阿姨血管钙化比较严重，这时候就可以利用血管腔内成像技术，帮助我们更好理解钙化的程度，也可以更精准地测量支架的尺寸。
5: 哦，那这样预后就更有保障了吧？
1: 肯定是，支架选择精准，扩张完全，就能保证长期畅通，大大降低了术后再狭窄的发生率。
6: 但眼下最要紧的是杨阿姨血管病变，情况复杂，所以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快稳准地完成手术。
1: 再忙一点，支架到位，电影打起来，12个压力，
5: 12、14、14，
1: 可以。电影
5: 支架安放成功，
4: 太好了，蔷薇终于可以放心了。
7: 可以啊，强迫症患者表示极度舒适，
8: 复合手术做了不少，和小峰主任的合作是最合拍的，确认过眼神，你是对的人。
0: 受宠若惊啊，林主任，
7: 你表现得也不错。
4: 谢谢。
1: 人面 cap 做得也很漂亮，还有方医生做得很棒。
9: 谢谢小方主任。
7: 同样都是夸你，这前后的差别也太大了吧。
10: 你看你看，不懂了吧，这是粉丝和 idol 之间的特殊情谊。
4: 前恢复的还是不错的，然后观察几天，如果情况保持得好，就可以转回普通病房了。明天下午3点钟还是可以来探视的。
11: 嗯，
4: 就这样啊。
11: 谢谢，
4: 再见。蔷薇，你是在担心杨阿姨吗？杨阿姨的手术已经做完了，还是挺顺利的，现在在里面休息呢。你想去看看他吗？
11: 可以吗？
4: 我带你去换个无菌服。

0: 杨阿姨的手术是林主任和小峰主任一起完成的，林主任先做了搭桥，然后小峰主任又给杨阿姨装了两个支架。
1: 她疼吗？
0: 现在麻药劲还没过去，不疼的，顺利的话她明天就能醒了。每天下午3点是探视时间，你可以过来看她。

0: 小太阳还真有本事，让蔷薇见到惦记的人就转移注意力了。
1: 他心细，
0: 还是得靠他。哎，你晚上还值班吗？
1: 今晚不用。
0: 那一起吃个饭呗，为了感谢你拔刀相助。我知道个地儿不错，我请客。
1: 行。
2: 来了。嗯，
1: 哎，谢谢谢谢。
2: 哎，能喝酒吗？
1: 不用了，谢谢。
2: 好，有事叫我啊。
3: 哎，谢谢谢。没事啊，你可以喝。
1: 不用，就喝这个。
3: 感谢你，
1: 合作愉快。
4: 其实我一直觉得你这人挺世故的，所以一开始才会那样。但我现在知道不是，是我误会你了。
1: 我刚开始觉得你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但是现在能大概理解为什么。
3: 为什么？
1: 就
3: 没事儿，没事儿。
1: 其实你也知道，霍心病虽然会遗传，但并不是绝对的。
3: 病这件事儿，我想得很清楚，就好像是一把剑
4: 悬在我头上，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掉下来，甚至都不知道它会不会掉下来。
3: 你说不在意，那肯定是骗人的。但问题就是，无论你在意不在意，没人管得了他。
1: 你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3: 嗯，你八岁的时候。我八岁的时候在医院里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叔叔，他跟我说，对不起，我们尽力了。我非常痛恨这句话。所以当我自己当医生以后，我就发誓，凡是经我手的病人，我一定不惜一切倾其所有的去救他，绝不给自己留遗憾。
1: 是，但很多时候努力也不一定能带来预期的结果。竟然是听天命。
3: 你这话怎么听着跟吉祥物说的一样？他也老说那个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你跟他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他明明是外科的人，却天天嘴上都把你当偶像，特崇拜你？
1: 小姑娘闹着玩吧。
3: 我看可不像，他怎么不跟别人闹着玩啊？
1: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去问他去。哎，
3: 我才不去呢，去了肯定自讨没趣。他肯定又是对你吹捧上天，然后顺便还踩我几脚。他妈崇拜。

0: 是喜欢你吧？
1: 咱能不能不聊他了？咱们还不如聊聊杨阿姨的后续治疗。如果术后康复做得好，她日后的生活质量也会比较好。
2: 那当然，我也希望她今后几十年可以无病无灾、顺风顺水的。毕竟，这是咱俩合伙干了一票大的呀。
1: 怎么被你说了，好像抢银行似的？
3: 菜来了！哎呀，哎，
1: 来来，
2: 谢谢阿姨，
1: 谢谢。谢谢。
2: 你真不喝酒啊？
1: 不喝了。

0: 林主任。
1: 嗯。
2: 你怎么还在这儿？
0: 你不是也回来了？
2: 警官们，
0: 喊他有反应，认得我。
3: 严阿姨平时嘻嘻哈哈的，但其实内心深处是有一块窟窿的。
2: 管他是窟窿还是坑，我都给他修好。我修的心脏，起码能让他再活过20年。
3: 遇到了你这样的医生，可能是上天对他半生苦难的弥补吧。
4: 是吗？王医生今天怎么那么有见地啊？
3: 你就不能谦虚点儿？说你胖你就喘了。
4: 你怎么跟赵晓峰一样？我顺着你们话说，你们还不乐意？
3: 那是，他是我，我偶像啊，有样学样。
4: 那拜托你学点好的行不行？
3: 对了，谢谢你让我上台，能为杨阿姨多做点什么，我心里也舒服一些。
4: 不用谢我，其实是杨阿姨拜托我让你上台的。嗯，她特别信任你。
5: 哎，李医生，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4: 没事，您说呗。
5: 我听护士们说啊，方医生上台做过手术，这次能让他给你做助手吗？
4: 能是能，但方医生是 ICU 的医生，开刀不是他的强项。
5: 这不是有你吗？方医生人好心肠好，技术肯定错不了。小姑娘笑眯眯的，热乎乎的，看着就喜庆。有她在啊，我的手术啊，老天都会眷顾的。
4: 行，那我跟她商量一下。
5: 好，
4: 您休息。
5: 哎，
4: 之前没告诉你，就是怕你有压力。而且你学习又那么好，工作也认真，处处还为病人着想，就算上不了台，整个治疗过程也少不了你。
3: 真的？
4: 真的。才怪，逗你的，你要努力的地方多了。宁可相信东篱有鬼，也别相信林毅的嘴。
3: 就是真的。大晚上你少吃点，胖死。

0: 陈律师倒是一点不在意自己的肖像权。
1: 说了不要叫我陈律师了。
0: 好的，陈律师。
1: 祝孤生，我现在不仅确定你单身，你肯定还是个母胎 solo。
0: 母胎 solo。母 solo。solo 是 solo， 母胎不客观。
1: 那我就放心了。

0: 我从侧面打听清楚了，白主任对小峰还是挺赏识的。不过那也是因为小峰他自己啊，业务能力强，上进，工作认真负责。白主任还是挺愿意给年轻医生一些机会的，但是范围非常有限，重点项目新技术都攥在自己手里，而且扣得很紧。
1: 梁主任说的。
0: 嗯，黎明说，我意思也很明白了。这个白主任啊，不是个心胸宽广的人。 对待小峰呢，也不像其他嫡系之徒那么关照，所以栽培很有限。
1: 教会徒弟的师傅，那也下了。 四个过去了，杨阿姨，杨阿姨，我来看你。 感觉怎么样？想吃点什么好吃的？

0: 你阿姨从今天晚上开始就可以吃点东西了，你去给她弄点粥。
1: 只能喝粥？
0: 最好是，因为她肠胃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就在一食堂，每天上午有小米南瓜粥，但是卖得很快，你要早点去。
1: 行吗？
0: 行，慢慢喂，一次不能吃太多，当心不要呛咳。

0: 小芳医生说要给您控制食量。
1: 然后其实我以前也不是这么胖，我和孩子他爸都挺注意的，谁知道一天的时间他们俩说没就没了，我就看透了，这人呐，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玩就玩，别委屈了自己。直到有一天手一撒走了，你就赔了。可是啊，我现在想法又不一样了。我的这条命啊，是那么多医生护士拼着命给保住的，我不能辜负他们，我要尊重生命。小江妹，往后啊，你要监督我点儿，酒不能喝了，肉也不能吃了，我要好好活着。好，哎呀，这一说话都没劲儿了，又饿了，你再喂我两口行不行？就两口，
2: 就两口
1: 啊，就两口，
2: 就两口。
3: 方医生。

0: 蓝宝盒升上来了，但还是要密切关注。
1: 好，
0: 有问题随时再问。
2: 因为这两天朕做多了，一个人要是能在生活中为别人做点什么事情，他的生活也就有了意图。小然这一招可太好用了。
3: 那是。
2: 哟，你这说的跟你们家似的。
3: 就爱开玩笑，想吃什么我请客，珍珠奶茶好不好？
1: 行，不要珍珠啊。
4: 又有新案子了，行，你说。哎呀，我们是律所，又不是居委会。哎，怎么又是东丽医院？我们是跟这医院杠上了？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1: 什么案子啊？
4: 哎呀，一个住院的老太太要把遗产捐给医院，这不，家里人急了，现在要告医院。
1: 东丽医院
4: 啊，
1: 那交给我呗。哎呀，之前不是办过他们的案子吗？我对他们情况比较熟悉。
4: 那行吧，正好委托人啊，明天说约着去医院了解一下基本情况，你跟委托人联系一下。
1: 那也别明天了，就今天下午呗。
4: 这委托合同还没签呢。
1: 下午正好没事儿，我先去了解了解情况吧。
5: 开始探视，所有家属排好队。
6: 杨阿姨，
7: 哦，
6: 一会儿就可以转去普通病房了。
7: 真好，谢谢方医生。
8: 不用谢我，要谢谢蔷薇。这些天啊，多亏蔷薇照顾您呢。
7: 是啊，我的小蔷薇最贴心了。你看，这咸菜都是她给我送来的。
8: 不能多吃啊，要少油少盐。
7: 好，少油少盐。
8: 一点点。
1: 小峰主任，我今天又来你们医院办事了，我们要不假装偶遇一下呀？
9: 陈律师，
1: 哦，杨先生是吧？
9: 你好，我是杨桂兰的侄子，我叫杨川斌。
1: 你好，你好，我是陈月。
9: 哎，咱们走着说。我姑当年嫁去了四川，后来地震那年呢，她老公儿子就走了。

0: 陈律师，咱这边。哎，你姑姑是什么原因住的院啊？啊，
1: 心脏的毛病，犯了挺长时间的了。之前一直在心内科，这回倒好，来心外科了，要动大手术。哼。
0: 哦。
1: 陈律师，咱上去看看。走，这边。
2: 姑，我来了。你来干什么？
1: 看你这话说的，还跟我置气呢啊！我能不来？哎，舅，我还给你带了吃的，都是你爱吃的。
0: 我不吃，医生说了，
1: 不能吃。那行行行，给你放着啊。哎，姑，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玄寂律师事务所的陈律师，人特好，专门来看你的。你听听人家专业人士怎么给你建议的。
0: 杨阿姨，您好，我姓陈，叫陈月。
3: 找什么律师都没用，我的财产啊，没有你的份儿。
0: 杨阿姨，您不要激动啊，您的财产您当然有权利自己支配，我们确实也是想提醒您，要保护好自己的权益。这个住院病人有的时候可能心态跟普通人不太一样，特殊时期可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3: 您侄子也是担心您会不会是这个期间对医生产生了一些心理上的依赖，就做出了一些冲动的决定。但是这个财产嘛，还是要审慎的考虑一下。
0: 不用考虑，我没老糊涂。好，那我方便问您几个问题吗？这个住院期间有没有医务人员给您按时什么呀？就是比如。
3: 只要您怎么样，他们就能保证把您给治好。可别把别人想那么坏，你不能怎么说话呢？真是，
1: 人家说的多好，你好好听人分析。
0: 不听不听，我的财产说好了，没有你的份儿啊。
3: 你，
0: 我正好，我出去打个电话，
1: 你再好好跟你姑姑聊聊。行，那我一会儿联系你啊。
3: 好。
4: 哇，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哎，阿姨，不好意思，我想给一个病人请护工，跟您打听点状况。
5: 哪个病人呀？7号床的杨桂兰。
4: 哦，杨阿姨啊，她还用请护工吗？平时都是她照顾别人的，她人可好了，医生和护士们都喜欢她。
5: 对，我也是听杨阿姨说医院的医生们都待她很好，我就想说当面感谢一下，但是不知道她的主治医生是哪位啊？
3: 你找林主任和周主任，他们经常来看她，对她特别关照。
6: 周主任是哪位周主任？
5: 心内科的周晓峰主任，之前杨阿姨在心内看病的时候，主治医生就是周主任。
3: 谢谢啊，
6: 周主任。

0: 你在啊？
1: 你怎么来了？
0: 那我给你发信息，你怎么不回啊？
1: 刚下门诊，没看手机。
0: 正好我有点正事找你。
1: 怎么了？
0: 那个杨桂兰是你的病人啊？
1: 是。
0: 你知道她立了个遗嘱吗？她把她名下唯一一套房产，还有她所有的存款，都赠予了你们东丽医院心脏中心。
1: 那然后呢？
0: 我是他侄子的代理律师，可能吗？
1: 所以你是来帮杨阿姨侄子跟他争夺遗产的吗？
0: 如果最后接了的话，那作为律师，我肯定是要帮我自己的委托人争取利益的。但在这之前，出于个人原因，我更希望你先去劝你们院领导拒绝这笔遗产捐赠。
2: 黑心律师，怎么你也心脏不舒服啊？

0: 杨阿姨立了遗嘱，说是要把遗产捐给心脏中心。她是杨阿姨侄子律师，90多万，杨阿姨这么有钱，还有一套房子。
1: 房子虽然在县城，不过几十万总是会有的。全给医院呀？那发财了。
2: 杨阿姨从来没跟我们提过这件事情。
3: 医患关系真的是很特殊的关系，这其中有很明显的高低强弱悬殊，我真的觉得你们跟病人保持一定的界限比较好。而且你们从普通人的角度想一想，一个年迈多病的老人在治疗期间立了遗嘱，这个遗嘱还不是给法定继承人，是给你们医院的，这个事儿听上去就很奇怪。如果最后这个病人出了什么事儿，人家家属就是有理由怀疑是不是你们医生为了得到这笔遗产。
2: 所以不好好救人。
3: 逻辑满分。这次换争遗产了，
2: 不是我就纳了闷了，你这律师当的怎么专挑丧良心的案子接呀？你相信我，逻辑虽然听上去没有人情，但上了法庭它就是有用的。这种事儿它就是容易有争议、有纠纷，从舆论上你们也没有半点好处。我真的是好心想要提醒提醒你们。
0: 那我也提醒你，陈律师。
4: 如何处理遗产是杨阿姨自己的权利，而且不管接受还是拒绝都不是我和林主任能够决定的，你找错人了。我也提醒你，长得已经够美了，就别再想得太美了。杨阿姨交到我手里好着呢，她的财产自己留着慢慢花。什么遗产不遗产？
5: 肖峰主任，林主任，杨阿姨她侄子来了，两个人闹得好像挺不愉快的。
6: 不是你干嘛呀？你知道我给人律师请了费多大劲吗？
4: 我手术的时候你去哪儿了？现在你来跟我要钱来了，我跟你说，我的财产愿意给谁给谁，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你这辈子就嘴硬心硬，你命也硬啊！要不然你能给你老公儿子磕死吗？哎哎，还有就是什么，我告诉你，你就是扫把星，你活该孤家寡人。
5: 滚！
4: 行，我走啊。
5: 滚！
4: 我走。
5: 滚！
4: 我走。
7: 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没完。
8: 杨阿姨，杨阿姨，
7: 怎么了？杨阿姨，杨阿姨，杨阿姨听得见吗？杨阿姨，杨阿姨听得见吗？杨阿姨，杨阿姨，听得见吗？杨阿姨，杨阿姨。

0: 密切关注血压，再做个心电图，以防万一。
1: 好，
0: 我给您听一下，您别着急。哎呀，对不起啊，我来之前真的不知道杨一斌的这么严重，我也不知道他们会吵成这个样子。
1: 跟我出来，
0: 小孟主任。
1: 陈女士，你不用跟我解释，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
0: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但这里是医院，这里是我们治病救人的地方。我真的不知道，但我承认今天这个事儿确实是我欠考虑了。我现在就想知道他到底怎么了。
1: 你不用知道，我只请你高抬贵手，放过我的病人吧。
0: 没事，我拖着你。哎，慢点。哎呦，来杨阿姨，给你量个体温哈。哎，
2: 杨阿姨，今天感觉怎么样？
0: 还好。小方主任，好像有点发烧啊。
2: 多少？
0: 倒是不高，36.6。
1: 这两天体温不是正常了吗？怎么又升高了？抽个血看看吧，持续观察，半小时量一次。
0: 好。
1: 杨阿姨，我给你听一下啊。

0: 39.5，半个小时前才37.6。39.5，
1: 血报告出来了吗？
0: 没那么快吧，
2: 我一直在催。喂，肖老师。
3: 方医生，杨桂兰白细胞3万。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专利，叫做“血液科”，专门治白细胞。肖老师，你确定没弄错吗？
1: 您敢质疑我的专业吗？现在转而去
2: ICU， 我连接血液科做骨传。
3: 我昨天出来，今天要进去。
4: 林夕，杨阿姨啊，监护室是在逐渐皮质好了。
3: 杨阿姨，很快就好了啊，你千万不要动。
4: 稍微忍一下啊，我有点疼。

0: 徐大夫，帮我摁一下。伤口摁住了，但是三天之内千万不要沾水。
1: 好，谢谢秦医生。
2: 哎，客气了。
0: 辛苦了，秦大夫。
2: 啊，没事，太客气了。那我先回科里了，您好好休息啊。
3: 秦医生，谢谢啊，不好意思麻烦了。
0: 你们今天怎么那么客气啊？这个病人是你们谁的家属吗？

0: 我们先做了左冠的搭桥，又做了右冠的 PCI。
1: 做了 PCI？ 谁做的？
2: 杨桂兰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3: 白细胞是下去了，但是肝脾还是没有缩小。
4: 不过她好好的，怎么就突然白血病了呢？
5: 怀疑颅内出血，不排除多脏器出血。
4: 肖冠和正准备内镜下止血，还没来得及，怎么发展得这么快？
6: 这普通人这么大的出血量已经很棘手了，而且他的血小板血色素这么低，
0: 医生绝对不能比病人先放弃。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1、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们今天怎么都那么客气啊？这个病人是你们谁的家属吗？
1: 倒也不是。
0: 哦，那行，那我就先回去了。
2: 等结果一出来，我就马上查你。
1: 谢谢。
3: 本以为啊，我做了手术就好了，可是没想到老天爷不放过我，心脏好了，血液出现了问题，这回要是扛不过去，哎呀，有事一般。
4: 你别胡说，你一定会好的。
2: 这个心电图是好的 ，CT 的话，右肺稍微有点结节，但问题不大。反正就定期来复查就行，别太担心。
5: 好，谢谢大夫。
2: 不客气。
1: 啊，来，宋总。

0: 我孩子读的课本上写着孔雀东南飞，我丈夫说他从来没有看见孔雀飞起来的时候，所以这次我想等我开了刀出了院，我一定要去云南看看野生的孔雀是怎么飞起来的。这孔雀飞起来真好看，像仙女一样啊，真好。
1: 我练好了，一定要亲眼去云南看一看，现场看肯定更好看。
0: 咱们俩一块儿去，你不去谁给我拍照啊？
1: 你答应我，还要披着各种颜色的纱巾拍照，燕尾顶，
0: 燕尾顶。小蔷薇啊，你抓紧把手术做了，手术做了你就健康了，咱们好好的在一起，咱们也别忘了看看我儿子。啊，我困了，我睡一会儿啊。哎呀，
2: 马上专挑细处断，若愿专找苦命人。

0: 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不对啊，术前查血应该发现问题啊。
1: 术前的血报告显示血小板血色素略微下降，但都很轻微，白细胞略高，不到1万，主要是没有发热，不算手术禁忌症。现在的问题是他还在微手术期。我们先做了左冠的搭桥，又做了右冠的 PCI， 用了双抗药。做了
0: PCI。
1: 谁做的？我做的，白主任。哦，是，哎呀，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我本来这星期就要安排的，现在大家的效率越来越高了，都做完了。
0: 对，杨桂兰从入院以来，我们一直在用药物调整她的各项指标，我就趁着她情况稳定，赶紧抓着周主任一起把手术做了。
2: 整个手术过程很顺利，但是没想到是现在这个情况。哎呀，这现在有点麻烦呀，这白细胞这么高，血色素、血小板都进行性下降，一不小心啊，消化道出血、颅内出血都有可能。可是又刚做了 hybrid
0: 呀，
2: 小峰，装了几个支架？2个。那围手术期是止血还是抗凝啊？这。
3: 治疗原则完全是相悖的，陷入死循环了。血液科现在怎么说？
1: 血液科说，现在的情况不建议使用强烈化疗，只能先用激素。如果激素起作用的话，再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3: 那我们现在心脏中心眼下能够做的，就是配合血液科，密切关注他的出血情况，保护好他的心脏，希望他能够安然度过围手术期。小林、小峰，手术是你俩做的。
4: 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一点，密集跟进。所以你特意选在周五下午给杨阿姨做手术，就是为了不让白主任发现呀？还反应过来啊？那你应该，我事先沟通好啊，刚才会上多尴尬。这件事情本来也瞒不住。
5: 那现在白主任知道了，他会不会为难你？
4: 顶多是念我几句吧。本来白主任也不可能真的见死不救，现在重点是杨阿姨。
5: 我已经让秦医生约了血液科科主任一起会诊。
4: 靠谱。
5: 这上面的治疗。他们过来了。秦医生，
6: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科室的龚主任。
4: 龚主任，你好。龚主任，这三位就是杨桂兰的主治医生，这位是心内科的周主任。
7: 啊，你好。
4: 这位是心外科的林主任，还有
8: 监护室的方医生。
9: 你好，你好，坐下聊吧。
4: 请。
5: 谢谢啊，龚主任。
9: 杨桂兰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泼尼松用上之后，白细胞是下去了，但是肝脾还是没有缩小，我看还是有感染，建议做一个肺部 CT， 腹部 B 超也再看一下，看一看有没有脓肿灶，必要的话可能要请感染科一起过来看一下了。
5: 谢谢龚主任，不过他好好的，怎么就突然白血病了呢？
9: 在院的病人突发与本科室不相关的病症，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很常见的。
5: 以他现在的血小板和血色素的下调程度，我很担心会出现出血现象，一定要盯牢。当时的外科手术还算顺利吧？手术很顺利，吻合不会有问题。
9: 那就观察看吧。必要的话输凝血因子和血小板。不过他好像是安装了2个支架，对吗？
5: 是，这时候输凝血因子容易造成支架堵塞，那只能在必要的时候用低分子肝素抗凝。
9: 那也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了，将他各项生命指征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稳定的状态，为后面的大化疗争取一些好的基础。不好意思啊，龚主任。嗯，他的这个发病和手术打击有关系吗？啊，这个没有关系。其实他已经非常幸运了，至少手术已经做掉了，只要能挺过这个星期，他心脏方面的问题就不用再担心了。 如果他这个白血病是在手术之前并发的话，那这个手术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回去以后，你们把杨桂兰的血小板和血色素的数据报告再整理一下，发给我。
2: 空了，来我办公室一趟。哎，小峰啊，你跟了我几年了？

0: 你这是恩算起，十多年了。哎呀，都十多年了啊！那白老师在你心目中的形象，那就是一个不顾病人死活的人吗？让你救个人还得处心积虑的偷偷摸摸的去干，
1: 当然。
0: 然后我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事情的，让院领导还有其他科室的人一看，我这个科主任就是个笑话。你翅膀硬了，主意正得很呢。
1: 因为您不松口，咱们科就没有人敢问杨桂兰做 PCI，
0: 他的血管狭窄很严重，已经有心梗前兆。我说过不让你们去治病了吗？这个林毅带着外科医生的傲慢，凭借自己技术好，好像能搞定一切似的。这次是他有求于咱们呀，就得让他知道咱们内科的重要性。
1: 那是林毅的问题，不是病人的问题。我们要跟外科置气，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考虑病人。
0: 是，就你周晓峰关心病人。来来来来来。
2: 这个科主任的位子让给你好了。这件事情我跟江主任早就通过气儿了，你没有必要在中间去当好人，你知道吗？
3: 我听说林毅为了嗨夫人那个病人，专门去找过你啊。
2: 这小子性子太急，有时候说话也不太注意分寸。
0: 假如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多担待啊！怎么会呀、啊？那都是关心病人嘛。
1: 其实那个病的报告呢，我看了。我觉得没有那么紧迫。哎呀，最近我们内科呀，真的忙得一塌糊涂。我看看下周，下周一，我亲自安排。
0: 不是，
1: 是，白主任，我知道您不会真的不管杨桂兰。
0: 我违背了您的意思，您要怎么处罚我都可以，但是我不后悔。如果他的白血病在手术之前就病发了，那他的心脏手术就做不成了，就差两天。你的意思是，我在草菅人命了？我还记得第一次上您的课，您告诉我们。
1: 一直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我不敢忘，所以我不敢让病人冒这个险。杨桂兰两年前就是我接诊的，她信任我，依赖我，我不能辜负她。
0: 哎，真是啊！今天是学生给老师上了一课。

0: 这儿了，老家的花都开了，樱花、桃花、油菜花。开的时候喜欢扎堆儿，开的都是一片一片的。茶花，三月份是最美的。牡丹呢，要矜持一些，开得晚。可是开起来呀、啊，特美了。
1: 想家啦。等病养好了，就回老家看看。
0: 你看我这样，还回得去吗？
1: 当然回得去了。您看我们那么多人忙活，不就是为了让您能活蹦乱跳的回老家看牡丹吗？
0: 是我命不好，连累你们。
1: 哎呦，杨阿姨，您这说什么呢？怎么连累我们了？这是我们的工作，您可要打起精神来。您是最乐观的人了，对吗？
0: 对，我这一辈子什么大风大浪都过来了，有病治病，什么也不怕，什么都打不垮我。再说我还有你们呢。
1: 就是还有我们呢，咱们是老朋友了。您在我们医院可是有后台的人，以后横着走，
0: 别哄我。
1: 哎呀，杨阿姨，您得多笑笑，病才能好得快。
2: 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啊。
3: 周主任，
2: 要不我们直接找感染科会诊吧。

0: 感染科的袁副主任好像是我老乡，或许可以请他帮忙。
1: 行，那你赶紧联系啊。
0: 见面三分情，咱们还是跑一趟吧。

0: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方小然方医生是在这个监护室吗？啊，是的，
1: 他今天在吗？嗯，我打电话帮您问一下。谢谢啊。
0: 王医生，可以找我？
1: 邓女士。
0: 方医生，
1: 你是？
0: 我是陈月，是那天跟杨阿姨的侄子一起来的律师。
1: 有什么事吗？我真的很抱歉，我那天没有想到我会刺激到杨阿姨，我现在就想了解一下她的情况。不好意思啊，病情是病人的隐私，我不方便告诉你。哦，理解理解。啊，我就想问问她平安了没有，脱离生命危险了吗？
0: 不是，她如果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罪过就大了，我心里真的过意不去的。
1: 她眼下的病情倒不是你导致的，但她的情况真的不好。
0: 那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我们医生是绝对不会惦记病人的财产的，而且事实上，杨阿姨后续的治疗还需要不少花费，所以请她侄子也先别惦记了吧。
1: 那天是我太心急了，我确实没有了解好他们的真实情况。
0: 而且就算杨阿姨真的有财产留下，她那个侄子也不配。杨阿姨住院，她根本没有好好照顾，一门心思只惦记那些钱。不信你也可以问问其他病人和家属。
1: 你说的这些，我这几天都去了解过了，我也回去跟律所沟通过，我已经劝律所放弃这个 case 了。这些东西，麻烦你帮我交给杨阿姨吧，就当表达一下我的歉意，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都是一些保健品，这微波一下都能吃的。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再告诉我。哎，就当帮帮忙吧，方医生，求你了。
0: 那行，我先拿进去。
1: 杨阿姨的确现在需要一些清淡好消化的食物，谢谢你啊。方医生，咱俩加个微信好不好？我就是挺担心杨阿姨的，如果之后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地方，跑腿啊，你都可以喊我，好不好？你放心，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及时的了解她的情况。我扫你吧。
2: 你为什么会找到我？哦，我这几天不是总在医院了解情况吗？然后听他们说方医生心肠好。那我先回去了。嗯，这个病人的情况忒惨了点啊。他的白细胞现在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不明显，体温也一直不稳定。
3: 大概率还是有感染灶，血培养走了吗？
2: 做了，会诊流程走了吗？还没来得及。哦，这吉林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做好长期战斗准备吧。这样你们呢，先在系统里边填个会诊单，我这边呢跟我们主任打声招呼，我过去。当然你们要是希望别人过去也可以。
3: 袁老师说笑了，我们这是特地来秦岭的。
2: 咱们就别客气了，你们二位这大名啊，我是早有耳闻。
3: 袁主任。
2: 那您现在方便去看一看病人吗？嗯，有点赶，我下边有个会，要不我开完会后过去。
3: 我在医院的公众号上读了关于您的文章了，知道您是第一批援鄂的专家，始终跑在第一线。
2: 咱们先去看看呗。
3: 戴高帽子呢？那行，咱们快点跑，走。

0: 这感染科的脚力就是不一般啊，跟田径健将似的。
1: 毕竟是要跑赢细菌跟病毒的人，赶紧吧。
2: 我同意血液科的意见，目前病人出血的风险还是极高的，所以要密切关注。我建议啊，还是再做一个二代测序，看看感染病原体。我这边会尽快派个人过来跟你们对接。
3: 那太好了，我们有个群。
2: 好啊，把我拉到群里边，出了报告我也可以看一下。
1: 谢谢，
0: 谢谢啊，袁主任。
2: 应该的。
4: 小凤主任，
1: 阿姨，
4: 花儿怎么样了？
1: 挺好的。
4: 小蔷薇呢？
1: 也都好。阿姨，您别担心他们了，您安心养病吧。
4: 小蔷薇啊，每天都来看我，但是他就一个人，我放心不下。
1: 去看杨阿姨。
4: 嗯。
1: 这几天辛苦你了，每天都去探望她。杨阿姨总说见到你心情就变好，这对她治疗很有帮助。
4: 她现在状况怎么样？
1: 我们已经跟血液科还有感染科联系会诊了，一定会全力救她的。
4: 谢谢。
1: 蔷薇，杨阿姨很关心你的身体，你自己的手术。
4: 我先走了，小凤主任。
5: 怎么突然间就不接了？我姑现在这情况正需要你们帮我想办法呢。
6: 我说过了，鉴于你对杨桂兰和医院关系的描述有较大偏差，我们评估下来觉得有较大的诉讼风险。
5: 我们不是还没来得及说呢吗？不是啊，你们律师就这么随意的呀？
6: 对不起啊，委托合同还没有签，我跟您之间现在就是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的。
5: 不是您，
6: 你确定要跟一个律师继续纠缠下去吗？还是提醒你一句啊，图财不要紧，你最后要是闹出人命就真的不好了。你姑姑现在情况这么危险，你再去刺激她，最后要是闹出什么严重的后果，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那就那么便宜那帮大夫了？
6: 要么你就尽一个晚辈的责任去好好照顾她，真心换真心，要么你就不要惦记，拿着你也亏心不是吗？慢走不送。
4: 所以你真的不用担心我，我好着呢。天风妈妈有时候也会来看我，你就专心好好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7: 探视时间到，家属请自行离开。探视时间到，家属请自行离开。
4: 去吧。
3: 蔷薇，我来。蔷薇，你能不能帮帮忙啊？我已经找了好几家店了，我真的挺着急的。或者要不你让裁缝来看看呢？
8: 暖光里迎风。
3: 其实这套婚纱呀，就是批发市场买的通版货，本身也不值几个钱的。你花时间找布料跟修补的功夫，我建议啊，还不如买件新的呢。
8: 我就要这一套，这件婚纱对它的主人有特别的意义。
3: 麻烦您多费心了。 行，我尽力。
8: 我怕它不好。长
4: 出温柔，我以为早就扔掉了。
8: 怎么能扔呢？我一直等着把它补好，也想借这个机会跟你道个歉。历经风雪，
4: 温暖心光，像上辈子的事情。都坏了你还费这劲去补它干嘛？
8: 当然要补了， 当时是因为强求才不得已剪坏的。我找了好多家店，才找到一个裁缝能把它补好。它是你和建波爱情的见证，我知道你不会忘记，你也不用刻意的去忘记。当时建波给你系上安全带，就是想要护你平安。

0: 所以我希望你能带着你们爱的记忆勇敢地往前走。
1: 谢谢。

0: 哎，
1: 小峰主任，我想请你帮我安排请假手术。我想过了，您说的对，杨阿姨年纪这么大，晚年需要有人照顾，我做完手术就能更好的照顾她，我也需要她的陪伴。
2: 好的，我帮你安排。
1: 这是我做的手工送给你，我之前是挺恨你们的，我觉得这辈子都不会再相信你们说的话了。
2: 对不起，金木的事儿，我们一直欠你一个道歉。
1: 其实我心里面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像我、杨阿姨、花儿，我们这些人就是浮萍野草，没有人在乎，只有你们把我们当回事儿。谢谢。
2: 尊重你的决定，但身为医生，我还是要建议你接受外科手术。

0: 劝过了，手术意愿明确，他想尽快恢复照顾杨阿姨，坚持选择 MetroClip。 现在这个时候总比他拒绝治疗要好。
1: 是。这次多亏了你。
0: 嗯，
1: 让他请监护室陪杨阿姨，还帮他把裙子修补好。谢谢你。
0: 这有什么好谢的呀，我就是担心林主任会不会出来反对。你们两个都是心向病人，别到时候又掐起来了。实在不行要不就先做了，不告诉他。
1: 我约了他。
2: 细胞水给你。
0: 哦，我有这个。
2: 既然你们都说清楚了，也是蔷薇自己的愿望。Match clip， 我来 stand by。
0: 真的假的？
2: 手术过程没什么问题吧？
1: 手术有一定的风险，但你放心交给我吧。而且现在有你助阵，肯定更保险。
0: 蔷薇知道了肯定会特别高兴的。
1: 其实蔷薇心里一直都明白，这个手术是缺乏长远获益的证据。将来她需要的话，我相信她一定会愿意接受外科手术的。
0: 嗯，
2: 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吧，我们先帮她过了这一关。
0: 对，至少先帮她缓一缓，等她情绪更稳定了，身体基础也更好了，也许那个时候就有更先进的技术了。医学的进步是有无限可能的。
2: 所以这是心脏中心的联合手术，成功了算你的，有问题我兜着。

0: 就这么定了。
1: 定了。
2: 小叔加油。
1: 傻乐什么又？
2: 我刚刚还在担心，万一你知道了之后又炸毛。
1: 现在呢？
2: 你已经在反省了。
1: 反省的还不够。啊？反省的地方多了。
2: 我最近在想，医生治病救人是有一套自己的临床标准的，但是人生没有标准的。好的医疗观念，是不是应该在遵循医疗指南的同时，也尊重病人和家属的主观意愿呢？

0: 今天来的匆忙，给杨阿姨带的都是即食食品，我想给她做点有营养的带去。方医生有没有什么建议？
1: 有心了，少盐少油，软一点好消化的。
0: 收到，谨遵医嘱。

0: 你知道花去哪儿了吗？她没在病房。
1: 哦，出去晒太阳了，在花园呢。
2: 杨阿姨说，每次把你推到这儿，你就特别开心，对吧？
1: 嗯。

0: 杨阿姨她这两天都住在监护室，她让我告诉您，等她出来就来看您。
1: 你早该做这个决定了，把手术好好做了，漂漂亮亮的小姑娘就应该活蹦乱跳的生活啊。
2: 回头我打算在医院附近租个房子，你出院了就搬过来和我一块住，离医院近，复查也方便。
3: 我跟你说不连累你，
2: 我生活能力这么差，做饭又难吃，买菜都不会讨价还价，你就不管我吗？
3: 啊，那必须的。必须的。
2: 杨阿姨，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了，但是和您待在一块的这段时间，觉得自己真的是有人疼的。
3: 小蔷薇呀，
2: 到时候我再去美甲店找个活儿，加上晚上卖唱的钱，我们两个的日常开销足够了。我养你。
3: 行，到时候啊，我给你做好吃的，让我好好疼疼你。哎呦，哎，那个老花儿怎么样了？最近闹不闹人啊？
2: 还挺乖的，我每天都去看他，医生护士把他照顾得非常好。
3: 行，跟他说过几天我转出监护室了，就去看他，看懂了。
2: 哎呦，怎么了？又来了。
4: 刚煲的鸡汤，估计还烫着呢。
5: 你自己做的吗？
4: 我哪有那个本事啊，让阿姨做的。不过都按你的吩咐交代过的，少盐少油，稀疏然烂。
5: 谢谢。啊，我跟杨阿姨说是别的热心家属送的，她让我谢谢你呢。
4: 她这几天情况怎么样啊？
5: 没有坏消息，就算是好消息吧。
4: 那就好。小峰主任还在生气吧？
5: 他就是担心病人，并不是针对你的，你别放在心上。
4: 你今天晚上不值班吧？我知道一家茶餐厅还不错，我请你吃晚餐。
5: 不用了，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班呢。
4: OK， 等你，我正好看点材料，在哪看都一样。
5: 那
6: 杨贵来喝一遍。
5: 不好意思，我先回去了。
4: 没事，你不用管我，去忙。
0: 杨阿姨最近有吃什么特别的食物吗？火龙果、桑葚什么的？
7: 没有。
8: 立刻预约一个胃肠镜，消化道出血可不是好事儿。
0: 我们主任都叮嘱了，一定要当心。
8: 消化科，你有认识的人吗？
0: 只能走会诊流程。
8: 怀疑颅内出血，不排除多脏器出血。
5: 消化科正准备内镜下止血，还没来得及。怎么发展的这么快？
8: 血液科呢？
5: 龚主任下午有大课，秦医生在来的路上。
8: 杨阿姨现在的状况不只是消化科，神外、感染、检验科都要来。
5: 秦医生，
9: 哎，病人情况怎么样？
8: 我联系骆主任。
0: 量太慢，直接启动 MDT。
8: 我知道了，我马上安排他们去监护室。血压不能这么降，放点多巴胺。
5: 好，
0: 是冯主任，我来接你。哎，冯主任，主任们，谢谢。杨贵兰怀疑颅内出血，多脏器出血，病情发展非常迅速。
5: 你怎么没回去？
7: 杨阿姨怎么样？是不是非常严重？
5: 只有我们盯着呢，你快回去休息。
7: 我就在这儿等。
5: 你自己也是个病人，别让我担心你好吗？陈律师，不好意思啊，我今天不能给你吃饭了。
10: 没关系，我们改天就好了。
5: 陆主任，
0: 哎，
5: 快回去听话啊！
10: 你去忙吧，我送他回去。
5: 行，那谢谢你啊。
10: 走吧。
11: 从 CT 报告来看，这种程度的颅内出血和多器官衰竭，情况不是很乐观啊。我实话实说吧，希望不大。这普通人这么大的出血量已经很棘手了，而且他的血小板血色素这么低，如果现在手术的话，勉强能活下来，也会容易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
12: 医生绝对不能比病人先放弃。杨阿姨求生欲望那么强，我们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什么都不做。
11: 这不是我不救，是这个病人底子太差了，各项数据都跟筛子一样。这么说吧，活的希望微乎其微，我们还要这么再折腾他吗？
12: 要救，一定要救杨阿姨。我是主治医生，出了什么问题我负责。
11: 又来了。
13: 陆主任，杨阿姨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她一个人吃了别人好几辈子的苦，但是她没有放弃，她想活下去。我们尽全力试试吧，拜托了，也拜托各位了。
11: 那我们就努力试一试。钟哥呀，是我打头阵。
14: 行，那你们谁先去预约2到3个治疗量的血小板，术前术中术后全都要输的。
5: 我去。
14: 抓紧，要抢的。
5: 好。

0: 方医生，
1: 啊，哎，来了，
0: 哎，
1: 看到护士长了吗？
0: 刚才还在这儿呢，可能被叫到手术室去了吧。方医生，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1: 任阿姨需要输血小板，但我只抢到一个，想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
0: 找家属线呀，一个换一个。他侄子再就没出现过，就算他在这儿，他也不愿意啊。
2: 一个换一个什么意思？
0: 血源不足，家属如果联系血库无偿献血的话，病人会有优先使用权。
3: 在哪输输我的？
1: 你不行，你自己还是个病人呢，何况每天还在用药。
4: 这个输血是只能家属吗？对血型有没有要求？
0: 没有，不一定非得是家属。等量互助，也不是说就把你的血输给他用。
4: 那我去。

0: 病人多半多处出血，病程发展的很快，我联系医务处启动了 MDT， 算是比较及时了。我刚下手术才看到信息，哎呀，希望郝运能够站在他这边。
1: 你先去，
2: 好。你刚抽完血，身体有不适吗？
1: 哦，我没事儿，你快去忙吧。
2: 你快回去休息吧，这手术还不知道多久能结束呢。
1: 我一会儿就走。
2: 行，那我先进去了。
1: 嗯。

0: 我给大家都买了，想说肯定忙了一夜都没吃早餐吧。谢谢谢谢，这个姑娘好像在哪儿见过啊。我是周主任的朋友。朋友？然后那个林毅，活活的就像是一个哈士奇阿拉拆家。怎么样？
1: 血压还是不行，用了最大剂量的升压药，还是升不上去。
2: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他怎么样了？还在手术中，你别熬着了，睡觉吧，有我们盯着呢。不要放弃他，
1: 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放弃的。你要实在睡不着，就这样靠着休息吧。有新的消息，我们会来告诉你的。
0: 如果，我是说如果，他不行，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要陪他最后一程。
2: 14个小时。对啊，先是神外止血，放一流管，然后消化科内镜下止血。我们能做的都做了，接下来就看亚姨自己了。
3: 还在接班呢。
4: 主任，你手术做完了，怎么样了？他怎么样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哦，手术还算顺利，但他还没完全脱离危险。你赶紧回去吧。
5: 王峰主任，听说你们昨晚又熬一宿啊？嗯，那你们肯定没顾上吃早饭吧？你们想吃什么？我开完交班会我去买。
6: 啊，累过劲儿了，没胃口。刚刚好不容易把蔷薇红睡着。
3: 王主任，来个咖啡醒醒神。
5: 给。
3: 哎，谁喝咖啡？自己拿啊。
7: 对，谢谢。
5: 谢谢王主任。

0: 早上好。哎，你怎么没回家好好歇着？一大早又跑来。
1: 哎，我就没回去。昨晚请你吃晚饭没吃成，请你吃个早饭。啊，
0: 谢谢。买这么多，你吃了吗？
1: 吃过了。
0: 你一会儿赶紧回去休息，守了一夜还献了血。
2: 你献什么血？
1: 我没事，大家一起来吃吧，我给大家都买了。哎呀，这都是刚出炉的，热的，包子啊、饭团什么的，来吃点。小时候肯定忙了一夜都没吃早餐吧？
3: 谢谢谢谢，
4: 谢谢小然。
1: 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单纯的表达一下对你们彻夜未眠救死扶伤的敬意。
3: 哎，这个姑娘好像在哪儿见过啊？
1: 我是周主任的朋友。
5: 朋友？
0: 你们之前就认识啊？
3: 那是哪种朋友呢？
6: 朋友啊？
7: 哪种朋友啊？
6: 他是也。
1: 吃点吧。你晚上没合眼了，说你不饿，你是进化出光合作用了？
6: 没刷牙呢。
1: 那我给你留好，你刷完牙过来吃。
6: 你都不用上班的吗？
1: 我九点来了，姐。

0: 杨阿姨的事儿，我真的很抱歉。我确实不应该在不知道真实情况之前就跟他侄子过来，然后惹得他犯病。但我们律所已经拒绝这个案子了。
1: 其实杨阿姨现在急性白血病，也不是你们早一天来晚一天来的事儿。昨天我话说太重，对不起。
0: 那周主任，我们就医疗归医疗，法律归法律，交情归交情，好不好？那你今晚去跑步吗？
1: 啊，你想我猝死吗？
0: 不是，
1: 而且你也不能跑，你刚献完血，你不能剧烈运动的，知道吗？
0: 哟，终于轮到我们周主任关心关心我了。那明天呢？
1: 明天我发消息给你。
0: 说话要算话啊。
1: 那我去开会了，献血的事情谢谢你。
2: 杨桂兰经过昨晚的手术，目前状况基本平稳，我们会继续密切观察。另外，六床的蔷薇终于愿意接受手术了。
3: 哦，就是之前那个未婚夫去世的病人吗？那他现在决定做什么手术呢？
1: Mitral clip。 他的情绪已经相对缓过来了，身体各项机能也比较稳定，他明确提出选择 Mitral clip。 还有林主任将配合我们完成手术。
3: 你们有没有做到充分明确无倾向性的告知呢？
1: 病人的主张很明确，很坚持。
4: 我们已经一起评估过了，他说要做。
3: 既然如此，那你们两个科就好好合作，做到密切沟通。
4: 好。
5: 而且我还奇怪啊，你说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刺儿头不但没炸，反倒给别人做嫁衣，这憋什么大招呢？这是
6: 没什么奇怪的呀，他一直就是没什么别的念头，一心只为病人好。
5: 我没听错吧？小然，你什么时候对林毅有这么高的评价了？
6: 我实话实说啊，有什么不对吗？
7: Metro Clip 我来做。本来年前呢，厂家想来一波宣传，结果从年前一直拖到年后，也不知道他们下边还会不会继续资助了，我还得去争取游说啊。小峰，最关键的是，这是本院的第一例，那么多双眼睛都在看着，不能出现任何差池啊！啊，燕总这种身份、这种病情，还为我们做成功了，对咱们科室、咱们医院都是最好的宣传呐。
1: 白老师，血压一直在往下走，心跳也加快了。我看是出血越来越严重，咱们是不是该呼叫心脉？
7: 再等等，还没到那一步呢。就是导丝穿破一点，会闭合的。
8: 像我、杨阿姨、胡二，我们这些人就是浮萍野草，没有人在乎。
1: 白主任，
7: 嗯，
1: 我想做这个手术。
7: 为什么？
1: 蔷薇已经经历了太多了，她好不容易愿意接受治疗，现在有任何变化都有可能让她退缩。我知道您很看重这个手术，但我在外院的操作你也看过了， Mitral Clip 还是很有把握。
7: 小峰，你说的这些我都很理解，你可以给我当助手啊，也算是直接参与。最关键，厂家是很难。
1: 厂家那边我可以去谈，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可以想别的办法。要实在不行，我都可以帮他出这笔钱。
7: 你出钱跟这夸海口，你一年挣多少钱？
1: 我管不了那么多。白主任，我从来没求过您， 这是我唯一的请求。求求您，这手术就让我来做吧。拜托了。
7: 哎呀，哎呀，小峰，你怎么了啊？什么叫拜托？我们是自己人，怎么还用求这个词呢？啊？这样，手术呢，你想做就做，费用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我来安排。你只要专心手术，好不好？
1: 谢谢白主任。哎
7: 呀，快去吧。

0: 啊，所以白主任要抢蔷薇的手术，你又抢回来了。
1: 嗯，
0: 但他毕竟还是你领导啊，你这可是明抢。
1: 长反骨了
0: 啊，这事儿我都干不出来。
1: 你怎么可能干不出来？我都是跟你学的。
0: 是吗？那你也学点好啊。但他毕竟是你领导，你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对着干，他不会给你穿小鞋。
1: 我是怕蔷薇再有什么闪失，就像燕总那样。
0: 那你学我学得不错，学到精髓了。请你吃饭吧，还是老地方。
1: 还去那家？
0: 不好吃吗？
1: 就不能提高点规格吗？
0: 哎呦，都是单身狗，要什么规格？啊，不对，你现在有人送早饭了啊？
1: 你别瞎说，蔷薇术前谈话你别忘了。
0: 哎，别走啊！转话题转那么硬。
2: 这大晚上的，你这么吃没问题吗？
3: 嗯。最近简直是忙飞了，每天不分日夜的陪着杨阿姨一关一关的闯，精神高度集中，我得补充体力啊，才能盯得住。
2: 是得严防死守，再出血的话就很难处理。
3: 嗯，血液科说啊，再过个两三天就能安全的度过危险期了。
2: 嗯，
3: 最近啊真的是多亏了哥哥和林毅。林毅呢，专业没得说，救人的信念也不动摇，等到需要外部配合的时候，哥哥平常的好人缘和沟通能力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0: 善于沟通。
1: 我一直跟您说呀，哥哥平时虽然不太爱说话，但是人靠谱，专业强，认真负责，关键的时候很多人愿意帮忙的。
0: 嗯，的确是具备了一个好医生的素养。
1: 林毅那个性格啊，之前各种得罪人，现在也愿意为了病人求爷爷告奶奶，还主动提出为哥哥standby，真的太难得了。
2: 还有啊，不可能，你要是再拿出一块这袋每日坚果都是你的。
1: 嗯，

0: 还能这么玩？
1: 不愧是外科医生的手。
2: 你呀，多吃点坚果，补补脑吧。
3: 嘘。哎，二姨啊，
2: 嗯，
3: 啊，我把我的照片啊，在桌面上建文档啊，都归置好了。
2: 嗯，
3: 在那个云盘里也有。你帮我记住了啊，这可是我的宝贝啊。
2: 你自己记住就好了，告诉我干嘛呀？
0: 嘿，你们看啊，这个新闻说一个男人换了一颗猪心，这也太赛博朋克了，真的假的？
2: 来，我看看。
0: 别。
4: 哥哥像是一个大型的猫科动物，平时擅长蛰伏，但关键时候也要出击，就稳准狠。然后那个林毅，活活的就像是一个哈士奇阿拉拆家，就是冲锋陷阵他最强，但是惹事闯祸也是头一号。
5: 这九零后说话我真的听不懂了，他俩就不能像个人吗？
4: 林毅同学，狗的时候是真狗
6: 啊。还有，我就说啊，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真的将来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啊。
0: 移植了一颗猪心，这太难以想象了。
3: 哎，你说我要是换个猪心会怎么样？哎，你说我会不会有猪的记忆或者习性啊？哎呀，你说这人要是从头到脚换了一个遍，这人还是以前那个人吗？
2: 行了，你们别胡思乱想了，这叫异种移植，常态化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3: 啊。
2: 不过这次算是往前进了一大步吧。
3: 是吗？那就好，反正未来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咱们要积极乐观，对未来充满信心。
5: 但是此人的姓名最近在我们家出现的有点频繁哦。
4: 有吗？那我们是同事啊，嗯，经常提到很正常。
5: 你老大不小的了，整天在我跟史梅面前当灯泡。
4: 怎么了？嫌弃我了？方教授什么时候像老阿姨一样还想催婚了？
5: 不是催婚，你现在最好的年纪，你应该享受爱情。以前嘛，说身边没有人选，可是现在这个林毅就特别好。
4: 你说的像是人家就在那等着我翻牌子似的。
5: 事在人为，这种事情还要你妈陆秀子指点吗？
4: 啊，吃完没有啊？吃完了，把这银耳汤喝了，我还要去上夜班呢。
7: 没错，就是这些。暂时还不需要做造影啊，回去以后按照医嘱上的剂量按时服药就可以了。
4: 好，谢谢医生。
8: 难得今天晚上病人不多哎。

0: 二百五十叫非同步，
1: 通电完成，所有人远离床旁。

0: 怎么样？血压还是出血？用了最大剂量的升压药，还是升不上去，暂时带回来了。陆主任，无论大面积出血，频繁失常。
1: 最新的检验报告我已经看过了，再这么抢救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他这一生也挺受罪的了，就让他去吧。杨阿姨，杨阿姨，听得到吗？感觉怎么样？
2: 我睁开眼睛，第一眼就看到的是小凤主任。我当时觉得好温暖呐，心里好踏实，我就知道我自己又活过来了。

0: 我答应过他的，我不想让他再留下遗憾。你别站着，你们再救救他，你们再救救他，他还有心跳，你们再救救他，我求求你，再救救他，你一定有办法，你想办法，你再救救他。他太辛苦了，让他走吧。
1: 嗯，让我送送他吧。

0: 吃点东西吧。
1: 不用了，谢谢。
0: 最爱吃的海鲜锅，食堂都下班了，我求着阿姨才做的。嗯，

0: 人类大多数的疾病都是无法治愈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无能为力。身为医生，你要习惯这一点。
1: 我习惯不了，杨阿姨那么乐观，从来都没低过头，明明已经有转机了，为什么我们还是救不了她？
0: 我们的工作不允许我们夹带过多的私人情感。但凡有病人离开你就这样，你要怎么对下一个病人负责？
1: 可能我不是一个好医生吧。
2: 道理都懂，你就不能说几句安慰人的话？

0: 这里到处都是他的影子。小凤准，我的手术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做？杨阿姨跟我说过。
1: 我可跟你说呀，这人走了，魂魂就在周围。
0: 我要让他看见我进手术室，这样他才能安心的走。
2: 你准备好的话，明天就可以。
0: 那就明天。
2: 好。之前，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赶紧好起来，照顾建波，照顾杨阿姨。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希望你能够拥有一个长久健康的人生。虽然我也很希望是由我来给你完成手术，但是还是外科手术更适合你现在的情况。
3: 杨阿姨以前科学在这偷吃东西了，不知道被逮了多少回。早知道就随便让他吃。

心疼你的泪滴落在寒雨中凝结成冰，天上的云和我一起怎忍你独行，等待多久的回眸和关于你的曾经。

0: 知道方教授对儿童先心病患者是格外关注的，能请您谈谈原因吗？
1: 我研究先心病很多年，很多严重的先心病患儿长大成人以后，看病从儿科转到成人科，医生的衔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 我刚从业的时候呢，是儿童心内科的医生，后来转为成人科的，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跨度，我才会格外留心这个问题。很多严重的先心病患儿呢，他们的治疗随访都是持续一生的，他们18岁之前看儿科，有的人要经历好几次的手术，18岁之后必须要转去成人科，不然的话那医保就无法报销他们的医疗费用，但成人科的医生呢又不如之前。
3: 所以说呀，人这一辈子想做的事儿就去做，想见的人就去见，想说的话呀不要等着明天，因为你不知道哪天见面是最后一次了。
2: 对医生有依赖，医生对自己的病人也有深厚的感情的，这些孩子后续的每一个变化，每一个治疗

在家哭了好久，现在眼睛还红着呢。哭出来也好，你跟他不一样。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回我接你放学回家，经过校门口的小卖部，

0: 我就觉得这手在后面被一拽一拽的，一看啊，你一边走着一边回头看着小卖铺的冰柜，我就问你怎么了。你抬起小脑袋瓜看着我不说话，我就看着你啊，眼泪都要憋出来了，就是不说你想吃冰棍儿。你记得吗？啊，看你还是那样。你心里有什么事情，不要一个人憋着，人总是要找个出口的。
1: 嗯。

0: 给你吃糖。
1: 阿姨，我也不是孩子了。
0: 你们这些人呐、啊，在阿姨眼里都是孩子。你们整天忙忙碌碌，这么辛苦，阿姨看着都心疼。跟你说呀，忙的时候、烦的时候，吃块糖，心里会好受些。

0: 如果你出生之前就知道了自己的人生剧本，你还愿意出生吗？
1: 洛琳塔，你这个那么多年轻漂亮女孩，你一个中医的都没有啊？
2: 有的时候又觉得有点异样，她不像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轻松，
3: 那就又是一个宾客，像水木，
4: 道具都刚刚好，
3: 七折。
5: 真情侣拍了才算数的。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8: 快都看，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您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12: 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
14: 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6: 哦，来吃鸡蛋了！哇！
1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知道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 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宣鸟和鸣，与龙无影，仙语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明礼法，以重乾坤。兼知苍穹，写春秋。 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燕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声齐奏，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苍，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参见大师。
1: 罢了罢了，徒弟
0: 有。
1: 我来问你，这桃园之中共有多少树木？
0: 共有3600棵。
1: 哦，有这样许多？
0: 正是。
1: 好，带俺老孙查点查点。
0: 大圣随我来。
1: 带路。好，你们是做什么的？
2: 奉王母之命前来择取仙桃，以赴蟠桃盛会。
1: 徒弟
0: 有
1: 这个礼吗？
0: 不错，有这个礼。
1: 好，带我来蟠他们一蟠。啊，我来问你，这蟠桃会上请的都是哪些仙家？
3: 请的是西天日来佛、南海观世音、五波阿罗汉、持觉大仙、上中下八洞神仙，
1: 可有俺老孙在内？
2: 这倒不曾提起。
1: 七情苦恼，徒弟
0: 有，
1: 领他们择桃去吧。
0: 仙姑随我来。

苦难哇，苦难。想俺老孙也算天地间一尊神佛，这蟠桃会上就为俺老孙的民心，这刘良，俺不免脱了这大衣服闯进瑶池大闹一番便得了。

来吃一吃要吃，有两个童儿把手不能紧，这有了，待我拔下毫毛，变几个瞌睡虫儿，叫他们壮着酒吹。

这些东西一时也能吃得尽，这有了，我不免拔下毫毛变过口袋，装些回去与弟兄们一同享用。

千头千锅装在口袋里面，趁此无人带我走了吧。呵呵，走走。

0: 道绿光带我闯了进去。老头儿，老头儿，老头儿不见，哦吼，死了，
1: 莫不是从前家起来到，俯瞰头把他想要。

原来是金丹在内，待我吞吃一饱。我想是人活。

丢了。哎呀，岂止！金丹被我吃了个干干净净，趁此无人，我还是走了吧。呵呵，走。

夜送月映亲，半枝秋，总是

0: 三娘教子精一露手，精四座，罗夫采桑不拘一格，巧创新。
1: 金铁石先生手演三娘教子，有好戏看了。
2: 我倒要看看这手眼到底怎么样。
3: 万万不知今夜，岂不误了儿的青春？
4: 我见守清，最见不得轻易露手，这成何体统？
5: 简直离经叛道！
6: 有何不行？
1: 那我们就来一场梨园辩论赛吧。辩题轻易表演能不能露手，
5: 今天就教教你表演的规矩。
6: 黑臣初心老一套，也该改改了。
1: 正方石小福，反方剑守清，现在开始。

0: 我看这传统研法就挺好的嘛，手出锈才更真实，谁家干活把手缩袖子里啊。
1: 第一首平局。石先生，我有个好主意帮您取胜。第一句梨园辩论赛第二场现在开始。
2: 在这桑园内实景表演，您可应战？
0: 放马过来。

0: 蛇先生这表演真是绝了，太有趣了。表演结束，现在进入自由辩论环节。
1: 大家看看我这表演，绝对遵循戏曲传统，不可糟改呀！
2: 各位票友，我这新颖的表演方式，大家不觉得更有趣了吗？而且也能让大家看到平时我们的家人是怎样完成采桑农活的。
0: 没错，劳动妇女的形象就应该露手，艺术创造来源于生活，石先生这样的创新该不该得到大家支持？
3: 绝对支持，支持石先生。
0: 梨园辩论赛，石小福胜。
1: 一时间，石小福开创的青衣露手表演方式在京城引发热议，备受好评。
2: 小十一，谢谢你的妙计，让大家接纳了新的表演方式。桑园一战有你的功劳，这个桑篮子就送给你留念吧。
0: 太有纪念意义了，谢谢石先生。

石小福，同光十三绝之一，十二岁入京，初学皮黄青衣，后学昆旦，兼乱弹青衣，其戏路甚宽，昆乱皆精，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炙手可热的青衣名家，又有天下第一青衣之美誉。其精研细磨，首创鹿首青衣的表演方式，可谓不拘一格，推陈。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越剧《伪装者》选场，精彩过后为您安排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接下来请您收看素光京剧《闹天宫》专辑，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的是评剧电影《花为媒》以及电视剧《情满九道湾》，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请您收看京剧碧玉簪，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塞上风云记，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素光昆曲思凡专辑，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戏剧电影珍珠塔以及电视剧问心。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从这里启程，

0: 向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王，
0: 喜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请暖点口罩，挑一支补。
1: 暖点口罩。
0: 满村

0: 小师妹也是汪星的。
1: 什么？
2: 改编了？
0: 那是你？
1: 那是我？师哥，每次跟你在一起，以为在做梦。
0: 这一次与以往不同。
1: 师哥，你为什么都转着把你回来？你是为了什么事？或者为了什么人回来的？
0: 你猜。
1: 我。
0: 你对谁要做？是对汪主席，还是石本山？
1: 你猜。
0: 我。

年可准？你不知道吗？王子县的红平堂会召开前夕，王处长却不顾相府贫寒的穷命，四处装模，府中甚具匍匐作揖，上市民却得不安全，好像抗日分子无私不拆，闹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实在是得不偿。

0: 保护你，换来个乡里问你的苦情，这样显得您有远见，云下雨方。
1: 啊，真是死鱼得水呀、啊！
2: 能被审理，证明他晚于家人。死鱼是不是死鱼得水？那要快我的心情。

0: 王处长。
1: 是。
0: 暖年苦长，从现在开始停止你的杀生，报复计划。
1: 为什么？
0: 为了确保王主席的和平大会顺利召开，我需要在会议期间见面上不再有枪声和鲜血。新政府需要清楚人的面孔，非是辜负生病的穷爷。
1: 可是这并不矛盾啊。
0: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这是命令。
1: 你上次
0: 此一事彼一事了。

0: 今天要是我不去找你，你是不是打算这辈子都住在酒店里呀？
1: 大姐，你误会了。
0: 快下。当着父母的面，老实告诉我，你心里是不是还惦着那个汪满春？
1: 亲本家人，
2: 内
1: 何做证？
0: 好，很好，你还分得清中间算哦。那我问你，你既然心中不他，唯有这五年来一直没有再交往女婿，你不要拿冤枉的道来搪塞我，我是端然不信的。
1: 大姐要听真心话。
0: 讲。
1: 兄怒弟灭。
0: 好一家伙，好一个凶奴为灭，后裔家伟，你开开心心凶奴为灭，却实在一夜穿梭于幻界追女们家。我看你超越妇女为奸之意，买过求用之心。
1: 他竟

0: 气，万不知这些。万欲信身死却，撤进委员会，见到公众部委员会新委长，这副黑既要秘书。
1: 哦，你倒是镇定的很呐、啊！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在缺陷举国。
0: 哎呀，大姐啊，你真是了事之人，高瞻远瞩。我除了缺陷举国以外。

0: 完这事。哎，
1: 是什么？
2: 大姐，凡事何必要夜夜点名呐？
1: 我倒是放的呀，明堂公子讲话，历来喜欢说半句留半句，所谓颠倒即知。
2: 明内事，身在朝野，心在宦。
1: 好一个身在朝野，心在宦，分明求谁掉鞭尸了。
2: 大姐，
1: 千山杀神话，见鬼杀鬼话。当着我，你是身在朝野，心在宦；当着追风黑，你为是养众心潮，努力过日。当着汪满城，你可是不信燕然之先贤了吧？你要我当抗面水人，你为不为是？你来自抗日统一专线。
2: 说得好。哎呦，哎呀，大姐啊，这是知的莫测机呀。
1: 那公子清醒了吗？
2: 大姐，与我好生，与我好生。
1: 清醒了却好，千万不要在我这里陪太子做演讲，我不听那一套。你在外面嚣张跋扈也就罢了，到了家里你却叫我规规矩矩的杀生娃。

0: 你这次回上海做什么来了？
1: 做中国人该做的事。
0: 拿什么来证明？
1: 自觉。
0: 杜鹃。
1: 可能为自觉。
0: 自觉又是杜鹃。
1: 也许三五年，也许千百年。
0: 这么长时间，只亏你给眼更脏的机会，你可以随时随地弃暗投明，一起来色。
1: 那以姐姐之意呢？
0: 我倒有一个法子可以立便做奸。
1: 姐姐请讲。
0: 我啊，要去一趟死在老家，顺便带两箱喜药过去。
1: 医疗用品路上不扎得紧，不过一种租借者带货还是很方便的。
0: 肯定是我的货，他都要在武松看你、啊。我需要两张有新任命类张冠签名的免检货吧，特别通行证。
1: 我好冤啊，大姐，你求人办事，何必多加烦呐、啊？
0: 明长官，你签还是不签？
1: 说得好像我还有的选。
0: 哎，谁叫你反气？

0: 我的名长官，你真是官高世仙呐、
1: 啊！哎呦，身边的我大姐，只有上前呐、啊！你能告诉我，这匹火是云王重庆，万事也安？
0: 云王康着，静

0: 他在大学里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由于我们的身份属于军兵，所以党组织并没有告诉他我们的真实身份。他现在加入了新四军消防队，很快启程到苏州。只因这次秘密胜负，
1: 爆破引花，
0: 对，
1: 引花从苏州开往南京。列车上与川江汪精卫合兵党得一十位高官300余人，炸了引花，捣毁合兵党，是对侵略者沉重的打击。
0: 大哥，命得所费的责任也太重了。
2: 是啊，
1: 咋样呢？到位，进行声援，到位。
2: 好，
1: 杀他们到地狱去，开火拼他。

0: 明磊，你真的不应该走这条路。不过，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那我一定会善待你的。
1: 王满春，不用假惺惺的装模作样了，杀了我吧，父亲。

0: 到这种地步，你还在喊客啊？
1: 怎么，你还怕了？
0: 怕？我怕什么？
1: 你现在心里一定怕得要死。
0: 老实点，你以为你是在跟我作对吗？你是在跟亲生父和十八人作对？
1: 王满春，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害怕吗？因为你是在跟被你迫害的同胞作对，跟四万万中国人作对。
0: 明代，你还不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吧？
1: 不，我清醒的。

0: 句讲，其实做好几
1: 呸！我要为你的智者为业，吐字莫愤，策就是策，跪就是跪，引雷中的他去给是你万万疼。迈过去用虐杀同胞，总有一天为着报应。
0: 你是道理的，我不是会给。

0: 为你大姑着想，
1: 为大姑着想。我大姑做婚姻，她为我着想。

0: 佛，你都听见了吗？我很想帮他，佛，我真心想帮你。
1: 慢着，他万事过黑子啊。
0: 是啊，他万事过黑子，可是一个黑子，一个娇生惯养的少爷，都到这种时候还咬紧牙关一死不舍，我不得不佩服。
1: 慢着，我求你，求求你，救救他嘛！
0: 可是他不跟我合作，我无法救他。
1: 我知道，他犯了死罪，我无话可说。但是，这个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你记住了，
0: 师哥。
1: 他走的时候，我要亲自送他。
0: 师哥，
1: 麻烦了，不要弄得太难看。
0: 师哥，到我办公室休息一下，你的心思我明白。
1: 拜托了，
2: 请。

0: 上老，你会死得很惨。你不想他顾也就算了，你相公打击了吗？他把你从小养大，爱是珍宝，你不报答他的养育之恩也是罢了。我要连累你大计，为你伤心的血生不是死。你不要越错再错，还是你最亲的亲人啊。
1: 他
0: 是吧，是谁指使你来偷情宝地？谁是你的上剑？说出来我保你家多冤。是吧，快死这小子，在昏迷中让我那么清醒。好，那我叫你再清醒清醒。来啊，
2: 走，
0: 上营去。
2: 是。

0: 他要的是我的大哥，你的师傅是切断这里所有的电话线，记住明代已被枪决，千万不能让他沉淹在这里。听着，死后我不能我再追出来，却不能让王满城我再出去。
1: 大哥，服从命令。
0: 是，照顾好你。

0: 今日选了这个地方，
1: 你我满意吗？
0: 在你自己的厂子里了解你的名，是不是很有意思？不过我保证，在你死之前，你能够欣赏到领地的忏悔，还有十杀邪罪的
1: 那一幕。王满城，
0: 你不会得逞的。
2: 王满城，你在哪里？我来了。
0: 你看，你不要进来，你不要进来。
3: 王满城，发什么大气？
0: 你终于肯出言了。我等你等得好辛苦啊！不许动，把枪交出来！
4: 啊，别听到你，不要听到
3: 你！王满城，好，
2: 我把枪放下。

0: 我们俩走到今天这一步，就不能平心静气好好的谈一谈吗？
1: 明磊，我的好

0: 者，却是我最真实的身份。王安成，即使你今天得逞了，这人终究是你的谋杀，侵略者的谋杀，你们注定要失败。而你走到今天这步，是你决意死去。
1: 是我决意死去？你还不清楚现在的情况吗？
2: 王满成，
1: 命尽在我的手中，我能轻而易举地要了他的命。
2: 你疯了！
1: 我是疯了。我要上你生不是死，我要上你最会。

0: 敬，我要上你一辈子忏悔，亲手杀了自己的亲生。
1: 我没错，我告诉你，我和大姐从川家兜走的那一天起，就做好了谁是牺牲的准备。我今天关来，去没有想过，我再出去。
2: 说得好。

0: 王曼春，你休想得逞！
1: 精彩，太精彩了！这一幕是我最想看见的，一个死囚犯是怎么从鬼门关拔出来的？
0: 你想知道真相吗？好，我现在去告诉你。是你，是你出卖我的，切入老的身，怎么会知道我会去杀本地之国？你差点杀死我，我要杀

想追，想得美。王满城月月静默地点化众生，怀疑命得没有死，孤然陪我真实了。暖年扩张虽算失了，怀孕得高空，怀孕我孤狼。

0: 计划全部失败，你要顾全大局。
1: 我要与唐金城一起
0: 服从命令。
1: 是。

0: 你怎么在这里？你来哪？
1: 他们鱼到领了地，怎么办？
0: 这小子，他已经上了这趟领错，我在小分队中。大哥，他死了，大气不天了。石群众，怎么回事？大姐进了洗水间，便见出来，我跑没进去，已经没有人了。我们被他跟踪了，快！你们分队去找，一定要找到大姐。
2: 是，
0: 妈。最短就要到了，我再进去，罪人已经出现，做特规的准备。记住，计划不能改，无论怎样，都必须完成任务。

0: 假病，先生，
1: 你想管什么？
0: 简单，叫成你家小嫂子，不是你必死无疑。陈海虎当初留下你，
2: 你太善良，于是乎善良也是致命的。
1: 你这个卖
0: 闭嘴！你的名称我说中。
3: 放下枪，
1: 阿珍，
0: 阿珍，你要管什么？我可是你的养母。
3: 呸！姑说得了吧，小珍。

0: 枪送你走。
1: 大姐，
2: 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
1: 闪开！
0: 得见他，追到
1: 最后一次冲下
2: 去。你怎么在这里？

小心，啊！

战险的伪装者，以他们超人的智慧和勇气，孤军奋战，力挽狂澜，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们是红色谍战史上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绝妙的唱腔，动人的表演，还有您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戏即将换新登场。本期节目您将看到白灵、魏永祥、郝一婷演绎晋剧《台花轿梳妆》，郝小辉、江芳带来晋剧《小燕》，陈张霞表演晋剧《喜荣归》等，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家之长，见交融心声。

0: 信手，细闻牵扯，
1: 东风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4: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风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5: 戏韵中华，星耀合肥。
6: 我来自加拿大，
7: 印度尼西亚，
8: 非洲喀麦隆，
9: 香港，
10: 广西，
11: 内蒙古，
12: 江苏南京。
13: 我19岁，动戏，
14: 百剧，
15: 淮南曲剧，
16: 良心彩台戏。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5: 怕蔗糖，喝减醇。
16: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

0: 实力闯关人走进太原剧院。
1: 老朋友相见了，
2: 深深感受到京剧的艺术魅力。
0: 谢涛院长亲自挂帅，
2: 扮相好看，唱得好。
0: 明星嘉宾遇上方言挑战，
3: 万破宅，
2: 万火柴，
1: 都别看了了。
0: 买小吃学唱腔，全程爆笑。
2: 是万破子，
1: 老板不营业吗？
2: 这个特别好吃。
0: 手绢染口林子功，绝技传承，精彩不停。
4: 杨天他同声听，当年写无妨。
0: 梨园闯关愿团聚，好戏开锣，等你见证。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明星闯关，探秘梨园，院团挂帅，共会精彩。大家好，这里是梨园闯关我挂帅院团记，我是主持人张哲。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闯关团的各位嘉宾了，欢迎大家的到来，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刘志霞。

0: 欢迎三位的到来。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山西省太原市，这里呢三山环抱，一水中分，风景优美，同时这里历史悠久，文物众多。那我们常说呢，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宝藏属山西。那听了我的介绍，大家是不是也是充满了期待对这座城市？
1: 是的，是的，非常期待。
0: 而且大家可以有一些时间去看一看这儿优美的风景，尝一尝这里的美食，
1: 尤其是面食，特别期待。
0: 不要保持这个体重吗？
1: 不保持了，那先吃爽了再说。
0: 那我们在看美景、品美食之前呢，首先我们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要闯一闯我们身后的这座晋剧艺术的殿堂，那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说到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呀，已经建院60年了，还演出了许许多多的经典剧目，比如说《富山进京》这出戏已经成功演出了600多场，而且还有像《烂柯山下》这出戏呢，也是先后被6个剧种移植改编。那再有就是2024年的这个《庄周时期》这出戏，大家都很知道的，得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年轻戏迷观众的追捧，可以说是火爆出圈。那这次呢，为了我们三位嘉宾可以顺利的闯关成功，也是为大家精心推荐了三位优秀的晋剧演员来一对一的教大家学戏。但是呢，我们在学戏之前呢，首先要一起来欣赏一出开场好戏。

0: 精彩表演，
1: 太棒了，
0: 太棒了！
1: 哎呀，老朋友相见了，
2: 非常欢迎你们来太原。嗯，
1: 我们分别表达一下此刻的心情吧。
3: 就是您在台上一出场就那个潇洒劲儿，一下子就把我迷住了。扮相好看，唱得好，我深深的感觉到，就是有一句话，就是因为一个演员爱上，就是一个剧种，
2: 一个剧种。
3: 因为您，我爱上了京剧，
2: 多关注，以后多关注京剧。
4: 太好了，姐姐这好吗？我心里想的词，哎，全给你说了，
5: 太难了。
2: 全说了，
4: 我还得要表达一下，我特别激动，这是我也是第一次在现场看到谢涛老师的表演，我在谢涛老师身上看到了俊朗，然后这出大灯殿让我深深感受到京剧的艺术魅力，
2: 我真是觉得难得这样的机会，把这个好多剧种都能够来到我们艺术中心，希望你们多来山西，然后来了山西以后呢，看看戏，然后走一走，我们有很多的名胜古迹，嗯，另外我们这个地方好吃的也特别多，希望你们多留下来，能够多看一看，转一转，品尝我们的一些美食。
1: 刚刚谢老师也说了，有非常好吃的美食，所以呢，为了我们这3位嘉宾接下来能够好好的学戏，我们得先养足精神，先去把美食尝一尝，
2: 有力气才能干好活。
1: 对，那接下来我们先开始我们的太原美食之旅，
2: 一切顺利。
0: 好。

0: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太原的美食街了，哇，这个道路两侧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我们山西当地的美食，
1: 是是是是是。那么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太原市最古老的一条步行街，它南北加起来呢有500多米，但是它的历史呢有将近1000多年了。
0: 1000多年了？
1: 对对对。
0: 太好了太好了，美食也看到了也介绍了，是不是特别想吃？
2: 是的，
0: 但是现在吃不了。我们要先来完成一个任务，我们还有

0: 一位神秘嘉宾要去见一见先，
1: 好吗？
2: 好。
0: 当当当当，一曲社。那我们接下来这位神秘嘉宾就要在一曲社当中去寻找，走吧。

0: 奉金庸太岳城，旧朝故都发祥地，在老街老乡欢兴盛。
1: 真有味道，好听。
0: 太岳的美景看不够，太岳的美食也数不清，花样面食种类多，我说上几种大家听。人人爱吃刀削面，心如六眼金锅中，大把拉面手艺高，来回一兜就上万更。铁尖儿两头接油接，面师傅高水平，喝老面锅里捞，保你越吃越成型。酒瓶简单好操作，懒人吃饭最轻松。薄面鱼鱼很吸人，就像鲤鱼跳龙门。
2: 欢迎王明乐，
3: 太棒了！哎呀，欢迎欢迎欢迎！
4: 各位老师好，
2: 真棒！
5: 请坐，请坐。
2: 王明乐老师是我们这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是莲花烙这个表演形式的，所以刚刚的这个表演过程当中所用的语言都是我们山西地区的方言，是吗？哦，
4: 纯纯的太原话。
2: 刚刚也说了这么多美食，这样无数的美食，我们一会儿肯定要边吃边聊，但是能吃上什么取决于我们三位嘉宾接下来方言能不能说好。明乐老师是不是给大家来派一下任务？
0: 提早我就接到这个任务了，我是绞尽脑汁，我是寻访古迹。
2: 我觉得你都不用绞尽脑汁，这都完不成。
0: 对，我在想怎么能让你们完成这个任务。用莲花烙夹杂太原方言的方式，既让你们学了一点莲花烙，而且呢也学了一学我们太原话，从中也找一找我们太原的美食，是我们一些独特的美食，好不好？先从徐老师来。
6: 老板你好，我要吃油面烤烙烙和碗坨子。
3: 太吵了！
0: 我
3: 慢一
6: 点。老板你好，我要车。
3: 我要车。
7: 我要车。
0: 我听见花脸味了，已经。
7: 我要车。
3: 老板你好，我要车。
6: 油面烤姥姥和碗坨子。
3: 油面烤姥姥和碗坨子。碗坨子。
0: 然后呢，给陈老师发布任务吧。
6: 老板你长得真精干了，有没有油面鱼鱼和抹擦擦？
0: 懵了啊！
2: 此处沉默一分钟。
0: 咱们试试一句一句啊。第一句，
6: 老板你长得真精干了。
8: 老板你长得真精干了。
0: 对。
6: 有没有油面鱼鱼和抹擦擦？
8: 有没有油面鱼和抹擦擦？
2: 来来，继续往下。加难度啊！
0: 好，第三个啊，我这得换一个词儿了，不能再叫老板了。
1: 对，要换。
0: 因为我们太原人有个说话习惯啊，就是爱叫死福
2: 啊，死福啊，
6: 死福你的买卖挣不来，又没有喝冷子和少埋。
1: 我已经忘了，
0: 我一句一句教你一下吧。
1: 好吧。
0: 第一句啊，死福你的买卖是挣不来。
1: 死福你的妹妹挣不来，
7: 对，
0: 又没有喝冷子和扫埋，
1: 又没有喝冷子和扫埋。
2: 我们就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我们的任务，开始寻找我们的美食。
4: 走吧，
1: 走
2: 吧。
3: 油面烤姥姥和碗菜，
9: 碗坨子，
3: 碗坨子，
9: 碗坨子。
10: 我那个喝冷子是啥呀？
3: 喝冷子。
1: 我看到了，
3: 太棒了，他找到了，我要去找我的了。油面烤姥姥和碗坨子，碗坨子。老板你好，我在完成一个任务啊。
6: 老板你好，我要菜，油面烤姥姥和

0: 婆财，万什么万婆财是什么？您这有吗？
1: 我没有面靠姥姥
0: 没有
1: 啊，外婆财也没有。
0: 外婆
1: 靠姥姥朝下走。
0: 哦，朝那边走。外婆财呢？嗯，
1: 外婆财。
0: 万婆叫万婆宅叫什么？优，我先去找优面靠了，谢谢。叫万妥宅。
1: 朝下走。
0: 万妥宅。优面。没找到。
2: 我给你找到了，优面靠了，可是那家老板不营业，没人。
3: 老板。
2: 老板不营业吗？我怎么运气不好呀？
0: 我找到方向了，我都在那边。
2: 你都在那边？
0: 对。
2: 那我可能也在那边。好好，我们俩应该差不多的地
3: 方。老板，你长得这精干嘞，有棉、鱼卖叉叉对吧？赶紧找吃的。哎呦，这没有啊！这西安葫芦头泡馍、牛肉丸子、生蚝、羊肉串、五指煎包。这个特别好吃，那先吃爽了再说。看见了，有棉鱼在这里。我想买有棉鱼来一份儿。你这儿有摸擦擦是吧？来一份儿。看到没有？打卡成功，这叫摸擦擦。我替你们尝一尝哈。
4: 好吃。
0: 好，你好，老板，您有油面靠烙了，给我来一份好吧？还有这个汁。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俩
0: 都乱吃一次。哎，好的。
2: 好，
0: 外婆财，万婆财。
2: 你好像不太对，要
0: 怎么？就外婆财，万头财。
2: 万婆财，他们可能
0: 有万婆财吗？嗯。万婆财是什么？外婆财，万头财，万婆财，外婆财，万婆财，
2: 万坨子，
0: 万坨子，哦，对，没有财，是万坨子。哎，
2: 不，可能就是这个。
0: 万坨，哎，
2: 万坨，
0: 是不是万坨？
2: 就万坨吧，
0: 那就是万坨子，万坨宅，
1: 万坨，
0: 外婆财，
1: 万坨。
0: 万坨子，我买好了，
2: 我完成任务了。
0: 万坨子，再给我来一份。这个我们要带上去的。
2: 那我趁这个时候，我去看看小麦有没有。
0: 对，我们去找，要便利吗？自己去。
2: 这条街没有，
0: 没有小麦、啊。
2: 我完成不了任务了，哪里有啊？
5: 早卖那个早点才有
0: 的，早点才有。
2: 我怎么运气不好呀？你在这等，我先去找、啊。
0: 你们去找。好，我就在这边等。
2: 整条街找。Lady Go。

0: 这里没有啊，这儿没有小麦吗？小麦。
1: 有，有。哇，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要小麦，打包，打包。走了，上去了，我们回去开吃了。

0: 哎呀，各位辛苦了，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哎呦，我已经练出来了，
0: 你瞬间有底气了是不是？来，
1: 好，
0: 来，开始你的表演。
1: 你好老板，我要吃油面烤姥姥和万坨子。
0: 哪个是油面烤姥姥？
1: 这个
0: 这个是
1: 油面烤
0: 姥
1: 姥，就是这个是万坨子。
0: 万坨子，
1: 我这专门请教了这个卖东西的老板，教我发音。

0: 因为我第一个下去说是老板有没有外婆菜，外婆菜，外婆菜。他说哪来的外婆菜？我说外婆菜，外婆菜。来的时候他说是碗托子，碗托子。哦，我就
1: 基本等于是你比划他猜，然后都能把这个菜名给猜出来，真不容易啊。
2: 陈老师了，压力来到。
3: 我今天收获太大了，虽然我不怎么会唱，也不怎么会说，但是我不仅把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还把他俩的任务都给完成了。
2: 怎么这样？
3: 就是，我都吃过了，吃过了。这个特别好吃。
1: 来吧，来吧，把这个说一遍。哎，
3: 老板，你长得可谨慎嘞，有面姥姥，有面姨姨。抹擦擦，
2: 我觉得100分能打99分，
1: 那差在哪儿了？
2: 差在刚才那唱的1分，表述上啊。
3: 行，师傅，你的妹妹怎不来？有没有喝轮子喝少买？
1: 哪个是喝轮子？
3: 何伦子是他。我们买这个
1: 烧麦我们能看出来，
3: 烧麦实在是太艰难了，但是我们非常的认真和执着，
4: 幸亏我们吃货都
3: 对，是认真和执着，我说不相信。
1: 所以我们今儿这一桌美食真是来之不易。
3: 对呀，对呀，来之不易，
1: 非常之烧脑，
2: 特别棒，所有的三位嘉宾都合格。
5: 那么咱们美食也品尝了啊，大家也都完成任务了，但是我们最关键的还是和戏曲要挂钩啊。
1: 那其实也是通过我们学习这个当地的方言，也是更好的配合我们接下来学习这个晋剧。的确我们的地方戏曲种跟这个当地的这个地方方言是密不可分的。
5: 是的。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得去找我们的挂帅人了，然后进一步的沉浸式的来认认真真的学习我们的晋剧艺术的表演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视觉听觉盛宴了，来欣赏我们专业的晋剧演员们的精彩的表演，来沉浸式感受一下我们晋剧艺术的舞台魅力，好不好？
3: 好，
0: 特别期待
1: 哈。首先让我们一起欣赏春秋笔当中的精彩片段。

上谢士官往燕城，废崩朝廷，诬陷太师，发配充军，难恕其罪。即小于各州府县地方官吏，将王范就地处斩，其首级送级，首级送。

了。有道是士为知其者死，况且我与王大人的容貌只剩得一夜半。

0: 哇，太精彩了，我们非常感谢这个优秀的京剧演员贺艳茹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春秋笔当中的精彩的片段啊，冒赤公啊，杨寇公这些，你看这孟雪频频点头，
1: 太棒了，这个正是我们洋剧欠缺的，所以你看我看了这个我特别期待，如果说有机会能跟我们贺老师学习一下交流一下，这太宝贵的机会了，
0: 那必须让你圆这个梦、
1: 哎、太好了、哎、
0: 我们的贺艳茹老师就是孟雪的挂帅人了、哎、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梳妆

0: 谢我们的优秀京剧演员白玲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梳妆这段表演，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艺术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
1: 是的，刚才我在观看表演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小细节，就是他把手绢，就是毛巾，用手绢来表演啊，然后这个洗脸水拿到，就是手绢放到洗脸水里面有点烫，然后
0: 那个烫的感觉都演得特别好，
1: 烫的感觉，然后他一下子就是哎把这个技巧功就给用上了，我觉得结合得特别的巧妙，
0: 非常的行云流水。
1: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这一段我觉得就特别的活泼，特别可爱，然后呢又有生活的情趣在里面。哎呀，我也特别希望能有机会跟白老师能够学习这一段，也不知道行不行。
0: 必须双向奔赴。
2: 太好了，
0: 白玲老师就是我们张霞的这个挂帅人了。
2: 是吗？哎呦，太好了，迫不及待了。
0: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张霞接下来的精彩的表演。
2: 我一定好好学习。
3: 笑。